0: 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五六百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1: 因为我们这个锡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锡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锡，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锡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锡，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0: 对，
1: 一定回去试试看、
0: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锡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锡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1: 对，
0: 800-7088-0000-2155-11999-00。
2: 锡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锡元素，必须要外面嫁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锡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的幼儿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3: C 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 C 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锡片啊，锡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锡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锡，
1: 对
0: 吧？就是那个亚锡酸钠，然后有富锡的农作物，再有富锡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锡酵母，
1: 对。
0: 今天是有机锡啊，有机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
0: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锡，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1: 对，
0: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锡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锡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锡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锡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锡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锡，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

0: 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元
1: 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
0: 嗯。
1: 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0: 嗯。
1: 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上，
1: 蛋白质
0: 上
1: 面，
0: 对，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1: 对的，
0: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

0: 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2: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3: 对，含量会。
2: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单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3: 对，
2: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3: 对，
2: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3: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2: 对
3: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2: 对，
3: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2: 是的，
3: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

0: 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11-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滞留，
1: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欧米伽三，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

0: 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1: 是。
0: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1: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0: 是的。
1: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0: 是的。
1: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呀。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0: 对，
1: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0: 吞咽起来方便啊。
1: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0: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零含量。
0: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1: 这是我们
0: 今天的啊，
1: 这是我们的，
0: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1: 对，
0: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1: 大家注意喽，
0: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1: 大家看，
0: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1: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0: 是的，
1: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了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0: 对，
1: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0: 对。
1: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0: 对。
1: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0: 对，
1: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0: 对，
1: 要至少56%。
0: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1: 对，
0: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1: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0: 对，
1: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0: 对，
1: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0: 对，
1: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虾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一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

0: 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虾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虾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5111-9900。Estamos mano a mano, solo hace falta el amor, se puede amor.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我很便宜，你来买。
0: 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CCTV2，就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 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嗯，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嗯，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嗯，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嗯，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嗯？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着边走吧？嗯，我56就56，那也太丢人了。
1: 哎，
0: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嗯，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嗯，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哎，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啊，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嗯，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新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嗯，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嗯，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嗯，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嗯，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并没有胆碱。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哎，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嗯，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嗯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嗯，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嗯，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 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下游，
0: 关键它的含量，磷就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下游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呦，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
0: 磷
1: 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件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哎，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是
2: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金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哎呦，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吃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40。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吗？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啊。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拽着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
1: 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品到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9900，长
2: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体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的确啊，天气转热，尤其是上海，你看这两天啊又是阴雨绵绵的，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总感觉湿哒哒湿漉漉的，如果下半身穿的再闷一点不透气一点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身上好像被粘住了一样，被束缚住了一样，特别的难过。那其实啊，下半身的清凉一定是比上半身来的更重要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清凉且好看的裤装，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也想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个舒服的凉快的透气的裤装的话，这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啊，今天也是专门请的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男款女款都有啊，看到价格了199，对吧？我们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都是三个颜色，很多人会觉得是哇，199肯定是三选一，不是哦。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我们是199/399，
0: 是的
1: 啊。你看女款为例啊，有耿瑶穿的卡其色，有酒红色，还有黑色，三条带回去199，
0: 是的。
1: 那男士部分呢，我们做到的是中裤，因为考虑到男士可能觉得说只要膝盖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啊，下半段的位置更想就是宽松一点的，风凉一点的，所以男款也是三个颜色，卡其的、军绿的，包括深灰的，也同样啊，男士也是的，199三条，
0: 是的。那其实核算下来每一条才几十块钱，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几十块钱咱们买的裤子啊到底有多舒服多好啊。夏天的裤子我个人觉得真的舒服是第一位的，首先在腰头的部分啊，这天这条裤子非常的舒服，合我心意。今天全部都是弹力宽橡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整个非常的有富裕空间，然后呢，凉凉爽爽的，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纽扣式的闷在你的肚子上，特别的难过。我们今天这种弹力宽橡筋，哎，高腰一点，低腰一点，全靠咱们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没问题了啊。除此之外呢，您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这边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打褶的处理，好处是什么？来看看侧面，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把咱们富余的这些小肚子呀、这些赘肉啊，全部都给遮挡起来了？所以有了这种打褶处理之后，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瘦。哎，感觉里边这个肚子啊，好像都被抹平了一样的这种即视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这种胯骨的地方，因为很多阿姨妈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生过宝宝之后，这个胯就会特别的宽，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胯部的地方有非常大的富余空间，就是这种坠坠的松弛感，垂垂的松弛感，就显得整个的这个腰头啊、胯骨啊，也是给你视觉上收窄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花朵刺绣，而且都是这种万针刺绣，非常非常的精巧精致，这个刺绣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吸睛的一个部分啊。继续往下看看我们裤腿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它不是以前那种小脚裤，我跟大家讲，小脚裤今年已经不流行了，它也不是那种紧紧的绑在你腿上的，你会觉得说特别的闷热，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是一个垂垂的直筒裤，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大概是在大家脚踝上面一点点，差不多就是一个9分的裤子，你走起路来它不会滴里咣当的，哎，不会拖沓，然后呢又不会说哎像7分裤、8分裤这样，哎，有点难看，有点尴尬。所以咱们这条裤子不仅上身之后显瘦，显腿特别直，显腿特别长，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晒呀、防蚊啊。关键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轻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面料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薄，所以这种轻薄的面料上身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凉快，仿佛有那种裸感一样的啊，轻若无物的，并且整个面料啊特别不容易打褶皱，就是很好打理。所以你看，哪怕你皱过了之后，洗完了之后垂甩一甩，它就自然的平平整整了，特别特别好。
1: 对的，垂垂质感很好，而且呢，旅游进来了之后，很多姐姐啊、阿姨啊，包括家里的很多外婆奶奶啊，举家出游的时候把这个裤子带在身边也很方便，而且它很好搭。像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是选择比较亮色系的，绿色很难搭，对不对？条纹很难搭，但是但凡是花的、绿的、条纹的，搭我们这种颜色纯色的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有点棉麻质感，但又不像棉麻一样吸湿不排湿，它是既吸湿又排湿，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哦。所以口袋很深也很实穿，如果呢你在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的情况下，放手机、钥匙、门禁卡都是可以的。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绣，这条裤子就是很普通，但是一旦啊一边有了刺绣之后，整条裤子的女人味就完全出来了，甚至于我们是做到一些比较宽松的设计之后，腿粗一点腿细一点完全看不到，甚至于膝盖这个位置啊，你看我深蹲 然后再站起来，好的裤子的版型它就是在膝盖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褶皱，无论怎么动，它是没有什么起包的，让你的腿型变得很好。其实夏天我懂的，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穿太紧身的裤子太热了，就是喜欢穿这种有点阔腿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阔腿。你想很多阿姨姐姐是不会开车的，她们会骑自行车，如果你选择那种裤腿特别大的或者是裙子，很容易脚在这个轮盘里边，但是穿这种裤子就不会，哎，既有点小脚的既视感，但是又完全不紧绷，而且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垂坠感很强，
0: 特别凉快，
1: 对，特别凉快。包括我跟耿瑶两人自己啊，就是开供应商跟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拿回去试穿之后也洗涤过的，像这种深色系的酒红色和黑色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它不易掉色，不易掉色。那当然浅色调就更没话说了，总共1993条带回去的啊，包括我们女款设计的很好的是，我们连小腿肚子这一块都考虑到了，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会有点静脉扩张，然后在小腿这个位置上面有很多青筋是抱在外面的。到了夏天不想给别人看到，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设计，我们裤子的设计是把小腿膝盖的地方全部都遮挡掉。
0: 是的。
1: 还有我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性就是担心这个裤子千万不要低腰，因为如果低腰深蹲之后臀部就露在外面了，我们是高腰的，彻彻底底的高腰，而且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的。像这种裤子的设计啊，不仅藏肥显瘦，而且让你觉得穿着起来很舒服，没有什么那个纽扣，没有拉链的，穿脱很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呢，久坐之后它也不易皱，对吧？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
0: 是的。
1: 在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299，今天是1993条。另外，我们还有男士部分。男裤部分有可能跟女裤放在一块儿，很多人会有个错觉，觉得说男裤是不是是五分裤，就是好像膝盖这个位置遮挡不掉的。来，我在自己身上啊比划一下，看到没有？男款的裤子其实我们是中裤，中裤膝盖这个位置，叔叔们的膝盖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盖过的，它就有点像那种沙滩中裤的感觉，出去旅游啊，携带啊，穿着啊，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男裤也是1993条，专柜当中199连一条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3条3条带回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尺码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吊牌价格好不好？
1: 对，男士为例跟女士一样，299一条。另外男士部分我必须要说，因为男士裆部容易出汗，所以我们男款为例做到51%的棉，加入到棉以后，你会觉得男士穿着起来更为舒服。
0: 是的。
1: 但是女士部分我们做到的是棉麻质感，但是不是棉也不是麻，因为很多女性我们前两年推出过那种麻的裤子，后来发现呢买的不错，卖的不错，但是很多观众收到的，对的，耿瑶讲的特别对，太娇气了，就是阿姨们觉得我坐一坐就皱了，我坐一坐就褶皱了，就觉得好像太娇气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把工艺做到了棉麻质感，一样透气，一样舒服，但是不易皱。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五段尺码，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姐姐们 5XL。臀部丰满的腿粗的大胆尝试，有 5XL。 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30斤双 XL， 150斤 3XL， 170斤 4XL 码。
0: 是的，所以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啊，如果卡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试穿，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费用负担啊。那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赶紧先来抢占啊。我们今天三条啊，不是选颜色，颜色不用挑不用选，三条都是大家的，只要199，男款3条3个颜色，女款3条3个颜色，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大家听见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男款上身，我刚才在和林感慨一样，好好看哦。今天男款居然也是三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平均核算下来一条可能就60来块钱，对吧？6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买什么？男士朋友可能买两条内裤60多，
1: 差不多。
0: 但我们今天是男士的一个中长裤哦，其实是完全可以包住膝盖的。当然了，女款今天也60来块钱，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万针刺绣，看看我们这种棉麻的工艺，我们这个面料，它和60来块钱真的就是不匹配的。画面当中穿上身之后的效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好看哦，而且我们的颜色搭配得很丰富，红色就是亮丽的，配点白色呀，配点浅黄色，配点粉红色，配这个红色特别的好看。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深色的黑色显瘦，还有经典的卡其色，所以三个颜色大家都不用挑选的，今天都是您的，只要199，核算下来每条就是几十块。
2: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格啊，299在门店当中 Rose 家就是卖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好多观众都在说，在东方购物啊，买裤子买衣服真的性价比很高，要材质有材质，要舒爽有舒爽，包括这个版型，像我们女款为例，最大尺码做到 5XL 嘛，像180斤的很多女士啊，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比较粗的，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对吧？东方购物有最大尺码，穿到180斤都可以。那我们男士为例啊，我们有三段尺码，最大的尺码 4XL。如果叔叔们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大腿比较粗的，然后呢，就是想在夏天的时候膝盖能够包住的，那我们这个裤子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像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导演告诉我们是男款女款都买了，因为7月份嘛，旅游季来了，对吧？家里要举家出游的，到海边去度假的，穿这种裤子太舒服了。我们不讲远的，哪怕就是我们在那个交通工具上，坐高铁、坐地铁的，你穿这个裤子也很舒适。
0: 是的，
2: 我们记住啊，不用挑颜色的，所见即所得。女款要么3条199，要么男款3条199。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条裤子上身之后，是不是还有点这种中式、新中式的风格？然后呢，又有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棉麻一样的质感。今天女款全面火爆热销，不纠结颜色，我们因为颜色3条都是您的。红色、黑色、卡其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喜欢的尺码吧。02151299000。

0: 哎呀，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们俩现在的感觉啊？我和玲姐刚刚差点都要跳出舞来
1: 了。对对对对，因为音乐很嗨嘛。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就这条裤子上身之后，你真的感觉好像有种轻若无感。哎，走起路来啊，两条腿好像哗哗往里灌风。
1: 是的，是的。
0: 像开了个小风扇在腿上，就自带这种凉感，你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闷呐、不透气呀，束缚着你的两条腿呀。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清凉。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现在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的这个东西，咱不说质量怎么样吧，便宜，对不对？50来块钱、6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您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也60来块钱一条的这个裤子，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做工，你就看这里，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刺绣，每一朵花朵都是这种立体的刺绣，然后整个的面料拉近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平稳的，它是有点立体的那种纹路，有点像棉麻一样的那种质感和质地的，上身之后就是吸湿排汗，轻盈透气，又薄又舒服又透气，整个裤子的版型也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对咱们稍微上点年龄的观众朋友啊，整个它都是肥肥的、大大的，特别特别舒服，特别凉快的。腹部有遮挡，整个给你藏肥显瘦，哪怕你说哎我腰围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没问题，观众朋友啊，
1: 给杨穿的还是最小码数嘞。
0: 对、你看前面这个褶皱，这个褶皱就可以很好的遮挡咱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线条，两个深深大大的口袋，整个的裤子它是肥版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一定要穿这种肥肥大大的才洋气才时尚。这几年啊是真的不流行这种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肥肥的松弛感、垂坠感很强的裤子，那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它的裤腿也都是这种直筒的，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又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又可以做到很好的防蚊防晒，所以夏天穿这个裤子，不管你是外出徒步啊、旅游啊，或者是哪怕你说我骑个助动车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舒服，哪怕你说我穿着它去走路运动，高抬腿、弯腰，或者是说这个跑跑跳跳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广场舞吗？对吧？广场舞扭两下的，对吧？你就穿这个裤子，对不对？
0: 太了，
1: 因为有好多阿姨说，其实虽然穿裙子风凉，但是容易蚊虫叮，然后晚上稍微起点小风，容易走光，然后肯定还在笑我。是的，就这种裤子你就穿起来就特舒服，因为它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臀围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弹力给到大家的，包括这个面料也不易皱，出去旅游携带很方便。我做个深蹲啊，好多的裤子版型不好，你深蹲之后我会发现膝盖是鼓包的，但你看我手不碰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看到没有？你看我深蹲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对吧？甚至于很多小腿粗的观众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小腿这把太紧哦。来，你看我们是宽松的，我拉上去自然的顺滑下来了。这种面料的裤子在夏天穿着特别合适，而且你像啊，现在是我们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季特别试穿的产品。你就今天买完以后，这个阶段7月中旬、7月底，你就放心穿着，它的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特意给大家把这个裤子都揪成一团了。你说咱平常穿裤子不可能穿成这样，对不对？沙发旁边、床里边随便一塞一掖，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整个展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垂垂顺顺的，
1: 特别好打理，
0: 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如果说您家里棉的麻的，试问这种动作能做吗？完全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你看我把它拉开之后，你抖动一下，观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
1: 光泽度，
0: 哎，这个光泽度特别强，真的是有棉麻那种光泽度的，关键是能够感受到它是薄的，它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海的梅雨季节持续的湿哒哒的、黏滴滴的，你穿这种裤子上身之后，底下就是干干爽爽，裆部它就是很舒适，
1: 而且裆部是深裆
0: 啊，深裆。
1: 我给大家量一下啊，这一把一手对吧？然后再一手。你看深裆，所以你裆部的这个地方私密处这个位置不会觉得难受，
0: 对，不会
1: 觉得卡裆，甚至于说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你自己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
0: 是的，
1: 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很紧绷、很局促的感觉。丰满的人，特别像170、180斤的很多阿姨们，觉得下半身出汗量一旦多了之后，私密处就不舒服。我们这个私密处根本基本上碰不到你的这个裤子，就是觉得说穿完以后真的藏肥显瘦。这个裤子我跟耿瑶两人说，我们还太瘦了，有点就是浪费掉这个裤子。 的面料了。嗯、越丰满的人反而穿这个裤子
0: 显瘦，
1: 越觉得显瘦，越觉得显瘦。嗯、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信我和耿瑶的麻烦，去试一试。就试完以后，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啊，出去超市逛一逛呀，在小区里边遛弯啊，这个裤子试穿度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才60几块钱一条啊、哦，比、嗯、我们199元不要你选颜色，
0: 而且
1: 是三条全部带走的。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你说这种50-60块钱的裤子，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上也有，但是你买回来啊，光这个裤腿上你一翻出来，那种线头啊、嗯、针头线头特别多。咱们今天这个裤子，你看一下刺绣的部分，它做工有多精致，对吧？然后包括你整个把腰头翻出来，把裤腿翻出来，所有的这个细节处处理的都是专柜品质，每一条裤子它是有吊牌价格的，299的专柜售价，你专柜打个5折还得150块钱一条呢。咱们今天多少钱一条啊？60来块钱。为什么？自己本身有5.97块，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算完之后整套组合您到手相当于180来块钱，180来块钱除以3条的话，每条就60几啊，
1: 超值吧？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不是60几哦、嗯、也不是199哦。来，男士为例299，女款也是299，男士为例它要棉哦，51%的棉。男款的裤子我们没有做长款，但是也是膝盖的位置是顾及到的、嗯、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中裤。我给大家以这个军绿色来比一下，因为我上身衣服是绿色嘛，就是叔叔们穿完以后这个裤子的感觉，脑袋在这儿的，对吧？中裤，而且裤子还给大家带口袋，带那种军装风的感觉，很飒爽。男士们、叔叔们啊，你们买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着，开助动车、开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觉得这个裤子试穿率也会很高。我们男款做3个颜色啊，浅灰色的、军绿色的、深灰色的。3条不用你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是啊，199三条。我们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3XL、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啊！体重在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左右的 XL 码，5段尺码。嗯、叔叔们3段尺码，130斤双 XL、140斤、3XL、170斤、4XL 码，快抢了！我们今天我跟耿瑶直播前就说了，这肯定是爆款、嗯、但是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上身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因为所有的颜色一套组合都能带回家啊。02151999000。

0: 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和李英姐一直在热烈讨论，我说这裤子怎么能这么舒服，
1: 太舒服了，
0: 怎么能这么舒服？关键是大家隔着屏幕，您穿不着、摸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舒服。各位好嘞，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今天把这个名额占回家，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上身试穿，您家就是您自己的一个试衣间。试穿完了之后呢，反正你选货到付款嘛，对不对？试穿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好，你签收付款留下；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让我们的这个送货员直接带走就可以了，收回去就可以，退掉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物质，甚至连运费不用您掏一分钱。所以观众朋友，把自己咱们消费者的权益用到底，感受感受，您觉得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哎，轻若无感，透气，会呼吸，轻薄，然后你就留下它。如果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直接退就好了，咱又没风险。
1: 对的，像我跟耿阳两人都会发现啊，就是说现在对于裤子的舒适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无论站、无论坐、无论蹲，都牵扯到我们的下半身，包括我们开车，包括我们骑自行车，包括我们开电瓶车，对吧？所以裤子柔不柔软，这个面料是不是宽松，然后呢，上身以后是不是舒服，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出去旅游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以上，如果这个裤子是卡裆的，这个裤子是低腰的，这个裤子是紧绷的，你大腿围啊包括私密处是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哪怕是最小的尺码哦，都是在版型上面放宽的，所以你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放心穿着，穿起来用舒适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是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也极其高。为什么要用极其这两个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一想咱现在五六十块钱能干啥，今天五六十块钱买一条裤子，今年陪伴您一整个夏天，甚至到了明年拿出来穿它都不过时、不变形，甚至不易掉色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份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我们说衣不如新，衣服这个东西，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啊，不要说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我说实话它总归是会有点变形、有点发旧了。不如换上一个新的裤装，又时尚又摩登又年轻又舒服，是这条裤子所有的特点。但今天您才花了多少钱？60来块钱。为什么这么算？因为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带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是不是60块钱一条？60块钱的裤子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时装的要求、时尚的要求，又能满足对舒适的要求。
1: 对的，而且性价比还高，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啊，都是299。现在既然屏幕当中播放到男款了，我来说一下男款叔叔们啊，299是门店价格一条的，东方购物199三条。男士部分哪三个颜色呢？浅灰色、深灰色，还有一个军绿色。你有看到过这种工装裤的这个裤子还带口袋的吗？就是穿完以后很飒、很爽，就是很精神的感觉。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叔叔们也是啊，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360度弹力橡筋。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70斤，有4XL 码。我建议叔叔们或者阿姨们，好了，你们卡码就往大拍，往大拍，这个裤子穿出更加宽松的效果，就非常有那种休闲风的感觉啊。但是很多叔叔在说了，哎呦，我们这个裤子是不是短裤？我强调一下，男士不叫短裤，男士叫中裤，膝盖以下的位置啊，膝盖以下的位置，叔叔们膝盖这个位置是帮你包掉的，所以这种中裤作为沙滩裤，去海边度假呀，出去旅游呀，你下面搭配旅游鞋当上袜子呀，怎么穿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值得来购买。我们女款是新款，男款是东方购物的爆款，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尺码的5XL 4XL 的女款备货不多，男款的4XL 码备货也告急。
0: 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是不是我得挑颜色呀？不用挑选，观众朋友听清楚，199块钱今日三条。有黑色绝对显瘦，这个黑色怎么搭百搭不会出错啊。而且以前那种黑色的小脚裤大家都有，但是黑色的这种肥肥垂垂的裤子很多女性朋友说是没有的，正好弥补了咱们的空缺。然后这个红色，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红色难驾驭，这个红色超好看、超洋气，而且很好搭，上面配一个粉色的、红色的，或者配个黑色的、深灰色的，巨洋气、巨出片。今年的这个红啊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啊，我把它窝到最小最小，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红色很明显，完全不容易打褶皱，看到了吗？
1: 它有点车厘子红，
0: 是的，
1: 有点车厘子红。这个颜色，
0: 整个裤子是垂垂的、直筒的、带肥腿的，这里全部都有富余空间， 松松垮垮，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卡其色，
1: 对，卡其色的颜色最浅，我抖一下给大家看，
0: 明显明显。
1: 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个裤子是不是太厚呀？我跟大家说，夏天穿的，我们梅雨季节刚来直播，而且是当季的产品，超薄的。但是它是薄是透气，并不是透光，所以哪怕你的底裤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穿这个浅色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你携带箱子里面出去旅游方便吧？绝对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这种浅色的裤子啊，对于面料更挑。如果容易皱啊，不好打理呀、啊，这种浅色就不敢做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打理起来很方便，不需要你特殊的去呵护，就是随便穿，随便折腾。我们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包括你看里边的包边，
0: 真的，
1: 对吧？刚才耿瑶看那个黑色不是很明显，你看浅色包边里边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是三层包边，等于你出了汗以后它及时吸湿排汗，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呢完全不影响，弹力做得十足。我们放在这个假模身上和架子上的全部都是最小。小码数，我们女款最大的尺码啊，是做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都可以尝试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就想象一下啊，这样的好的裤子，如果说今天60来块钱买给你一条，你觉得值不值？我们今天可不是对标60来块钱啊，专柜商场当中这一条裤子，我们的价格是要卖到299，买3条是不是1000块钱了？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也参与凑单。你拿它来参与凑单的话，最划算了，整个相当于3条裤子都送给大家的。
1: 对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现在有好多观众是男款也。定女款也定，对的，考虑到自己穿着舒适、藏肥显瘦的同时，要考虑到叔叔们，对吧？叔叔们的裤子，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加入到51%的棉，所以呢，就是穿上身以后那个质感是变得更加好的。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无论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特别是阿姨们，现在阿姨们觉得说我买裤子就得舒服，不能够穿在身上包在那边不能动，广场舞啊好像比不过其他的姐妹、其他的邻居，对吧？其他队友，你这个裤子穿了放心动、放心跳舞，出了汗以后。后吸湿排汗，而且在臀部的地方、在臀围的地方、在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黏糊，不会吸在你的腿上，不会钉在你的私密处那个地方不舒服，很宽松很舒服。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啊，115斤以内，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130斤的阿姨们双 XL， 140-150斤的3XL， 160斤4XL， 180斤的抢疯了、这个尺码的阿姨们外面很难买裤子，对吧？今天有5XL， 这个5XL 是东方购物特供的啊，在专柜当中。这个尺码到 4XL 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开放到 5XL， 180斤，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70斤 4XL， 150斤 3XL， 叔叔们130斤比较偏瘦的，没有什么将军肚、啤酒肚的，可以抢双 XL。其实我认为男士的裤子不仅叔叔们可以，很多大学生就是男大学生穿这个裤子都是可以的，就很潮。
0: 所以咱们这个真的不太挑年龄的啊，观众朋友，想要买给自己的、买给家人的，抓紧时间。最主要的是部分尺码一旦售罄，今天。是无补货的，3条199，男款女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购当中，抓紧时间先来挑选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电话上菜数量爆线了。说实话，你很难说用一些便宜的价格买到真正的专柜货吧？我们今天是让大家用几十块钱买到专柜品质。这个裤子好说歹说，专柜当中也要卖29，我们说打个对折150块钱总要吧，观众朋友。 今天咱们是多少钱？60块钱。60块钱一条的裤子，让大家买到的是大品牌专柜做工，买到的是一种棉麻的质地、松垂的质感。包括60块钱，让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之后是松弛的，是好看的。
1: 对，穿着起来是舒适的，包括打理起来是方便的，对吧？不像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它是材质很好，但是每次都要精心的去呵护它。那我觉得太累了，对吧？我们最主要是买衣服，不是束之高阁，是买完以后买完之后经常要穿到它。 像这个裤子，早上起来开始，到菜场去买菜，你可以穿它；然后出去旅游可以穿它；到了这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可以穿它。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也可以穿它；甚至于叔叔们喜欢跳广场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最近，如果有叔叔们跳广场舞的，男士也可以选嘛，对吧？男士做到的是中裤，女士做到的是长裤，而且长裤不仅是腰围臀围这个地方余量放给大家，就连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小脚裤哦，是类似于像直筒裤一样的裤型，所以在夏天穿。
0: 穿着是很凉快的，是的，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看这流行的已经不再流行那种紧紧的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以前流行的，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牛仔裤，紧身的、贴身的，现在就流行这种有松弛感的、随性的，而且。 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姐姐啊，什么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难免会有点风雨。那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它就是很好的，藏肥显瘦，修饰腿型，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而且再回归到咱们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多现在女士朋友们啊，是给自己定完了，再给自己家老公定上一套。老公的裤子几十块钱，真买不到什么好的。男士的裤子，一定是要比女士来的更贵一些的。 我们今天男款的一个中裤啊，真的是能够盖住膝盖的裤子，199，三条带回去，同样60块钱，你买两组在。
1: 东方购物买两组也就不到400块钱，你在外面也就买一条的价格呀。对的，买裤子不仅是要买的性价比高，而且穿着起来还得舒适。这个裤子无论男款女款，我跟耿瑶试过了，包括很多模特也试过了，还有像以前节目当中大刚老师他也试穿过了，都在说这个裤子很舒服。包括男款为例，我觉得是比较偏年轻的，家里不仅是可以买给老公、叔叔，甚至于我觉得家里儿子读大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的，这个裤子也可以哦。穿完以后是很潮的感觉，耿瑶你知道吗？我
0: 放眼望去，
1: 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现场导演，男的哦，都是穿中裤的。
0: 对的，
1: 包括今天我们现场导演，我们导演老胡他也是穿中裤的。因为很多男士怕热，他们觉得从头覆盖到底太热了，空气好像不流通的感觉，所以像这种中裤得到很多男士的喜欢，但是材质很重要。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做到51%的棉，就加入到棉以后，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
0: 是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 的个位数了，很多女款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出现断码断货的一个情况。今天反正颜色不用挑，您需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对应的尺码，尺码可以拍大一点没关系的啊。我们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款退货的，并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做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您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一下。 夏天的裤子买您60块钱一条，合不合算，值不值？而且是这么舒服、好看的这种棉麻质地的，带一点肥腿的，可以说是非常修饰腿型。上身之后又有松弛感，又有时装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裸感的亲肤性，盖在腿上面啊，凉凉的。 舒舒服服的，很丝滑，很垂坠，又不容易打褶皱，随便穿随便那个造一点都不心疼。60来块钱一条，又是高腰弹力宽项肌，两个大口袋装点随身物品也很方便。哎，这边都是带刺绣的，然后整个腿儿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9分裤的防蚊防晒，而且可以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您就想象一下这么一条裤子卖60块钱，今天还有黑色显瘦的，红色我告诉大家巨显年轻。
1: 这个红色其实我们今天是强烈推荐，因为它是那种勃艮第红，对的，
0: 很洋气，
1: 车厘子红色，包括还有卡其色。来抖一下浅色，抖一下浅色，好多观众都在说到底厚薄什么程度，丝不丝滑，顺不顺滑，垂不垂啊？来垂不垂，大家自己看，对吧？它能够达到棉麻的质感，不是我们说说而已的。 了。是我跟耿瑶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质感才会说的。另外你看哦，我以浅色为例哦，来折叠起来，对吧，揉搓一下，揉拧一下，来打开以后不易皱吧，就是打理起来方便。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卷一卷，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拿出来拍照，然后做一个搭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深色搭深色的，也可以搭浅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穿的是黑色这一条，很多人说黑色属于经典款，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没有旁边这个刺绣，我这条黑裤子就很普通，就这是刺绣嘛，对吧，有了这个刺绣之后你的胯部就往里边收了，就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整个人都是胯部。但是你看如果左右两侧全部都是纯黑的，就跟很多运动裤是一样的感觉了，就没有那么时尚了。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跟耿瑶两人都是把衣服束在里边的，我们平时肚子比较大，想穿一些长款的衣服把肚子盖掉可以吗？当然当然，我现在是衣服啊放在这个裤子的外面完全也可以，完全可以盖掉这一块，对吧，360度弹力橡筋。我和耿瑶都是穿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绝对够。我再背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深蹲，阿姨们在乎深蹲，说你现在这个裤子啊虽然是高腰的，别我深蹲以后就往下掉，半个臀部露在外面，我们不会哦，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所以这种裤子啊它是比较耗料的，裆部是加长的，然后呢在这个胯部的位置又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在臀部的位置又是帮你把余量给放开的。
0: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呢，说实话这个裤子今天如果说是卖100多块钱一条的话，大家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想一想，哎呦买三条回去，咱们今天60块钱一条，你买三条回去换着穿，配着不同的衣服水洗着，对不对，洗着穿换着穿，太划算了。60几，今天有6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也参加，3条女款3条男款，你不管买哪一个都是三条不同的颜色给您发货到家的。
1: 对的，
0: 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部分，
1: 尺码快没了，耿瑶，5XL 东方购物特供的5XL 快没了，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 不补货的，160斤的阿姨们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男士130斤双XL 140斤3XL 170斤的叔叔们4XL 嘛，不要纠结于尺码，因为颜色不需要纠结，是三条全部给你的，不要纠结于尺码，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在东方购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时间留给您，02151999000。

0: 哇，我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反应过来了，想说，哎呦，这裤子是划算的啊、哦！你说网上那种59块9的裤子我也买过的，嗯，55块9的裤子约等于60块钱了吧？买回来会发现针头线脑一大堆，上身之后这个裤型啊，有时候那个剪裁前面和后面那个片，那个片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整个裤子蹲下一会儿会儿起来鼓包了，然后呢，整个裤子水洗2-3次缩水了、脱色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是说人家都不好，但是一定是鱼龙混杂的，品质没有办法有保证的。东方购物这条裤子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整个它的面料也好，版型也好，做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专柜品质来的，吊牌价格299一条，今天东方购物1993条，合下来每条60块钱，可能比很多地方买到的裤子还要便宜，但是咱们不管是面料、舒适度、透气度以及做工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保障。
1: 对的，其实大家在上单非常非常高，都在抢女款，是不是？女款上单特别高，其实不用太纠结，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适合180斤的阿姨们，所以放心穿着。甚至于我们这个裤装，你会发现不仅是搭一些休闲装 T 恤是可以的，甚至搭很多新中式的上衣，穿我们这个裤子一样是好看的。春暖花开了，然后呢，夏天梅雨季节到了，三条裤子带回去做到勤洗勤换，一点都不显得多，对吧？门店价格1条299，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三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几块钱，放心购买啊，放心购买。如果真的发现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或者发现没有我跟耿瑶穿的那么时髦、那么好看、那么显瘦，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现货、所有的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但是您现在手速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部分尺码一旦售罄的话，我们就像林说的，没有预约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全部尺码都备货告急，赶紧抢最后的机会和名额，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入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哎，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3: 是的，
2: 这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
3: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2: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3: 是的。
2: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3: 也看不出来，
2: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3: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哎，
2: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3: 是的，
2: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3: 很写意，
2: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3: 对，
2: 是不是？
3: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2: 是的，
3: 那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2: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到20%，
3: 没错，
2: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3: 是。
2: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3: 最小码，
2: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3: 可以省很多料。
2: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3: 太舒服了。
2: 对
3: 对，
2: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3: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2: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3: 没错，
2: 做工很细，
3: 好精细。
2: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3: 是有罗孔的。
2: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3: 没错，
2: 罗是很贵的吧？
3: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2: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3: 都是订两件的。
2: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3: 是的，
2: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3: 是
2: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3: 哦，对，真的，
2: 买4件，
3: 是是是。
2: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3: 就是2件衣服呀，
2: 对，2件，好看的不得了，
3: 对不对？哦，刚好你也可以穿绿色，
2: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3: 对，
2: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3: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3: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2: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3: 是的，
2: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3: 蓝色也好看的。
2: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3: 有晕染的风格，
2: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3: 是的，
2: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对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 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她穿这个香云纱，她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 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

0: 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0: 对，
1: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0: 你看这个是蝴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1: 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
0: 哎，
1: 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0: 层次感很丰富，
1: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0: 太漂亮了，
1: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1: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0: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1: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0: 是的，
1: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0: 对的，
1: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0: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三件一起拿回去吧。
0: 对，
1: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0: 是的，
1: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0: 吊牌都有。
1: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0: 是
1: 啊，就是唐琪的。那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嘞，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0: 对，
1: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0: 5000的有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在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啊，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不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

0: 马上的不用特别拍打一码，
1: 不用
0: 特别拍打。
1: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0: 130斤，150斤，
1: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力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买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0: 对的，
1: 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1: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0: 今天我们
1: 好记，1357，
0: 对，
1: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啊，
0: 不用管身高，
1: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0: 正好150斤，
1: 对，
0: 你就买3XL 就可以
1: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0: 对，
1: 所以你穿这个3XL 是最好看的，
0: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1: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0: 还是很有空间的，
1: 对，
0: 有这么大空间。
1: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0: 太大了，
1: 太宽了。
0: 对的，
1: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0: 是，就很显瘦。
1: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0: 针织小披肩。
1: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0: 没错的。
1: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0: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1: 看到没有？
0: 相当的漂亮，
1: 漂亮，
0: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1: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0: 没错的。
1: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0: 对的，
1: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0: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1: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0: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1: 对，
0: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1: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0: 年轻十岁，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就是背薄的感觉。
0: 没错，
1: 可以看到，就是这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1: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0: 穿不下了已经。
1: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0: 是
1: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0: 对，要更新。
1: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0: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1: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0: 对，
1: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0: 是
1: 不是？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他出席的时候，他 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0: 很好看。
1: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0: 蓝色
1: 这件是蓝色，
0: 对，
1: 蓝色
0: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1: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0: 对，
1: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1: 因为它是小 V 领，
0: 对的，
1: 小 V 领，
0: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1: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0: 多一件衣服了。
1: 对对 对，
0: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哦，
0: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1: 三件一起拿下。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0: 是的，
1: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们，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Also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auch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搿是老困难的，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哎，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的落实阿拉搿只年龄的人，我就是思思，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那搿物事太淘，太一热乎热乎乎，就搞到落实伊，我哪个样子就要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大了海，需要辰光，我就摊开。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点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面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 N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4: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 我们当中其实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蜡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蜡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观众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键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 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
3: 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 N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 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98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
4: 898元给大家8大支，898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1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N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嗯，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嗯，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嗯，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嗯，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嗯啊，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麻，嗯，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嗯，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沟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嗯，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嗯，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嗯，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嗯，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嗯，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嗯，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3: 嗯，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嗯，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4: 而且
3: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4: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方向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那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3: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4: 对，
3: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4: 对，
3: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4: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雅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3: 对，
4: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找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3: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荣生书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着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那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年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蛮
9: 好。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哎，等等，好，好看，好看，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娇姐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坐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的时间长。

0: 模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0: 对，
1: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0: 对，
1: 很方便。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1: 是
0: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1: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
1: 速度非常的快。
0: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1: 对，
0: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物节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 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0: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不来了？我讲我这颈椎不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下手霜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再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
1: 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 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
0: 嗯，
1: 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 N 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说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来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人和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浦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欧米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是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流通的，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 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嗯，我这件上面呢，他说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觉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你看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初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宫廷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哎，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的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能够拉到那么大，
0: 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五六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两天三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利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
0: 好，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
0: 是的，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颜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蜜莉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蜜莉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的，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刚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一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爆线当中。
0: 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都要B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凉快。我们
0: 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
1: 的
0: 跟拨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1: 而且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莉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哎，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莉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
0: 新款新色，
1: 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赶快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遮不掉。
0: 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哎，
0: 这个就不行了，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嗯、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嗯，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上 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嗯，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嗯，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嗯、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嗯、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

0: 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
1: 盘活，
0: 这点很关键。
1: 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嗯，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正买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的。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欧米丽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啊，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颜色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一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好，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嗯，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 货源已经没有了，特别
1: 大尺码哦，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到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
0: 啊，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

0: 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1: 正码，
0: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嗯，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1: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
0: 去年的爆款
1: ，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对吧？哎，阿拉是上海人哎。
0: 我们是很精致的，
1: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0: 对的，每次
1: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0: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1: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当然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0: 拍照，对吧？
1: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就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在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叫做既要又要还要，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显瘦，
0: 对的，
1: 是吧？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0: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1: 哎，你看这个垂顺。
0: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1: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0: 有膨胀感的、
1: 有膨胀感的，你的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0: 行走的小空调，
1: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
0: 中央空调。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
1: 你穿过你就知道，
0: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1: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0: 看弹力，
1: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0: 蓝色，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1: 蓝色快没了，
0: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

0: 时的，哎呀，
1: 紫色也好看的呀，
2: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2: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2: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2: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2: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
2: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2: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约一个了，对的，
2: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一人要定一下了，
2: 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的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2: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2: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每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帮我呢，
2: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2: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2: 如果年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哥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2: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嘛，孩子们嘛。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2: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2: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气的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真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蜜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蜜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天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天气三伏天非常的热，所以家里面冰箱里面一定是少不了冰淇淋的。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八喜的冰淇淋，而且三个品种在市面上面非常热销的，咱们都给大家全部囊括齐了。
1: 确实也有杯装的，也有我们这个脆皮巧克力外包装的，还有就是可可味啊、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等等，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整套带回去的是，哎，
0: 有经典八喜的，你看这种杯装的冰淇淋，还有呢我们黑巧脆脆的冰淇淋，
1: 对，
0: 这个就是啊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你看画面的右下角还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蛋筒，
1: 是
0: 总共我们是有到四大盒。然后呢今天我们特别是啊今日特卖的价格力度，
1: 对，
0: 如果在你身边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里面呀、冷饮店里面你买到过八喜这三个品种的这个雪糕冰淇淋，都知道价格是蛮贵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再给大家总共会有到总积分哦将近12元左右，所以全套组合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确实
0: 也就啊差不多是相当180几元。
1: 哎，
0: 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是的，那今天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说到八喜啊，我相信很多一些家长啊，包括是太太，包括有孩子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0: 是的，
1: 因为当中啊它含生牛乳的这个含量和配比非常的高。大家所熟悉的八喜当中有很多一些杯装的、罐装的，对不对？
0: 是。
1: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在整个的八喜当中，这是草莓口味的，
0: 对，
1: 包括像我手中还有这个香草口味的。无论怎样啊，它当中的一个生牛乳的含量很高。打个比方来说啊，我手中这个香草口味的，它的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而且蛋白质也是相当高。
0: 那
1: 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每100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呢会有这个1.6克，对吧？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七型的全乳汁冰淇淋为您所献上了。打开之后当中还有一个小勺啊，我们
0: 是。
1: 先剥一下我们的草莓口味，
0: 对，你看看，特别特别的绵软，而且已经能够闻到非常香浓的这个草莓这个味道了。你想现在这个下午1:30左右，外面是非常热的，来上这样的一勺特别好吃的八喜经典的草莓口味的杯装冰淇淋，哎呀，不仅是嘴巴里面清清凉凉的，整个人也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那杯装大家可以吃起来呢不滴滴答答，对吧？
0: 好浓郁哦，
1: 哎，
0: 而且它是比较的那种丝滑的，不像有些外面可能也是那种什么杯装冰淇淋，如果是水的含量比较多，对吧？或者有点寡淡的，这个不一样，奶香味道特别的浓郁，而且像我们里面有的，比如说草莓呀、芒果呀，这种水果味道也很浓的。
1: 是的，那除了我们杯装之外呢，他们还有这个脆皮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带回去。大家看到它整个的黑巧脆脆呢，它是有非常浓的巧克力做的一个外包，然后呢当中还会有很多一些坚果，对不对？关于这个冰淇淋好吃在哪里啊？脆爽可口，当中也是奶香浓郁，给大家尝一尝。
0: 是的，这个外面这个就是它这个巧克力脆皮啊，是。对，比较厚实的，
1: 对对。然后当中呢，我选的是一个香草口味的，外头脆皮，当中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香草味也是非常浓郁啊。吃到嘴巴当中，又绵密又好吃，
0: 对。
1: 而且这样的冰淇淋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0: 是，
1: 它是奶味很足，所以无论怎样，它的基底当中用的不是什么淡奶油啊，淡可可啊，
0: 是
1: 用的都是100%非常高比例的生牛乳了。
0: 对，而且我感觉这个吃起来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对吧？冰淇淋是比较绵软的，巧克力脆皮又是比较脆的。除了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脆皮雪糕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哦。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甜筒的，这个我们上面有浓郁的巧克力，还有呢这个巧克力冰淇淋，并且上面还有什么榛子这个味道，而且甜筒下面你还能够吃到，你看它这个甜筒的这个材质，这个我觉得你夏天对吧，拿在手上也是比较的方便的，而且也是吃起来层次感是特别强，尤其他们这个巧克力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
1: 是的，所以无论你要是吃到这种甜筒的呀。脆皮的呀，包括杯装的，今天啊，这个不同的口味，包括不同的这些材质，应有俱有。那如果在市场上去买一买呢，价格也是不便宜的。现在冰淇淋的价格大家都知道，
0: 是
1: 线头差不多，因为冰淇淋在超市也好，很多大卖场也好都有售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拿八喜来说，你看这个一盒就要4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脆脆甜筒的就要68块钱一盒，
0: 嗯，
1: 这边蛋筒的是42.5块，
0: 嗯，
1: 八杯经典装带回去。47.8块，但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啊
0: 是
1: 四大盒带回去的价格非常优惠，
0: 三个品种全部都囊括到了。咱们里面这个八喜的这个黑巧脆脆冰淇淋是2盒，然后呢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2只，然后呢我们是有到1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这个里面是有到5只甜筒，还有单独一盒这个八喜非常经典的这个杯装的这个冰淇淋，8个口味全部囊括，所以总的分量是1240克，不需要外面花到是259元以上，我们今天199元，以外今日特卖。 给到这么高额的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相当于就是182元。嗯，这边我们全套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可以多囤一些，所以快速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朋友们，今天大家看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啊，我们巴西冰淇淋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今日特卖的力度让你所赶上了。我们今天其实三个品种，品种也是比较多的，不管你是喜欢吃这样的这种就是说脆皮的巧克力的雪糕，还是喜欢吃这个蛋筒，还是特别喜欢经典巴西的这个杯装冰淇淋，我们全部都在组合当中。
1: 谢谢。
0: 画面上面这个拿着的就是我们巴西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哦，这个产品它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里面会有到非常非常满的巧克力酱还有榛子，所以他们这两者搭配是比较巧妙的，既能够吃到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2: 是的，那以前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刚刚从小到大以前只有棒冰的啦，这滋棒冰啊，以滋棒冰啊，那现在在市场当中那些冰淇淋真的是应接不暇，琳琅满目，不知道怎么选。那么先选品牌，巴西呢，它在很多像比如说是奶源使用到了，比如说新西兰的，他们那边有工厂的，而且所有的不管是哪个系列，当中基底都是属于到了这个生牛乳作为一个基底，再加上今天口味不需要你选了，我们大家呢也是集思广益啊，在市场当中卖的比较好的那些口味组成单包单包单盒单盒，等于说你一通电话有四盒带回去，但是口味又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里面这个就是巴西的非常经典的我们的八合一的盒装的巴西冰淇淋啊，除了刚才我们第一段呢给大家开的这样一个草莓口味之外，还有什么芒果口味的，还有绿茶，还有巧克力的，非常非常的绵软
2: 啊，这是香草口味的，我们有香草口味的，
0: 是，这个你看挖出来以后，你看特别的绵密啊，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的，
2: 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杯，就比如说量也没有特别特别多，我们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跟老爸两个人对吧，一人一杯，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生牛乳在当中哦，口感是特别特别浓郁的，我觉得家里面很多小孩其实也是挺喜欢吃这种好的那种冰淇淋的，
2: 是的，因为大家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现在说到什么批发市场去买买，性价比嘛高一点，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日期，无论怎样，我们食品当中选择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比批发还要优惠的价格，但是生产日期是非常的新鲜。那再给您看看嘛，在我手中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呢，这个是有黑巧的脆皮，包括是双莓，对吧？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巧克力的鲜香，但是不甜腻，包裹在整个的奶油啊，包括是生牛乳啊，还有草莓、乌梅等等当中，就口味是非常非常多的，层次感非常足。
0: 是的，它的这个巧克力脆皮也是比较厚的，哇！燕华在咬的时候嘎嘣脆的那个感觉哦。
2: 而且你看，因为放了一点点的时间，当中的整个的冰淇淋一开始稍微有点融化了，而且因为它是两种的莓类的这个果汁，包括是水果口味混合在一起，所以层次感非常非常多。
0: 是的，这个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会有到三个口味的，然后总共会有到这个12支，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味道也是比较丰富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我们这个甜筒，巧克力酱，加上还有到这个榛子，对吧？下面还有这个甜筒，就你这个吃起来层次感也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是的，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的冰淇淋啊也是巧克力口味这个冰淇淋，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巧克力口味的，包括那种冷饮。冰淇淋这款我们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很建议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也在我们组合当中单独有一盒，总共会有到5大支，也特别的好吃。
2: 哎，是的，当中都会有巧克力呀、蛋筒啊，包括是脆爽口感，还有水果，各项可以水果。那无论怎样，哪一种口味带进去，它的奶味是非常足啊。
0: 是，
2: 因为我们整个的巴西它是甄选了非常纯净的牧场，用到是新鲜奶源，所有的无论是这个罐装的呀、桶装的呀、杯装的呀，它用到的基底都是生牛乳。有的配比在大于等于50%，有的45%，有的30%啊，各取所需，因为整个的巧克力还要是浓化在当中，对不对？所以都是优中选优，关键呢是今天啊，达到是比批发还要再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是新鲜批次和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了。
0: 对，这几个品种大家外面价格也是挺了解的，很多观众也是买过的，而今天东方购我们是特卖的价格，起板为大家省了好几十元哦，外面250几元要的，我们今天是199元，4大盒，然后呢8杯这样的巴西经典的这个冰淇淋，再加总共会有到17支，17支里面会有到总共12支这个脆皮雪糕，还有到5支这个甜筒。我们今天是199，还有高额特卖才送的这个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全套组合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好划算哦。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在炎炎夏日啊，就赶紧，昨天大暑过好之后，今天先把冰淇淋，特别是好吃的好品牌的冰淇淋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暑假，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现在我们冰淇淋呢不像以前，对吧？吃的还蛮多的，就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小朋友也要控制这个量，吃要吃，但是吃的好一点点。那冰淇淋呢，以往来说，不说放冰啊、水啊，但是后面有奶油冰淇淋啊，当中一定是什么生牛乳、奶油，
1: 是
0: 这个是基底的这个原材料。但是现在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为了降低成本，为了扩大它的生产的量，它不是用到了生牛乳，而是用到其他一些这个乳粉，甚至还用到就人造的一些奶油凝锁线上。那么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品牌八喜的冰淇淋，它成立于1990年，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在新西兰后这个工厂是投产的，主要是生产高端的冰淇淋和新奶油的。所以八喜品牌它很多一些乳制品的含量啊，包括是很多的一些在市场当中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乳制品好的基底奶油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呢？
1: 关键你今天东方购这边买还不是单一的品种，
0: 对，
1: 我们今天把经典的八喜冰淇淋的杯装以及画面上面特别好吃的我们这个甜筒、还有到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巧克力的脆皮雪糕，
0: 对，
1: 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
0: 是的，一起给大家看看啊，在杯装当中呢，我现在拿的是绿茶口味的，也是他们家比较经典口味的，对吧？它不是抹茶，是绿茶。
1: 是。
0: 然后在这边会有个配料表，看到吗？生牛乳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排名第二的啊，10%的是新奶油。所以你看他们家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然后呢，还有糖啊等等，对不对？你看60%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些原材原料，包括是真材实料。
1: 是。
0: 打开杯子之后，在整个的杯盖的里头会有一个勺，所以呢你不需要再去自己去什么弄个勺啊，吃起来不方便，
1: 对，
0: 一掰掰下来整个勺就可以。然后呢它当中也会有说享受美味一刻，就让你开启了。好，开完我们的这个杯装之后，看到吗？它整个的一个奶状和这种这个胶质感是能够非常非常浓郁，对吧？就放置一会儿会儿，不像有些冰淇淋啊，你放再久再久它不会化的啦。那这个呢，就是应用到了生牛乳和我们的新奶油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非常的好吃。而且剥开之后，你看到了吗？它这种浓郁的口感是非常的香和甜，而且这种甜是什么？奶味十足。就算是绿茶当中啊，有茶香味，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奶味了。
1: 是，咱们里面这个绿茶的调味都是来自于浙江那边的绿茶给大家调味的，所以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绵密，然后它这种茶香茶味也是比较的浓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经典八喜的杯装冰淇淋里面就一种口味，
0: 对，
1: 我们总共是有8种口感各不相同的。
0: 是的，而且您看啊，我稍微再把它静置一点点，它就会像是牛奶奶油一样，一点点的一滴的滴下来，一样吃了我们就吃好一点。而且呢，因为它的配料表当中原材料用的好，
1: 是，
0: 所以它既口感好，然后呢吃起来又很放心。
1: 对，今天除了有到这个八杯装这样一个八喜经典冰淇淋，还有什么？我们总共是有到2大和12只这样的我们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它外面全部裹满了黑巧克力，然后也是非常厚实这样一个脆皮哦。我们有到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是什么双莓口味的，是草莓加上树莓这个口味。我拿的就是这个口味，给大家来尝尝看。
0: 好的，你看到吗？它整个的口感一咬下去，嘎嘣脆的吧，脆爽之外，哎，茴香还很浓郁。
1: 而且外面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啊，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坚果，所以你能够咬到那种什么坚果的那种脆、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里面特别好吃的那种八喜那个冰淇淋哦。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两盒总共会有到12只，3个口味，
0: 哎，
1: 还有什么？甜筒，
0: 是
1: 我们这个甜筒也是今天单独的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是有到5大只、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给大家
0: 的。是的，而且我们甜筒啊，不仅是上头的巧克力脆甜口感，当中还有这种巧克力的酱，特别好，对不对？小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看到之后都很放心，而你放置一会儿之后，同样也是奶香味十足。
1: 是，
0: 那甜筒好吃好吃哪里？不仅仅是外头的，有奶油啊、生牛乳啊，那个筒的脆皮筒也很好吃。
1: 是，
0: 就很多人说，哟，这脆皮筒啊，真它的这个甜筒当中的灵魂了。给大家一起咬一咬，听听它的声音。
1: 是，哦，脆的，对不对？
0: 在我整个的口腔当中一下子就蹦开来了，所以特别的浓郁了。
1: 是，它里面是个就是冰淇淋式巧克力口味的，上面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巧克力酱。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说这样一个就是说甜筒，你吃起来很有层次感的，绵软的冰淇淋，对吧？脆脆的巧克力，还有到很脆的下面这个甜筒。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不需要选择。 这些通通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今天你家门也不需要出，外面你像下午三伏天多热呀，对不对？可能你买的话也买不了多少，买回家迅速是要放冰箱。咱们今天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两大盒这样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我们总共三个口味，全部是囊括到的，香草的、双莓的、巧克力的，总共12支，还有到这一盒单独我们是这样一个甜筒，然后呢给到大家是有到5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还有8个口味各不相同的冰点经典巴喜这个杯装冰淇淋，所有。这些加起来4大盒东西，8杯加17支，生命总价是250元以上。我们今天199，还有高额积分，还能自动订购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很划算，真的是要多订几组的。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观众都买了，真的，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观众说，哎呀，八喜冰淇淋，我们家里面买冰淇淋，对吧？也要选择品牌好一点的，那种比如说奶源呀，对吧？巧克力都要好一点的。今天我们而且口味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1: 是的，
0: 尤其喜欢吃那种巧克力的。今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还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黑巧克力的冰淇淋，巧克力真的我们里面是口味非常多的。
1: 你看看，像市场当中大家自己去什么冷饮的批发呀，或是到超市上去买这个冷饮，对不对？基本上你都选择就三个不同的种类，
0: 是的，
1: 杯装的。然后呢，蛋筒类的，包括是脆皮巧克力类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今天八喜啊，今天我们组的这个商品的组合全部包括在其中了。还有点就是，有些朋友说到了那边眼都挑花了，不知道哪个好吃。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从市场当中他们啊就是销量最好的那一些当中精挑细选，
0: 是
1: 正好给你啊就是凑成了一个组合，甄选的一个纯真分享装带回家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说，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甜筒冰淇淋，它的量是很大的。是比较大的那种甜筒，单独一个都有到68克，上面浓郁的这个巧克力酱，对不对？巧克力冰淇淋，还有榛子，全部都在当中，再加下面也是特别脆口的，很好吃的。
1: 是的，
0: 甜筒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不管你喜欢里面吃哪一个品种，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把市面上面热销的，很多顾客很受欢迎的都给大家囊括齐了。
1: 是的，
0: 除了你看燕华一直在吃这个甜筒之外，还有我们今天你看，
1: 快吃光了。
0: 对，这个各个口味的我们这个八喜的杯装经典冰淇淋哦，8个不同的口味都有。之前我们看了有香草的，对吧？然后呢有草莓的，还有什么，你看有绿茶的，有巧克力的，还有那个朗姆酒的，对，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尝了以后呢，更加喜欢吃哪一个，以后还可以在东方购这边也来订购的。
1: 确实，那看看我们八喜的品牌，它是成立于1990年，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一些地方都有厂。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整个上海市场当中，再加上它的一个2017年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在新西兰建好了这个工厂。当然，它在1932年的时候，它是品牌在以前的前身品牌诞生于美国旧金山。它也被誉为就《时代》杂志评为说又非常好吃的一个冰淇淋之一了。所以今天问大家也是精挑细选，第一点，秉持着。好吃的冰淇淋还要更加健康，
0: 是
1: 同样什么叫做好吃，原材料好了，我们冰淇淋的食品才能更加好吃了。
0: 是，这个今天我们组合里也有比较特别的，你看朗姆口味的，刮出来绵软细腻的这个冰淇淋哦，我们里面因为奶香味也是比较浓的，生牛乳在当中哦，不是那种比较稀的或者水加的特别特别多的。
1: 是，
0: 你看，其实我们因为冷链给你送货到家，你家里面冰箱冷冻放着，拿出来吃，它这个冰淇淋质地还是保留的特别好的，
1: 对，确实
0: 非常非常的香啊，这个味道。
1: 是的，所以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嘛，又吃到了来自玻璃像戴假牙的，不用觉得用牙齿什么很疼很疼，你稍微抿一抿，就感觉在喝牛奶和吃这滚奶油。因为它是生牛乳和新奶油，
0: 对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香草口的，但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脆脆，它本身外包装它是属于黑巧克力的，大家吃过巧克力都知道了，黑巧克力它的可可的浓度更加的纯正，然后呢甜度啊更加的下降，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他们是专门盯着黑巧克力来进行买的，但它今天外头包装的不是牛奶巧克力，而是黑巧克力，它加上除了巧克力之外，你看到吗？还有一些果仁儿啊，是在整个的外包当中都会有的。咬进去之后，不仅仅会有巧克力的脆爽口感，还会有坚果的这种清香。
0: 是，
1: 给大家咬开来看一看，
0: 这个特别的好吃，
1: 听到吗？然后当中呢就是香草，香草它就是既有香草的口感，然后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35%的这款巧克力，
0: 是的，
1: 就大家吃起来就说，哟，外头好吃，里头也很好吃，
0: 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黑巧脆脆的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这个脆皮雪糕，有三个口味的。右边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对吧？还有中间这个双莓口味的，
1: 是
0: 这个是草莓加上这个树莓口味的，也就是双莓。还有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口味的。对，今天我们黑巧脆脆冰淇淋里面总共12支哦，就是三个口味也给大家囊括齐了。
1: 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蛋筒巧克力，对不对？还有最后14分钟时间，提示一下，备货快要不多了，因为今天总共是25件单品带回去啊。4盒8杯，然后呢加上17支，199块钱是东方购物原价，市场上要去买满的253.3块左右。今天本场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了。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的积分才1.99元，今天是等于多送给大家10块钱，等于又打了个95折。
0: 是，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呢，自动订购再加享受我们今天特卖的积分，总共是17元左右的额外优惠哦。 182元，所有这些总共1240克，四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嗯，但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方案，不是这个力度，所以赶紧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很有可能哎，明天早上就能过来拿到了。这么热的三伏天，全家吃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画面上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就是巧克力的脆皮雪糕，我们里面这个黑巧克力啊用的也是比较的厚脆口的，在家里面有绵软口味的香草冰淇淋，巧克力冰淇淋，双莓口味的冰淇淋跟大家囊括在一块，外面还有坚果，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这个今天是有到两盒给到大家，足足三个口味，总共会有到十二支。其实它如果在单加我们这个就是五支甜筒一整盒的话，我觉得其实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可能接近200元左右了，我们整个组合190元，还有什么，还有芭杯杯装冰淇淋，而且是经典巴西的这个冰淇淋，除了我们很经典的香草口味的、老母口味的、绿茶口味的、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三个全新的复合口味，一个是芝芝葡萄，
1: 一个是杨枝甘露，一个是白桃乌龙，一听这个口味的名字就很想吃一吃。这是外面别的冰淇淋品牌可能很少做的。
2: 是的，等于说是在甜品店就进到点的这种啊，这个甜品啊，然后现在是用到冰淇淋的口味当中去了。更关键的是它用的这个材料啊，包括原材料够好。你看，无论是杯装也好，甜筒状也好，还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啊，只要跟冰淇淋的基底牛奶，它用的是生牛乳，而不是用的奶粉。再加上它是用到的是稀奶油，整个。
0: 配比是相当高的，打个比方，刚才我所给大家所展示的那个香草冰淇淋罐装的，当中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百分之五十，稀奶油就大约等于百分之十了。这两个作为基底，加在一起的话就大约等于百分之六十左右。而且不同的形状，每一个当中还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啊口感和口味，对不对？来进行不需要选择，
1: 是，
0: 你只需要说哟，可咱们也好吃，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不会一键单品吃腻掉了。
1: 哎，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齐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开一个经典巴西杯装冰淇淋当中的巧克力口味的，这个特别的好吃，勺子也给大家全部都配好了。
2: 是的，
0: 你撕开包装以后，这个里面你看。
1: 绵软的巧克力，对，给大家我们挖出来来看一下，好香。你看到了吗？当中那个啊，这个巧克力，它不是说就是，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些巧这个冰激凌，当中化了之后都是一包包水，或者开始有这个气孔气泡出来了，
0: 是，
1: 那说明它在凝结过程当中水放多了，而牛奶和奶油放少了，
0: 是，
1: 好吃的冰激凌就跟化了的奶油一样啊，
0: 是，
1: 绵软可口，因为我们的基底材料用到的是生牛乳，加上是稀奶油。
2: 特别浓郁的这种比利时巧克力的这种口味，而且是绵软冰冰凉凉，这个吃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
1: 是的，
2: 像这杯我觉得量也是比较适中的。
1: 对，
2: 家里面可能在你家里面过暑假的小孙子小孙女，或者您跟老伴两个人吃都可以，特别好吃。
1: 而且想铺个汤冷菜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非常的好吃之外，你可以杯装啊来进行这个瓦着吃。还有些说，哎呦，哎呀，我要吃个就是啊，脆皮巧克力啊，外头有这个巧克力的巧克力呀，就是很多地方看到，比如说是它颜色会比较淡一点。
2: 那它牛奶口味会比较多一点，对吧？那这个呢，我们外层啊，巧克力脆脆，它是黑巧克力，你看颜色更加浓郁了，而且用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可可脂，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小的这个坚果，所以咬进去之后啊，整个口感的复合层次口味会非常浓郁。进口之后脆爽，听着嘎巴的声音，
1: 嗯，
2: 明白吗？然后我再把我们的巧克力啊，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厚啊！
2: 对，哦，它整个巧克力第一点摸在你手中的时候，它会瞬间融化。嗯，那么它是真正的巧克力做的。嗯，不像有时候它不，哎呦呦呦，看到了吗？嗯，整个的手指当中，
1: 好浓郁，
2: 它会有融化的巧克力酱，你就感觉自己摸着这巧克力酱。是，然后再加上当中包裹着这个冰淇淋，我手中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包裹巧克力，里头是可口味比较浓郁的。
0: 外头是黑巧克力，所以层次感也是啊，有外头到里头，每个地方都会觉得哎不一样的好吃口感了。对，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脆皮的巧克力雪糕，不仅是有巧克力口味，还有什么双莓口味，双莓就是草莓加树莓，还有那个香草口味，味道都特别的浓郁啊。
2: 对，
0: 背后只有最后的48组了。除了杯装冰淇淋，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我们今天的甜筒哦，足足一大盒，它也是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
2: 巧克力榛子口味
0: 的甜筒冰淇淋，你看，剥开来以后，上面裹的浓郁的巧克力酱，对不对？这边巧克力它这个量也是放的是比较多的，
2: 对。
0: 再加下面这种脆皮甜筒，这个咬起来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强，家里面尤其是孩子也是比较喜欢的。
2: 是的，那今天199元，然后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0: 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我待会儿找个这个纸啊，把手中的那个巧克力酱给擦掉。
1: 是，
0: 总共是就八杯加上17支，对不对？199元是东方购物的曾经售价，额外赠送大家十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才182，市场当中253.3块。
1: 哇，真的是省了70多元，所以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炖几组。我们送货速度很快，对不对？3伏天，家里面就是少不了冰淇淋的，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包括您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家里面高龄长辈，对吧？小姐妹呀、包括什么老同事喜欢吃冰淇淋，赶紧通知他们，东方购物今天八喜冰淇淋特卖了，赶紧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没有，再不定我们的现货要没有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了，一整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五大支带给大家。这个甜筒量很足的，它每一支是有到这个68克的，这个是单独的一盒，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两盒黑巧脆脆冰淇淋，三个口味。 香草口味、巧克力口味、双莓口味，还有8个经典巴西的杯装冰淇淋。除了有5个经典口味之外，我们有3个全新口味、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还有白桃乌龙。大家。
1: 基本上大概率没有吃过，今天把我们这个组合里面能够尝到。
2: 是，悄悄前头暴露那么多，购物我在旁边比较熟悉，我都记不住，但是都知道，哎呦，洋洋那边火车啊，而且呢口味是多种多样的，层次感，无论是它的味道多种多样，连入口的那种触感也是多种多样，有绵密的啊，奶味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杯装的，还有呢这个黑巧脆脆的啊，外头是脆爽的黑巧克力，里头呢是冰淇淋，它呢就是有这个蛋筒的，更加是饼干和冰淇淋一种非常好的这种。 结合，所以呀，无论是从形式到它的口味啊，都多种多样，不需要你自己去挑选了。东方购物也是跟巴西品牌说，把你们市场当中卖的最好的那些口味，组成一个这个商品的组合，分享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除了今年口味之外，还有现在非常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一些这个新式的口味，新品的口味。
0: 对，你看三个。 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起，因为我们家里面如果吃冰淇淋的话，真的就是什么不外乎甜筒、纸杯冰淇淋，或者那种什么，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
2: 是，
0: 今天三个品种你都能够吃到。这个我拿起来，我们这个杯装冰淇淋啊，我拿的是一个就是绿茶口味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一整盒里面经典巴西杯装冰淇淋是有8个口味的，8个各不相同，你都可以尝尝看。
2: 是，
0: 还有呢黑巧脆脆，中间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有3个口味。这个我拿的是就是红色那个双莓口味的，还有巧克力和香草。
2: 草口味的，巴西这个甜筒的这个冰淇淋，我们就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5大支给到你，也是一整盒。那如果你在市场自己去选择的话，哈，我们不说其他的，就算超市当中、网络当中，对不对？旗舰店啊，这边呢是42块5毛钱一盒，包括是我们的黑巧脆脆68块钱一盒，我们今天是两盒带回去。那就这个冰淇淋就要高达了130多块钱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蛋筒42块5，加加一起已经差不多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上经典的我们这个。
0: 八合一的冰淇淋，八杯装的70多块钱，所以说呢，跟市场当中去比较的话呢，单价来说大概便宜个50多块钱左右了。
2: 是的，
0: 今天不止，今天有这个大概62%。我们还有总积分加赠特卖嘛，我们还能够自动订购，对，您操作一下。所以给你的总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的这个优惠，总共是将近17元左右，相当于是182元。这个跟市面上面总价比就优惠了差不多，70多元以上呢，对不对？本来我们很划算，这种低价位商品再比外面划算这么多，又是现在家里面。
2: 家里面就是必备的那种冰淇淋，3伏天吃一吃，应该今天特卖可以多买一些的。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哈，大家可以到家里头呢，正好是囤一囤，那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备货仅剩最后的17组先是现货了哈，今天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住的两分多钟啊，今天我跟叶华两个人现场，我们吃的太开心了，各个口味都吃到，各个品种都吃到，不用自己到外面去买，对不对？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有的话，这么热的天，随时拿出来可以品尝一下。
1: 是的，你别说了，吃到冰淇淋啊，像我一开始呢，这个点已经蛮困了。哎，冰淇淋一吃哦，天哪，就像开了这个开心果一样，发条一样，觉得心情好好哦。
0: 对，
1: 你要说吃到什么甜筒呀、冰淇淋之类的，都是觉得又满满的幸福感，而且你会想到非常甜蜜的时刻。小朋友吃到冰淇淋啊，一开始哭出来的吧，脸立刻就笑了。包括年轻的朋友们，以前这个谈恋爱的时候要吃冰淇淋，也是啊，你浓我浓的。那今天无论是巧克力呀、香草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口味，包括是形态的冰淇淋，我们今天应有尽有了。
0: 对的，品种多，对吧？口味多，杯装的，我们这个就是雪糕，包括这个甜筒全部都有。而且特别给大家提到，我们今天组合里面经典的巴西杯装冰淇淋当中，三个全新口味是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白桃乌龙，不是奶茶，不是甜品，做到了冰淇淋当中，这个也是巴西特别创新的一点，今天也让你能够吃到。但是价格199，我们有高额的积分，将近12元，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能够相当于182元拿下整套组合，我们给你冷链快速送货到家，赶紧抢起来，家里面可以冰箱多买一些，订购的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拿着这个枕头，刚才跟周周还在开玩笑，我说哟，老朋友了，诺伊曼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做。我跟大家讲啊，
1: 是
0: 诺伊曼的枕头，我大概有个5、6年没有做过他们家枕头了。
1: 对，
0: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蛰伏，人家家里面出现了一款最新的这款纪念枕头。大家看这个颜色了吧？
1: 看
0: 这个颜色跟我身后和颜色很像，是
1: 的，淡蓝色的。两面的，
0: 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1: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枕头就跟我们以前的双面床垫一样，也做到了软硬两面啊，一面包裹感，一面支撑力。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群，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一个枕头完全让你满足。
0: 那就说回来了，凭什么人家可以做得这么好？怎么这么有实力？
1: 真是诺伊曼还用说吗？朋友们，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都10几20年了，对不对？包括到它也是中国航天专用产品诺伊曼，包括在国外的话，给大家看，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认证的，国际生态纺织品认证，符合欧盟市场安全要求，国际睡眠产品的协会，包括英国产品安全合规认证，美国聚氨酯泡沫环保安全认证，而且通过了抑菌防螨防霉的检测。所以现在你在哪里能够看到诺伊曼？在这些豪华酒店里面，威斯汀啊，对不对？包括希尔顿呐、西湖国宾馆呐、这些就是都是那个就是皇冠假日都有诺伊曼的床品在为大家服务，但睡一晚上可能1000块钱、500-600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每天都睡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0: 看一看啊、看一看他的漫回弹。
1: 对，
0: 比以前更优秀，
1: 更优秀。今天，哎呦我天哪！我们今天啊，您看这个颜色，它这个质地，你就知道比以前那是质的升级。
0: 是的，
1: 我们上面这一层天蓝色的，我们叫做包裹棉，就特别有包裹感。就是你睡下去的时候啊，观众朋友，你睡下去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种包裹的，好像睡在妈妈的怀抱里面，有人轻柔的把你给承托起来的感觉。然后下面这一层叫做支撑棉，它会稍微硬一点，所以你喜欢睡硬一点的枕头，你喜欢有支撑力的，你就睡这个白色的。你喜欢包裹感强一点，有人在拥抱着你、支撑你的感觉，你就睡蓝色的就好了，就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恒温的功能，就是它有点冬暖夏凉，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0: 是指这个颜色的部分吗？
1: 就是我们全部都会有，对，整个都会有。就是大家睡在上面，冬天它会就是让你的感觉更暖和一些，夏天它会让你感觉更凉爽一些，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在这个枕头上不透。透气非常透气，非常通透，非常舒适。
0: 我给大家稍微的卷一下啊，大家再感受感受，看看它的慢回弹的效果啊。看3、2、1。
1: 太舒服了，
0: 非常好，
1: 是哦，
0: 这种感觉非常不错，
1: 真的不是市面上所有的枕头都会这样的。
0: 对，那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1: 是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枕头，你看它就是这种蹦蹦硬，这种感觉就是什么？你给它一个力，它马上回弹给你一个力。
0: 这是普通海绵。
1: 对呀、所以你别说小朋友，就是在这种材质上蹦蹦跳跳了，它能把你弹飞的感觉哈。然后你在那里就是用力的往地上往那个枕头上一倒，它沉不住你，它还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力，
0: 还挺硬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种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会喜欢一个比较硬一点的枕头，他觉得有支撑。但是这个硬的程度，就是我用手我都摁不下去的硬的程度。你以为他会给你很好的支撑，但是他会不贴合你的人体工学，他会给你整个脊椎一个很大的空间。
0: 你看那个脑后脑勺完全不限你、
1: 你的后脑勺、你的脖子下面有支撑了，但是你的颈椎最应该受到支撑的地方，你是得不到任何的支撑的，因为它太扁平了、太平面了，它没办法贴合你的人体工学。
0: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上面、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
1: 果。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接放在我们、今天的非常棒的这个诺伊曼的新的枕头上面。你看，你能看到？你看，我能把手伸进去吗？严丝合缝，对吧？它会根据你非常智能的这个做出反应，你的后脑勺深陷，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有包裹感。但是你比较凹陷的或者是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颈椎，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包裹和支撑。我要很用力很用力，我才能把我的手给伸过来。但是通常我们睡在这上面自然的这个有那个人体引力的时候，它是完全严丝合缝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你睡在这样的枕头上，这才叫做舒服，这才小桌子都要休息、
0: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傅周说到的另外几个我们的优势啊，比如说抗菌的抑菌率啊，这是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抑菌率99、99、92，大于70就好，大于60就好，我们非常的超标了啊。再看这边，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做防螨，防螨嘛， 黄疸区域率74.多，
1: 好厉害！
0: 哎，也不用害怕这个
1: 这种黄梅天气是不是很担心螨虫滋生的？
0: 也担心这个味道，黄梅。我们黄梅也好，多少那个枕头一贴在上面，有一股霉味儿。
1: 没错，我们黄梅等级直接达到零，哎，对呀，基本上你看到一呀，或者是其他的三级，它都会有这个驱避霉的力。我们直接达到零，是非常高的一个等级，上面没有了。
0: 市面上如果类似款的枕头呢，大概卖多少钱啊？358块钱一只，就是打个折扣啊，搞个活动是真正的啊。跟我们类似款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呢，市面上一只自己的价格是600多块钱，东方购物。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单支装，一个是双支装。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价，准备好看一下右下角的二维码，3、2、1，请看一对装的价格是368块钱，368元一对装，
1: 那比单买要便宜，
0: 单买是近200块，差一票啊。那你要单买一对，
1: 400块钱，
0: 我们今天368，你要不要买单支？单支是这个比我们这要贵。更何况床上你再怎么摆一只枕头，虽然你可能是一个人在睡啊，但是这么大床上摆一只枕头也是怪怪的，
1: 不好看，
0: 对吧？你稍微的滚来滚去的，头动一动呢，你这旁边枕头啊还是大一点比较好。所以对装对装，您和您爱人老伴或者您朋友都分享一下也都挺好的，一个人算下来才180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了，除了本身这个颜色你不能是躺在这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是个内心啊，
0: 这是个内心，给大家展示我们内心什么样。然后呢，内心外面是有个套，
1: 对，
0: 是这长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滑滑的、白白的，这是它当中的第一个
1: 高级的材质、
0: 对，然后再给您送上的这一对，这是我们的外面的套，
1: 对，超级，真的，我给大家来看，像丝绸一样啊、朋友们，您看这个材质高不高级？磨在手上简直是冰凉入骨，夏天太合适了，而且也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0: 时间的保障
1: 是
0: 十年内
1: 可以免费更换，如果是我们的质量原因导致十年内的任何塌陷，我们给大家免费更换。
0: 有万一长睡一面有坑了啊，你觉得哎怎么能睡出坑来了？十年内免费更换，诺伊曼在我东方购物都不止十年了，好吗？合作
1: 二十年了都快。
0: 是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那你这牌子在不在？他都在我东方购物二十年了，你还担心他？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先享受起来再说。0215111999。
2: 确实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4: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诺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反正我现在是躺在另外一个区域里面的啊，跟大家边躺在诺伊曼的枕头上面，边跟大家聊。刚才周周演示那些呢，刚开始其实说实话，我也觉得有这么好吗？这么舒服吗？自己现在躺在上面就觉得哦，就像在云朵上面，哎，
1: 真是是的。刚才我跟明明就是聊天，明明一躺下去，第一句话就是发出感叹说，哇，这个真的很舒服。我们这次诺伊曼真的是给大家带了质量或者是技术上的飞跃的一个革新啊！您摸到手上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个料子实在太好了，非常的细腻柔滑，就连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枕套都是那种丝绸的质感，而且是两面，一面是那种就是长绒棉的感觉，一面是那种丝绸的质感，所以冬天夏天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感觉。今天我们的记忆棉哈，除了给到你慢回弹零压力，我们还给到你的是两面，可以说是软硬两面，也可以说是包裹感和支撑感的两面。
0: 周周啊，我现在躺的是软面还是硬面？
1: 你先躺的就是包裹感的天蓝色的
0: 那面。
1: 对，我们说的是所谓的软面啊。
0: 其实
1: 你说它软，它一定是很有支撑感的软，很有包裹感的软，就是在给你承托，让你自己完全不用用力的同时，来，朋友们看看哈，这是我们明明睡在这个枕头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肩膀和他的脖子，还有他的后脑勺，好像是同一平面，但是大家都知道人的后脑勺是有个弧度的嘛，那他的后脑勺上哪儿去了？就是被我们这个
5: 托起来了，
1: 包裹面的，对，这个天蓝色的部分很好的给它包裹住，
0: 是
1: 所以你在旁边看你是一个平面，但是其实他的后脑勺是陷下去的，
5: 对，
1: 所以他感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5: 而且他不弹回来，
1: 对，
5: 他是要过慢慢，哎，他慢慢散压
1: 接住你，
5: 对，慢慢接住，他让我缓缓的下来，
1: 没错，然后在他的脖子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包裹感和支撑感的双面的棉也把它很好的抬了起来，让它整个气管啊、脊椎啊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位置。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宽度跟我们明明的手臂、肩膀基本上也是一个平行的，而且是严丝合缝的。
5: 它大概有十公分的高度，
1: 十公分，对，十公分左右。所以
0: 啊，
1: 观众朋友，这真的是叫做匠心独运。我们也经过好多年的研发，给大家带来了质量这么好、实用感这么好的一个枕头。你喜欢硬面、软面，你都可以随心选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是恒温的。现在夏天、黄梅天，我们有抑菌，我们有透气，我们有防螨，各种报告都给大家出示过，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透气，你不用担心它增长细菌，它是非常非常健康卫生的。
5: 回去先睡个三十天，
1: 没错，
5: 就像我这样的，你套上咱们送你的枕套，包括您自己家有枕套，先套上，
1: 对，
5: 放个枕巾过去，
1: 是
5: 你感受三十天还感受不出来吗？你都说实话，不用三十天，你三天都已经感受出来那个差不多了。
1: 我估计你一躺下去，你就会决定我一定要了，我不可能退了，因为这个东西睡下去带给你的感受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的这种好的睡眠感受啊。
5: 好吧，那我就先起来吧，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啊。这个床垫啊，我们今天没卖，要卖的话可也推荐大家买一买这个床垫。
1: 诺伊曼的东西真的是好啊，
5: 真的是好东西啊，舒服的不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除了这个枕头之外呢，刚才说到了送了这个外面这个小套套，
1: 对，
5: 这小套套呢防止大家万一弄脏了什么的，这个也舒服。刚才周周说了，一面是像棉一样的，一面像丝一样，
1: 这面是那种长绒棉的那种感觉啊，应该就是这种质感的。然后你看这边，对，这边就是夏天这种丝绸质感，对，特别滑，它特别细腻，就是跟那种做工粗糙的所谓的网红枕头不一样，它非常细腻，特别是当你把它的这个枕套拿出来，摸到我们的这个枕芯儿的同时，你真的能感受到它一定是造价不菲的，它做工很好，它成本一定会非常非常
5: 真的是好东西。
1: 真的是给你很大的一个包裹的感觉。
5: 你要再担心的话。

0: 你说这一个枕头才100来块钱，
1: 嗯，
0: 您自己回去先感受嘛。我们有30天的免费试睡、哦。
1: 我跟你讲啊，明明现在其他所有的渠道除了东方购物，没有一天免费试睡都没有。
0: 谁会给你免费
1: 试睡？没有啦，只有东方购物还给你免费试睡，还给你升级到30天。
0: 30天呢、哦，随便感受着，不满意退给我们。而且万一本身枕头自身的问题，你可能比如说啊，老睡一个地儿，正常来讲呢，我们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对，
0: 假设你总睡一个地儿。它真的变成一个凹的凹槽了、
1: 那就是它的质量问题，我们给你免费退换。
0: 哎，你就、我们就给你免费换。
1: 对，
0: 10年，你说10年呢，许明啊，它能不能这个企业有10年呢？在我东方购物已经有20年左右的合作时间了。
1: 是的，
0: 20年左右的时间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品牌诺依曼非常的靠谱，而且在上海很多老百姓家里用到的床垫，
1: 而且包括以前的记棉枕头，
0: 对呀、都用的诺依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那个1999就别定了，1999是一支。一只1999，
1: 两只就得400块钱。
0: 对，
1: 那我今天2只3688，我还有免费试睡30天，我还能10年免费退货。
0: 当然订一对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确实搿只场景，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我觉着买搿只诺依曼是老值得的。
3: 搿诺依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诺依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依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依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依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诺依曼的零压力记忆棉记忆枕。很多人觉得诺依曼呢，它最开始在你东方购物10多年前、20年前左右的时候，不就是做
1: 记忆枕？
0: 对呀、
1: 对，
0: 对呀、这就是啊，一个企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1: 做专做精，
0: 对呀、
1: 对，而且做了20年以后，你发现它已经到另外一个
0: 层次
1: 了。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跟我们平时软硬两面床垫一样，升级成为了两面的枕头。所以我们今天一面是包裹感非常强的深睡眠，另外一面是支撑性非常强的支撑棉。所以你喜欢睡软的，你就睡淡蓝色这边；你喜欢睡稍微硬一点的，你就睡我们白色这边。不管睡哪个都非常非常的舒服，都会有特别舒服的包裹感和那种悬浮的感觉，因为它会让你的脊椎成一条直线。刚才大家看到明明躺在这个枕头上，你看不见他的后脑勺、被非常温柔的包裹起来了，
0: 就剩个耳朵了。
1: 对的，
0: 耳朵都在外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啊，我相信很多姐姐们爷叔们很喜欢。诺依曼的其他产品在我东方购物有没有瘦？有瘦。多少天试睡？15天。我们今天30天，这款枕头等于说他们是大力度在推广，
1: 对，
0: 一个全新科技，
1: 对，
0: 30天的免费试睡，30天呢？
1: 其他所有渠道线上线下一天都没有免费试睡，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30天的免费试睡。
0: 好，如果1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免费更换，比如说自身原因塌陷的啊、免费更换。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吧，用个表保龄球，周周，
1: 好，
0: 你平常的枕头会是什么样？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比较软乎一点的，你睡一段时间，它真的会塌的一个保龄球，我把它放下去，我都有点害怕，
0: 我都怕桌子漏，
1: 对，我都怕这个桌子会给它砸穿，
0: 小心点，我害怕那桌子，
1: 太恐怖了，
0: 轰轰的，轰轰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种，你会觉得我不敢把保龄球放在这上面，为什么？只要在这上面，它一定会滚下去，它一定会弹下去。是不是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0: 你看他的回弹也还是厉害的，
1: 你给他多大一个力，他反过来给你个多大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哇好舒服我要睡觉了，我往后一倒、完了就感觉对大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不对、而且你看哈，你的后脑勺你能很好的陷在这个里
0: 面吗？他这已经很重了，这保龄球、
1: 你没有办法陷在这里
0: 面，没有办法陷，你几乎没有办法，
1: 你的接触面是很小的，这个地方压强很大，
0: 就你脖子会拱起来，
1: 对，会拱起来，你压强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很硬的枕头、我喜欢睡硬枕头，为什么？因为你喜欢支撑， 但是你不喜欢它对你的一个反作用力。
0: 对啊，该支撑是要有支撑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上面的保龄球是藏哪儿去了？
1: 对，来
0: 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保龄球放起来，你看
0: 它的四分之一了。
1: 对呀、啊，它的后脑勺是被包裹起来的。
0: 这个明显的嘛？
1: 没错。
0: 明显凹进去多大个啊？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你的后脑勺和你的肩膀看起来是齐平，
0: 对，
1: 因为它这层叫包裹棉，
0: 对，
1: 它在给你支撑的同时，它会很好很好的包裹起你整个后脑勺和你身体就是需要承托的部分，真的特别舒服，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力让你是没有办法就是移动，或者是让你很害怕跟它有冲撞，它就是非常，你看，
0: 你看看
1: 温柔的，
0: 周周的指关节都练出来了，
1: 包裹的，
0: 慢悠悠的，
1: 对，非常缓慢的，首先接住你给它的所有压力，所有力，然后慢慢的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你的压力有处可去了。
0: 你知道前两天
1: 你把压力转嫁给他就可以了。
0: 我们的23号，刚刚飞上天，哎，
1: 真是。
0: 所以我就听央视解说，就在说，哎呀，在太空当中是零压力的。我做今天这个产品，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太空中。毫无地心引力系着你，真的是飘着，
1: 真的
0: 飘着这种感觉，
1: 所以你人就会很舒服。没错，包括到诺伊曼的零压力记忆棉系列产品也是中国航天专用产品。大家都知道，这么高的殊荣，你没有这么好的资质，没有这么好的质量，你不可能拥有的。
0: 再来看啊，我们的一只金黄、大唐、白色，全部都是远超啊。这个是大于等于70，前两个99、99、99，我们
1: 99，
0: 大于等于60，我们92。好，再来看这个，这个是曼维兰记忆棉的防螨曲臂啊，达到74点多，然后还有一个防霉0级，
1: 零
0: 级就属于
1: 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零级写的是不长，
1: 不长霉。
0: 一级是长一点，但是零级是不长，就是大家在，哎呀，就什么梅雨天呐、啊，南方的天气什么潮湿的，
1: 就现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
0: 啊，对，就这个特别合适的，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所以大家先回去用，记得啊，用多长时间？30天啊，
1: 30天免费，
0: 免费呀、啊！不要订单只的，我觉得好多姐姐爷说订错了，家里面的一定是订双呢，我们是160块钱左右。您要是参加满减送买的话，比如说差个300块钱，
1: 对，
0: 你今天就用它返您400元积分，你说你是不是白得一对枕头？
1: 是，
0: 哎，这个当然不是说你拿回去睡在这面上啊，也不是睡在这个面上，是接下来的这个面上，我们额外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棒的一个
1: 枕套，
0: 一面是柔柔的，一面是滑滑的。
1: 对的，这面你看像丝绸一样，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质感哦，你摸到手就知道，这个成本造价不菲的，这个直接送给大家，它都是这种牛奶一样的这种感觉，丝绸一样的质感，然后这面就是那种长绒棉的，酒店里面五星级酒店里的高端床品的那种质感，所以哇，送给大家的枕套都这么有感觉。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市场价格是600多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对枕头才300多，单只才100多块钱，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就是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哎呦，你看这枕头，这枕头是刚才周周在给我就给大家演示嘛，我不躺上去嘛，给我摸到了什么我肩呐、颈那个地方，我就想插一句话啊，我说我家有些枕头啊，就是感觉你头躺上去以后变成一个滑梯状，
1: 对，
0: 你的从你脑袋不是接着你的颈椎吗？颈椎到你的脊椎吗？
1: 是从上往下倒，对不对？
0: 那是个斜坡。
1: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哎呦，头转不过去了，对吧？感觉好像落枕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头转不动，肩膀也动不了，别人跟你打招呼，你把整个身体都得转过去，没办法。像我家里，我老公也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经常就出差住五星级酒店，他就总是说我们家的那个枕头没有五星级酒店那么舒服，
0: 对啊，
1: 是。 然后我买了这个诺伊曼的零压力深水枕，我跟他说，你看这个是不是跟你平时出差住希尔顿，哎，住那些的枕头一样的感觉？他一睡，哎呦，就这个感觉找着了，太舒服了。
0: 所以啊，刚才那个没有我们的记忆棉的这样的一面，它容易一砸就碎掉了，它的压力没办法分解，
1: 对
0: 的，释放，所以都集中在那个小灯泡上面了，一碰嘣就碎掉了。所以之前我们在最早时候给大家做过鸡蛋的实验，
1: 对对对，
0: 对，躺上去，踩上去，这包括砸玻璃的实验，
1: 那都是我们的前几代了，我们现在比他们更好。
0: 20年前左右的时间，我们干这个事情，现在就说实在话没有必要了。大家对于记忆棉应该不陌生，
1: 对，
0: 因为刚开始大家听到记忆棉，10多年前、20年前左右的时间还觉得稀罕呢，
1: 哎，
0: 然后现在给大家做到这儿，哎呦，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记忆棉一对儿哦，在我东方购物有单卖的。700-800块钱，
1: 要
0: 800多，好像888。
1: 我还记得有999的一对儿。
0: 对的，对的，我就记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60多块钱一对儿。
1: 对，一对儿两只，还送给大家枕套。这个枕套就造价不菲，反正我们今天有30天的免费试睡嘛。
0: 关键就
1: 您先拿回去看，是不是像我跟明明说的这么好？因为我跟明明第一次看到它，我们都惊呼哇，这个做工、这个材质、这个成本真的是造价不菲。
0: 它还有一个科技在里面。在之前我还跟周周说，我说它这个蓝色的和白色的，是干嘛故意染俩颜色？怎么这么无聊吗？你就一个颜色就好了呀！
1: 啊，不是，
0: 不是这意思吗？
1: 蓝色的这个是深睡的，
0: 一对装。我插一句话，最后的15组没了，都是你说。
1: 对对对，我们蓝色的呢，这个是稍微偏软一点点，它是包裹感更强的深睡棉。白色的这个呢是支撑性更强的支撑棉。然后我们今天呢，它还会有一个 PCM 智能控温的一个枕面，
0: 怎么理解？
1: 就是像一个智能的小空调。你天气特别热，黄梅天，现在天气特别闷，它吸热，它会变得更。更凉一些，它是通过它液态和固态的一个材质的转换，达到这个冬暖夏凉的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科技。
0: 现在科技进步比20年前是强了不少，
1: 更厉害了。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升级一下？你要是对这个记忆棉还是有任何的质疑，没关系，有疑问才对。
1: 对，
0: 没有疑问，人说啥谢谢啥，那就不对了。
1: 咱们自己思考哈。
0: 30天，
1: 对，
0: 不是15天，不是5天。30天免费用，
1: 我觉得睡3天都能感觉出来了。我们有30天一个月，
0: 对呀，
1: 是的，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0: 一对装就是12组了，大家盯着一对装订，听我的，
1: 好事成
0: 双。你比如说，我家里面可能就我一位了，但是呢，兄弟姐妹、父亲母亲那面，你觉得，哎，我睡一下下觉得好，我把另外一只给我爸妈，
1: 可以，
0: 随便给谁都成，好吧？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就是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5: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6: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7: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4: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夏天大家怕不怕枕头有霉味儿？
1: 特别怕。
0: 有的时候天气一热，那个螨呐、什么其他的，是不是很烦人？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这个盒子啊，
1: 好漂亮哦、
0: 一个里面，哎，一个枕头里面放一个盒，深睡，深睡枕。
1: 那我就是买两个，我有一个送出去给朋友当礼物，也很
0: 好看啊，600多块钱日常价。我们今天单算才160多块钱，比你单支1999买便宜30来块钱了，所以大家能订双。不订单，
1: 好事成双。
0: 对了，再说了，今天双枕啊，看清楚，双枕给大家，30天的
1: 免费试睡。
0: 周周说了一句话，
1: 对，
0: 周周外面也转过，
1: 是
0: 外面买枕头，你跟他提试睡要求，你说我拿回家试睡7天行不行？
1: 那人家要把你赶出去了，
0: 对不对？观众，你想想看，谁给你试睡7天呢？谁知道你的枕头干嘛用啊？
1: 而且我们在其他渠道就是不给试睡啊。
0: 是的，
1: 除了在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没有任何渠道说诺伊曼给试睡，没有的，随便你去找。
0: 但是30天，你就说咱先问自己，人家这个企业有没有诚意？
1: 太有诚意了，
0: 有诚意，就着你这份诚意，我可以给你这面子。说实在话，作为消费者，你对我好，我也回馈你真心。
1: 是，
0: 你愿意给我试睡，我借赏你这光了，对不对？来，我买了，
1: 大家
0: 买完之后了，所以我信任你嘛。再说你在我东方购物已经20多年了嘛，
1: 20多年了，
0: 20年左右的历史了， 合作这么久了，还有一个刚才说的合作这么久的原因就在这儿。嗯，十年内如果您的习惯总睡一个地儿，哎，这个地儿塌陷了，嗯，没关系，十年内免费更换。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睡两年塌陷了，免费换新啊，不是说等到十年啊，没必要。你一年，你半年你都睡塌陷了，你都免费换新，明白不？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十年之内，你八年也好，你九年也罢，你随便，只要你过来找我们，只要它凹陷了，睡出坑来了，你找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推荐大家，
1: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最新科技、最新的产品，所以你看它的连枕头的颜色都不一样、上半部分是包裹性非常强的深睡眠、它能够很好的就是包裹住你的，
0: 你再来，你看那指关节，看那指关节，你看看多明显，
1: 对，所以它好细腻哦，它这个材质成本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它会把你的这个后脑勺很好的包裹进去，所以人家说现在那个很厚的床垫里面枕头里面很幸福，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它不是无底洞一样的陷下去，它会有一个支撑力，这下面这层白的就是更强，强度更强一点的，是的，支撑棉。所以如果你说我不喜欢那种包裹性很强的感觉，我就喜欢那种支撑性很强的、你就睡这面白色的、所以软硬两面你都可以来选择、另外这两面它都会有那种恒温的一个特性、就是夏天的时候它会变得冰冰凉，冬天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温暖，冬暖夏凉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您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拿保龄球比作您的后脑勺，你看
0: 陷进去这么多，
1: 没掉了一部分，那它不是完全的，
0: 它不回弹的，对，梆梆梆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您的后脑勺，后脑勺突出的地方、有妈妈的双手一样的感觉，帮您很好的个包裹起来，帮你承托起来，让你整个的脊椎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0: 旁边有个硬的，
1: 好。
0: 给观众朋友我们演示一下，如果睡到平常的硬的、就那个白黄色的、你看看帮不帮帮，来三二一，哇，看到没，你看陷进去多少，你自己看，
1: 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强的一个接触面跟这个枕头，就像一个压强一样，压强很大，在你后脑勺的部位、你怎么能放松，
0: 是，
1: 你怎么能舒适、你怎么能会有安全的一个美梦的睡眠，
0: 是的，
1: 没有办法哈。
0: 所以啊、您觉得我们做实验是不是过分呢、或者怎么着的，你说每个人感觉感受不一样，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有应对之策，三十天的免费试睡。哎呀，东方购物在我们合作跟人家诺伊曼合作这么久啊，十五天试睡是顶天
1: 了，是是是，
0: 顶天十五天，几乎别地儿也没有。我们再给大家进一步的过分一下，跟人家要求三十天，
1: 三十天，
0: 您把这羊毛薅到手，观众朋友们，免费睡三十天。这个枕头在市面上价值600多，所以您说这条件不好吗？额外呢，这一对定下来，我们还比您定两次单装的能省个30-40嘞。
1: 那肯定定一对装。
0: 定一对啊、自己睡得好的话，儿子女儿可以放一个。
1: 就是。
0: 孩子的孙子孙女那个学校里面可能要开学了，高考完结束了。
1: 太对了。
0: 你在寝室里面放一个枕头，让人家睡得舒舒服服的，第二天上课精精神神的，不好吗？
1: 好的睡眠就是无价的。
0: 对呀、
1: 啊。只要100多就得买一个。
0: 你自己想想看，自己头晕睡不好觉，落枕什么的，你第二天舒服吗？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确实，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5: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6: 我儿子也用他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7: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姐姐们老师们，冲着诺伊曼的诚意、咱们是不是要给人家赏赏光，
1: 真是
0: 是不是、我们从30原本的别人可能一天都市面上都不给啊免费试睡，我们东方购物开创了15天的试睡，
1: 对的，
0: 这就是普通枕头15天，
1: 其他渠道都没有啊。
0: 这个枕头是多长时间？
1: 30天，
0: 三十天，
1: 有任何不满意全国退款退货、大家真的放心。你要是觉得哇你们俩吹的，是不是你们俩吹的
0: 说的
1: 有没有真的怎么好、你就把它订回家，你亲手看一看，
0: 对，
1: 里面的这个天蓝色的面白色的面是不是像我说的 的一样细腻柔软，吃压力，
8: 先感受着。
1: 人家说现在的小孩不吃压力，你给他多少压力，他回弹你多少压力。
0: 就用的范围特别广。嗯，除了当枕头用，有的时候靠那个沙发或者靠床上看，家里面卧室也会有电视。嗯，就往背后一垫，我跟你讲倍儿舒服。嗯，那个腰如果没有它的话，是一个是成那个像弓箭一样拱拱的弯的。
1: 因为你没有依托，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的诺伊曼就是帮你吃压力，给你很好的依托。对，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个不吃压力的人。但是我们有压力怎么办？诺伊曼帮你吃下这些所有的压力。
0: 今天啊，这个枕头我再强调一遍。哎呦，导演老师，我们的一对装是没剩几套了。反正是30天的免费试睡，您可以先感受起来。30天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您就直接退货就好了。
1: 30天，
0: 在我东方购物，我东方购物单独给您的。嗯，您在别的渠道您看不到三。

0: 十天，再说一遍。
1: 别的渠道一天都没有免费试水、哎。
0: 再给大家看一看，最后三组了，
1: 真是
0: 一对装，最后三组，赶紧订一对的。
1: 这是我们的枕芯，观众朋友，你今天订回去之后，你就看看我们的枕芯，摸一摸它、嗯，捏一捏它，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我说它造价不菲，是有多细腻，是有多敏感，嗯、是有多灵敏、嗯，而且它散压是特别特别温柔的、哎，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么温柔的生活搭子的感觉哈。它、哎、就是真的把你给它的所有压力慢慢消散出来，但是你就算给他一个很大的力，他不会给你回弹，他不会就是把你给他的怨气啊就重新还给你。
0: 你看，
1: 就连这么重的一个保龄球，我们就说好像人的脑袋一
0: 样，
1: 对，你的后脑勺全部有承托，就陷在那个里面，哎呦，好幸福的感觉。
0: 对的，
1: 但是不会无限制的陷下去，因为我们下面这一层就是承托层。嗯，哎，所以你喜欢稍微软一点的包裹感的，你睡这个天蓝
0: 层。对的，对的。
1: 你喜欢稍微硬一点、承托感更强的，你就睡我们的白色的这部分啊。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蓝颜色的和白颜色的区分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它做了一个冬暖夏凉。
1: 对，
0: 在夏天的时候呢，稍微的可以让你凉爽一点点、嗯，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稍微的把热量会，它是因为它这个科技面料是蛮厉害的。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之一啊。在你说、嗯、我就这么睡吗？不是的，它外面本身是有一层这个套，
1: 枕套、
0: 嗯、然后枕套之外不是又送你俩吗？它长这样，
1: 是
0: 下面是枕套也分 A B 面，哎呦，也分正反，
1: 这个、漂亮的不得了。
0: 这边是滑滑的，
1: 是的，像牛奶一样、哎，像那个就是像什么呢？像那个丝绸一样。另外一部分就是长绒棉的质感、哎，所以冬天夏天你可以自己来选喜欢哪种感觉。
0: 30天的一对记忆枕的试睡名额还有最后的两组。观众朋友们，300多块钱，您先把名额占下来，30天的试睡周周啊，嗯，30天怎么说也能睡出个感受来，
1: 真是3天我都能下决定了，别说30天了、嗯，但是你要去其他的渠道，可能600多一个哈，你去线下渠道、其他的渠道买了以后，你发现一天试睡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但是只有在东方购，我们给大家开放到30天。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嗯。10年之内，你觉得有塌陷是因为我们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我们给大家免费换新。嗯，
0: 最后的两套一对装，自己先订两套，可着两套订。自己小姐妹可以分享一下，两人一给你转个账，160多块钱，比你订200块钱不是一直要强多的多了。嗯，老父亲老母亲那边如果只剩一位的话，你可以把他，你买一个买送他一个，不是也是可以的吗？是吧？抓紧时间抢吧，最后1分钟，02151119900。

0: 跟大家说，因为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个一对装最后一组了。啊，我说得说，这得说，最后一组了，赶紧定。
1: 对的，大家都买
0: 一对啊，
1: 一对，因为好事成双嘛。而且我们今天单个合下来的话，就是比一对装就是比单支装的单价要低。嗯。然后你送给亲戚朋友这么好的牌子，这么好的东西，送到人家心里头，你才花100多块钱成本。
0: 关键诺依曼靠谱啊，
1: 靠谱。
0: 东方购物合作20年左右时间了，
1: 对，
0: 人家又说了给您保证，第一个30天的免费，
1: 试睡，就是你有30天那个后悔期，你不用说我现在一个人我要不要做主，你就做主把它定下来，回来儿子女儿对吧，老公都可以来
0: 睡，先躺着睡一睡，
1: 有任何不满意就全额退款退换。
0: 孙子孙女如果要住校的，你给他枕头换成这个，
1: 太好了，
0: 你看看他第二天学习状态，别动不动跟你抱怨说我这又脖子酸了又落枕了，你换的这个枕头试试看，才100来块钱单支，就定一对装，一对装最后一组现货，30天免费试睡，货到付款，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跟大家说，因为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个一对装最后一组了。啊，我说得说，这得说，最后一组了，赶紧定。
1: 对的，大家都买
0: 一对啊，
1: 一对，因为好事成双嘛。而且我们今天单个合下来的话，就是比一对装就是比单支装的单价要低。嗯。然后你送给亲戚朋友这么好的牌子，这么好的东西，送到人家心里头，你才花100多块钱成本。
0: 关键诺依曼靠谱啊，
1: 靠谱。
0: 东方购物合作20年左右时间了，
1: 对，
0: 人家又说了给您保证，第一个30天的免费，
1: 30天的免费试睡，
0: 30天
1: 就是你有30天那个后悔期，你不用说我现在一个人我要不要做主，你就做主把它定下来，回来儿子女儿对吧，老公都可以来
0: 先躺着睡一睡，
1: 有任何不满意就全额退款退款。
0: 孙子孙女如果要住校的，你给他枕头换成这个，
1: 太好了，
0: 你看看他第二天学习状态，别动不动跟你抱怨说我这又脖子酸了，又落枕了，你换的这个枕头试试看，才100来块钱单支，就定一对装，一对装最后一组现货，30天免费试睡，货到付款，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确实搿只场景，我因为辣辣藏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嘛是老值得的。
1: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2: 我儿子也用他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3: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4: 搿录音嘛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5: 我用的录音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4: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5: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9: 对，
8: 是4年的周周啊。
9: 是的是的，
8: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9: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8: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是什么样
9: 的。今天我们
8: 举一个例子，
9: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8: 马年，
9: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8: 是什么？
9: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8: 很厚，
9: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8: 是是，
9: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8: 龙马精神，
9: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8: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9: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8: 哇，不错。
9: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8: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9: 对，
8: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9: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哎、
8: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嗯，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哦、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9: 是
8: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9: 左右、啊、
8: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9: 当然
8: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嗯、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9: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嗯、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还要加几个零、哦、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哦颜色也不怎么样、哦、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8: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9: 是
8: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哎、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哎、你别看它玉小、哦、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9: 对，
8: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哎、就是因为
9: 但是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8: 它
9: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8: 那、no, 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嗯、哎呦，这个价格，
9: 这个金大了，
8: 这面开面大了，
9: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嗯，就这么简单。
8: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那、嗯金稍微多一点的，
9: 7000多，
8: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 啊，随便拿一块。
9: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8: 这是我们的，
9: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8: 看看
9: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8: 跟他看看，
9: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8: 再跟他比一比，
9: 哎呀，真是，
8: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9: 就是，
8: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9: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4千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8: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嗯、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嗯、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号，
9: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8: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9: 4年前，
8: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嗯，495。
9: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8: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啊用老庙的都有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嗯，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9: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8: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9: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8: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9: 对。
8: 那你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9: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8: 加个一呗，啊、好吧，观众朋友们、啊，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9: 加500。
8: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嗯，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啊，包括颜色复检呐、啊，这里面还有这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
9: 对，
8: 足金
9: A
8: 颜色 A 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 U 99，
9: 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8: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9: 翡翠 A 货，
8: 翡翠 A 货，嗯，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9: 是
8: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嗯、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9: 是
8: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9: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8: 一分没动，
9: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8: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9: 是，
8: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9: 是
8: 周周，
9: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8: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9: 好快。
8: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9: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嗯，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

0: 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1: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0: 对，
1: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打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拖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
0: 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1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哦。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哎，
0: 这是牛、哦，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啊。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朋友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正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 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嗯，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嗯，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嗯，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嗯，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嗯，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嗯，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
0: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心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这个翡翠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蒙也猛不过黄金姐。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四百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二二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四百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2: 少用
0: 什么都没少，
1: 然后赠品还增加，
0: 对，
1: 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羊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也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了。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
1: 招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真的，
0: 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0: 嗯，
1: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0: 嗯，
1: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9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000吧，但它这个比较薄，
1: 嗯，
0: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嗯，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
0: 嗯，
1: 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长得太好看。
0: 黄金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
0: 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马上七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嗯，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9月14号。
0: 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你不相信，你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 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劲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

0: 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嗯，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嗯。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嗯，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分没涨。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嗯，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嗯，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有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还有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葛末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一下。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就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的。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才，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才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得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际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照说意思，那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
0: 没有铜，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
1: 狗，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跟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
0: 这个
1: 我太喜欢了、啊。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哎，
1: 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您啊，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是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 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一穿穿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给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那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
1: 啊，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他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
1: 嗯，
0: 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1: 年前
0: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涨了4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有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

0: 穿的，穿阿拉穿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呢，天气慢慢炎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新闻，说好像从明天开始，上海呢就要入梅了。入梅黄梅雨季之后呢，您会发现呢，比如说早起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难受啊，很多的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伴随而来。接下来七月份一到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更加的难受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的养生的概念一定要这个树立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神象的三七粉，也是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这款商品。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618的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换了新包装，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夏季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热，热了之后身体是不是容易出汗，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体表上面就是那种黏黏的感觉。但这个黏可不止在我们的体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水分可能随着出汗散失到体外，我们很多的体液也会出现黏的这个状态，而这些粘稠的这个血液状态就导致我们一系列血管出现问题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夏季要多喝点水，补充水分。但是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好的东西，让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黏的问题啊可以解决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血流的顺畅的状态，营养输送、氧气输送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处于良性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无论是夏季还是别的季节，我们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里面有很多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没有老的那个红细胞数量多。当我们有好的物质进去的时候，让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尽快退休，被身体拆解，让更多的新生的红血球可以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为我们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啊。
0: 是的啊，那说到三七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啊，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说，那三七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物质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三七粉呢，它也是名为什么呢？金不换，它呢是什么呢？名扬中外的片仔癀里边，它也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而制成的。那三七和人参呢，都属于五加科多年生长的这样一个草本植物，它是入什么呢？入肝、胃经，而且兼入心和大肠的。所以我们就在说啊，它真的是叫做金不换，可能就是从名字上您就知道了，它确实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呢，就说我们说身有身的作用，手有手的作用，叫身消手补。而且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很多外科的这些那个手段，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又是那个刀剑创伤啊，
0: 对，
1: 包括农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外伤啊，这个时候外面是流血的，里面是瘀阻的，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
0: 而
1: 当他们发现了这个金不换的时候，哎，正好可以对应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自此这个好东西就被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神象呢，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的熟悉了。首先我们说到神象是什么呢？上海啊，来看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药业，我们上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给到大家。您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云南文山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地道产地在这儿，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因为大家发现就是三七啊，它对土质的要求会非常高。在云南那块的土质，它就是特有的红色的那个土质，所以里面有更多可以孕育我们三七皂苷的这些成分。但同样也是这种土质，我们必须在标准化的种植过程当中，才能避免它对我们的一些物质在三七当中富集。更何况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嫩的，虫子是特别喜欢吃它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可能农残重金属都可能会处于超标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龙滋补的神象，在这一块给大家做到了好的把关。
0: 对，
1: 您在吃的时候，它有更高的有效成分，但是大家担心的那些我们说农残重金属，它都会控制得非常的严苛。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哎，市面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超市里边，包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的地方呢都会有。首先您会发现呢，这些呢，哎，边角料，
1: 对吧？
0: 这些边角料也可以来打成粉。
1: 是的，那时候我们去云南就是去外拍的时候啊，那里有个专门的那个三七的集散地，
0: 哎，
1: 地上堆的都是这样的三七，
0: 对不对？
1: 然后打成粉给你，你都不吃。 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准大品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吃的时候原料是有帮助的。
0: 你看啊，像这个咱们说到了，也叫三七，但是呢，也是属于
1: 不是主根，
0: 不是主根，
1: 不是主根，而且这个明显就是它有那个把一些，有些可能虫蛀啊，
0: 对，
1: 或者有些那个发霉或者说一些问题都给你切掉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三七看似好像还是完整的，投诉。但是这里面已经有那个质量的影响了，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观众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首先是主根，第二个是什么呢？您说这么坚硬，您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能打的又到底有多碎？
1: 打不了，铁皮铜骨的啊。
0: 哎，是，包括你哪怕打到那个超市里头，现在有什么养生机给你去弄。但是您会发现里边啊，真的像我们今天到底有多细呢？我们给观众来展示一下。
1: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啊，这上面就是说你即使在打粉前，它的洁净也没办法做到的。
0: 对，是
1: 这个是已经洁净过的三七，但是你看里面，因为它是那种狮子头的状态，
0: 是
1: 里面很多的红土的那个成分都沉积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家里面的那种清洁工具，羊毛用刷子刷，对吧？
0: 对，
1: 用那个什么小小镊子的那个挑，挑不干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那个生产环节标准的洁净化，然后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打到很细的粉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粉质到底有多细哈。我这儿呢有一块板，然后呢我请邱老师啊，我们稍微往前挤一下，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有个角度啊，
0: 哎，有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密。
1: 对，
0: 观众看到了吗？就像烟雾弹一样。是
1: 的，这个烟雾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那个针孔里面给喷射出来。哇，你会发现说明这个粉质得有多细。这样的粉就是我们在烟雾中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三七的味道，
0: 三七的味道
1: 吸收了，所以这样的粉我们在经过胃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胃黏膜有影响，然后有助于我们更快的去吸收它。
0: 它今天有多少？200目，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和您自己家里面破壁料理机打出来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0: 对吧？咱们的吸收呢也会更好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现在天气热了，咱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哎，您如果说最近的，比如说三七刚好吃完了，咱现在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期，怎么吃？邱老师告诉大家吧。
1: 我们注意啊，三七因为是解决我们黏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体我们每天有三个时间段，特别容易黏。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所以早上我们喝掉半杯水之后啊，里面就可以加1克的三七粉，喝掉它。所以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个手胀的，然后那个要动半个小时人才觉得不僵硬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起来的时候觉得晕晕乎乎的，您记得用这种保养的方式。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哎觉得犯困了，想睡觉了。
0: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供氧供不上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还有第三个时间段，也是我们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就是晚上。晚上，所以我们说您那个吃完晚饭之后隔个1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再喝一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晚上也能让我们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在散热，在那个身体的体液在散失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粘稠。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神象的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98块钱，那你4罐下来要接近800块钱。咱们今天首先4罐装的价格呢是328块钱，但如果说哎家里面的老两口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都需要养护自己的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直接买大组合构成。
1: 对，
0: 大组合构成是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对吧？咱今天是8罐装带回去，8罐的话按理东方购物应该是656块钱，对吧？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多少？556块钱，
1: 对，
0: 便宜了100块钱。而且呢，咱们今天的单价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为什么？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单价算下来1克只需要6.9毛钱。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真的现在养生食材6.9毛钱一个的，
0: 是
1: 真的找不太多。你去坐个车都要2块多钱，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利用好夏季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但是在旺盛运载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身体发生阻塞，发生拥堵。我们时时刻刻每天即使吃3克，
0: 对，
1: 也只有2块多钱，
0: 是
1: 一定是花得起的。但是身体的清洁做到位了，你后期的营养，你后期的身体的健康才能谈得上。
0: 是的，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8: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哦、不打折。

声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八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八瓶呢，很多人还说，哎呦，其实啊，家里面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包括像中年人，对吧？咱们压力大的，作息不规律的。最近呢，阿姨有时候给他煲汤的时候，你看，就像我们画面当中，我阿姨给他临出汤的时候，临出锅的时候放一点三七。
1: 对，这种吃法就叫手补，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些老人家们。就手脚冰凉，
0: 对
1: 啊，然后眼帘翻下来，那个就是白白的，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其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有关系。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身体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它的那个数量比较多。它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就会导致这个黏的问题。哎，然后呢，我们又需要新生的红血球来帮助我们运载氧气。那么通过手补的方式，让我们身体可以生成更多新的红血球来帮我们。
0: 对，
1: 这是一种好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就身体有淤堵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生吃的话，它解决就是淤堵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三七有个四个字叫生肖属补。所以我们说现代人其实饮食当中食物是大量多的，不缺的。但是你要运用好这些食物，同时让这些食物不给身体造成负担，还能为我们健康助力的话，我们就得往里面加点好东西。
0: 是的啊，咱现在尤其是这个三伏天、三九天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心心脑脑的问题。比如今天跟人一吵架了，家里头有点着急上火的事情，对吧？您这心里头就焦虑的不得了，对不对？咱这时候呢，都一定要警惕起来。最近的温度还行，但是你会发现，明天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
1: 是在懵了，
0: 懵了，然后呢，湿度开始大了，早上早起的时候头晕啊，手麻呀，胸闷呀，等等问题出现了。
1: 还有很多人啊，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眼冒金星。
0: 我就是
1: 啊，对，这就是你身体里面需要更多的那个血液当中好的那个细胞去支持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些好的，就是我们养生食材跟我们的普通食材去搭配？好的食材提供给你的是基础的材料。那个我们这些养生食材就好比给你请了一个大厨，只有这个大厨跟我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做出一桌我们说米其林那个大餐，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避讳这些，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对，
1: 看看自己身体的情况，比如说眼帘翻出来看看里面白不白。
0: 对，
1: 经常是不是觉得哎呀那个精神状态不够好，手脚是不是经常冰凉？还有呢，看看身体里面有没有个就按下哪里疼哪里闷。
0: 对，是
1: 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个信号。我们就可以用三个时间段来为我们保养一下。早上清晨，下午4点多，晚上睡前。
0: 很多顾客还在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啊？这个是咱原来的旧包装，
1: 对，
0: 这个旧的罐子。现在呢，咱们升级的新的罐子呢，密封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不是需要那种袋装的，因为呢，很多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黄梅雨季来了之后，三伏天来了之后，湿度大，对吧？咱罐装呢，放起来呢更容易保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啊，粉质非常的细腻，每一罐呢都是100克的这个净含量。我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基本上呢跟您有时候用的那种200目的珍珠粉一样，可以嵌在皮肤里边。
1: 对，
0: 真的啊，我就说觉得啊，就是这种好的东西呢，咱一定去试试看，和你用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那种啊，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因为我们这是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它有对于它目数的要求。
0: 是，
1: 我们这个细度你达到最细粉就已经很好了。极细粉的要求是没有强制要求的。我们只有沿用的一些那个制剂或怎样要达到极细粉。
0: 对。
1: 但今天神像的三七粉全部是极细粉，而且极细粉里面，
0: 对，
1: 我们标准只要95%达通过200目就叫极细粉了。
0: 是，
1: 但是神像的三七粉是100%通过200目，所以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就是吃的这？你看，你一打开这个烟雾，
0: 我一打开刚才那个烟雾啊，就一下子就
1: 喷涌而出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我手嵌在这儿的时候，你看，
1: 对，
0: 这个粉质稍微一抹，基本上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您知道这个细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往脸上涂，
0: 是不是？
1: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快的去吸收。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是无法帮助我们的，胃肠道都不会帮助我们，它只有通过我们的肠壁毛细血管吸收到身体里面，才开始开展它的工作，
0: 对吧？
1: 但是如果你的细度不够，它就有阻力。可能如果你用自己的小钢磨打成小沙子一样，那就不是阻力，那是有破坏力。
0: 是不是？
1: 而我们今天 100%通过200亩，远远超过我们的炮制规范要求。
0: 对，
1: 这就是让大家在整个服用、消化、吸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阻碍，更快的为身体去利用。
0: 4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们现场呢，请秋儿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嘞。
0: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杯子，然后冲多少呢？有一个小勺哈。
1: 对，家里面如果像这种调咖啡的这个小勺子，
0: 小勺子
1: 大概就这样半勺，就基本上就是一克了。
0: 一克左右，
1: 不用很多的，这就是一克了。
0: 好，
1: 然后把这个一克放进去。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觉得哎呦粘的问题比较厉害的，
0: 对，
1: 纸有各种纸针的，你就加两勺。
0: 哦，
1: 一次两颗也可以。
0: 对，
1: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三七也是五加科，也是
0: 对
1: 皂苷主要的那个成分。
0: 对，
1: 摇一摇之后，摇一摇之后，
0: 对，
1: 然后就看里面的泡沫含量高不高。
0: 哦，
1: 然后这样摇完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喝了。
0: 哦，对，还真是
1: 啊，它的泡沫含量还是很高的。那么像这样的三七粉，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可以喝的时候。
0: 哦，
1: 因为下午这个时候正好也是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特别容易犯困，电视机开着，哎呀我就要去睡一觉，
0: 对，
1: 做着饭觉得不行我要去躺一会儿，那你就哎自己保养一下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家之后呢，就听邱老师的啊，咱们平时呢一天呢1到2克，然后冲泡水，你看喝完了这个沫儿还特别的多。
1: 对，是的，
0: 很丰盈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赶紧的要抓紧时间买下来。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是买大组合构成。
1: 哎，
0: 因为呢夏天的时候，您看现在才6月中，
1: 是的，
0: 7月、8月、9月一直要热到10月份呢。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建议大家8罐装的话，一共是800克，东方购物价格556，因为你买4罐装不划算嘛。咱今天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6.9毛钱，
1: 对，
0: 7毛钱，你就算7毛钱一天，你就喝1克到2克，两克下来也才1.4块钱，
1: 是
0: 一个月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投资只有40块钱左右，您难道不值得吗？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很聪明的，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就这个，首先三七是好东西，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他吃完之后自己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感受，
0: 是，
1: 就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0: 哎，
1: 然后认准了我们的好的牌子，每天吃一点。所以我们现在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不稀奇，我们都在谋划80岁以上的那个人生。
0: 是，
1: 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一定要让整个身体顺畅，不能有任何的拥堵啊。
0: 是的啊，我觉得邱老师说的特别好，现在都不是说什么活个80多岁了，80多岁的叔叔阿姨现在还跟着我们东方购物出去旅游呢，对吧？
1: 就是，
0: 你就望着90岁、100岁上去想啊。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3: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4: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2: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3: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4: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5: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6: 如果价钿
7: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罐装饰在热销当中。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邱老师，因为很多的这个书还都说，哎，这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话，那我跟吃我的鱼油这个东西冲突吗？
1: 当然不冲突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平时对身体的那个营养的干预各方面都要兼顾。哎，比如说你在血管，整个血管啊，
0: 对，
1: 你血液要管吧？
0: 哎，要管。
1: 你血管内皮要管吧？
0: 当然
1: 啊，然后我们上面可能形成了某些那个小红块，是吧？
0: 是，
1: 要不要管？但是它管的都是各司其职的，你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我可以把其他的，比如说
0: 都管了。
1: 哎，对，我们今天解决就是一个黏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吃的特别好，油腻的食物吃的特别多，
0: 对，
1: 所以留在我们血管当中这个血液状态，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0: 对，
1: 是吧？它里面黏黏的，它跟我们血管内皮就容易摩擦啊。那么，所以我们说。说你的血管内皮出问题的时候，不但要去修这个血管内皮，
0: 对，
1: 你还要去管你的血液状态。哎，我们也知道有些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一抽，
0: 对，
1: 那个管子里面一半是那个油乎乎的东西，
0: 是，
1: 对吧？那你要想想，你一日三餐吃了点啥？你的那个油50，我们有的时候一买就5升的那种油
0: 啊，对，
1: 一家人炒菜这个5升的油可能半个月就吃完了，
0: 哎，
1: 对吧？
0: 是。
1: 那么像这些油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像那个家里面吃完饭菜的那个盘子，
0: 对，
1: 你不用那个洗洁精把它洗，你
0: 洗
1: 不干净，油乎乎，最后这个油垢把你盘子可能都弄坏掉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管的是不同的方向，三七管的就是血液，
0: 对。
1: 被称为金不换，因为我们的血液非常珍贵，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古人给它的定义是一点都没错。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管？当然要管，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说在夏季，一个是本身我们吃的那个食物的问题，
0: 对，
1: 一个跟我们年纪大了那个老化的红血球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好的东西来把在我们身体的这些不良的情况，消弭于初期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
0: 哎，是八瓶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9组啊！而且关键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朋友说，咱三七粉不要随便瞎买。
1: 对，
0: 您别以为说什么个楼下养生店里头，我称斤啊，按照多少克，按照多少两，买回来破壁料理机一打，我吃了也一样。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说到神像的品牌，我们是上海上药集团的，对吧？咱多少年的老牌子了，你买了那么多的生荣类的东西，滋补类的东西，人家是扎实去做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原料产地，您看到今天是什么呢？云南文山的三七，
1: 对
0: 吧？
1: 到底产地，这个大家认准的啊，
0: 是
1: 因为有在这个地方，三七里面的皂苷含量才会多。
0: 是，第二个是什么？您看到咱们今天啊，这个细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有多细不是咱空口说的，我们要有检测报告的。
1: 对，
0: 这个和您破壁料理机打得再细的那种粉，200目，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有检测报告的，
1: 后面是100%。
0: 哎，
1: 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叫极细粉的话，它只要95%
0: 哦，
1: 通过200目的那个目数就可以叫极细粉。
0: 对，
1: 而我们的三七粉它是不用做到极细粉的，
0: 哦，
1: 它最细粉它就合格了。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极细粉不但是达到了这个95%，我们还超越了它，我们是100%通过了200目的目数。所以神像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费工费力费时的事情，是因为只有到这个状态，我们很多老人家胃肠道的问题，你才能去呵护它，
0: 是
1: 不会去，本来就很敏感，对吧？你再像小沙子一样，
0: 对，
1: 那吃下去不叫帮助，吃下去叫损害。那么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目数的时候，你喝进去，你看我们皮肤的毛孔，
0: 对
1: 啊，鼻腔的黏膜都能把它已经吸进去了，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胃肠的影响，关键它还吸收得快，吸收完了到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能帮我们做什么。
0: 对，
1: 如果被肠壁阻挡了，或者造成你胃不舒服，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夏季的时候呢，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和你平时可能完全还不一样。咱有时候说季节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
1: 是的。
0: 八罐装的背后紧身，最后15组。而且呢，我在现场拿一个道具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要关注咱们的心心脑脑了、啊。
1: 对，这是三根血管啊，我们倒过来，然后就看血流的状态。
0: 是。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脏、大脑、身体末梢其实时时刻刻都需要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运载氧气给到它，
0: 对，
1: 所以这条路上面他们要定时定量的过去，
0: 你看看，
1: 不能有任何的阻碍。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状态可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好哦，
0: 是，
1: 如果里面有淤堵的话，
0: 哦，
1: 这个淤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血液每一次流进我们血管内皮跟它就是发生摩擦，
0: 对，
1: 所以这种摩擦就会导致，哎，像当中这个情况也比较多。
0: 嗯，
1: 你看 我们旁边这一个完全已经到达终点了，中间和我这一个
0: 对
1: 是不是还堵在半路上？
0: 哎，
1: 你说他们那个模型堵在那里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们的身体氧气时时不来，嗷嗷待哺的时候，他给你什么感觉？
0: 嗯，
1: 你当然会觉得闷，
0: 对，
1: 会觉得疼，会觉得麻，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些身体给我们的预警的信号，就提示了我们身体已经不像这个时候的样子了。
0: 哎，
1: 在这个时候和这个时候，我们刻意要对自己身体提供一些援助。
0: 嗯，
1: 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普通食物可能就不够，我们需要把一些好的养生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
0: 对，
1: 才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0: 是的啊，就像您家里面的下水管道用的久了，万一有一些淤堵的时候，您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把它要再去通一通呢？对不
1: 对
0: 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因为为什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来看一下，一罐呢是100克，一共咱们八罐是800克。
1: 对，
0: 40岁以上的人，咱们就建议一天要有3克的量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吃大概是在8个多月，那如果老两口吃的话，基本上是4个月左右的量。
1: 对，
0: 如果说家里面还有年轻人的话，比如说现在孩子已经年过40了，
1: 嗯，
0: 对不对？中年人压力又大，每天呢可能还在为自己的生活所去奔波忙碌的时候，也给他稍微一些滋补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咱们趁着618活动的时候，今天单克价格低至6.9毛钱。
1: 嗯，
0: 我再给叔叔阿姨算笔账，你就算他一天7毛钱一克，我们一天按照2克来，或者是3克，你就3克2.1块，
1: 是吧？
0: 嗯，那你30天的话，也就是6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60多块钱换你的身体的健康平安，你觉得值不值呢？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啊，刚才邱老师就在说，我们说现在6毛多钱能买个啥营养品？
1: 哎呀，我不要6毛多钱，我今天吃一个蛋黄粽子15块钱，然后蛋黄
0: 是是
1: 对，马上端午节吃粽子，对吧？
0: 哎，
1: 我今天买了一堆粽子，
0: 嗯，
1: 然后这个粽子里面油多不多？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盐多不多？
0: 对。
1: 那个香不香，好吃不好吃，
0: 是
1: 你是不是实时就是这些东西吃进去，你一定要想想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一方面享受美食，另一方面一定要得学会给身体减负。
0: 是，
1: 今天减负的东西就来了。
0: 嗯，
1: 而且代价真的不大。
0: 对，
1: 一个月的那个价钱也就4个粽子的钱。
0: 对，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声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能不能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2: 不打折。
4: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又吃好吧。
5: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6: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7: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6: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1: 价钿
4: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那有很多顾客说，哎，除了说我比较年纪年长了，有心心脑脑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三七？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哦，长得瘦瘦的，
0: 对，
1: 那个手真的叫冰冰凉，
0: 冰凉，
1: 一年四季这个手都不温的，然后小肚子经常会觉得那个寒，对吧？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他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那个红细胞，
0: 对，
1: 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过月子餐，
0: 哎，对，是
1: 有没有听说过月事餐？
0: 哦，
1: 也就是说，等他生理期结束那段时间，他要进行调理，而调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比如说在喝鸡汤的时候，
0: 对，
1: 或者在吃那个排骨汤的时候，你里面就可以加一点一勺三七粉。
0: 哦，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让这些肉当中的铁的这个成分，给到身体，蛋白质给到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身体更快的去制造我们身体要的这个材料。
0: 对，
1: 而且到了夏季，你会发现这个鸡汤里面如果加一勺三七粉，这个汤特别清口。
0: 哦，
1: 因为夏季喜欢吃苦嘛。
0: 苦的东西，对，
1: 但是三七的苦它是到口不到喉，所以我们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养生食材的话，
0: 对，
1: 可能在身体的各个方面它都会给你有推进作用。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肚子特别那个腰围特别粗，对吧？然后平时真的是天天晚上烧烤小龙虾啤酒，
0: 是
1: 这种情况，你身体里面的那个那个脂肪的那个状态真的会导致身体特别黏，黏到那个抽都抽不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想想有多危险。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家里面洗碗时候用洗洁精，我们身体里面也需要对这些油脂来进行管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它。
0: 哎，
1: 这个时候记得生吃三个时间，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那么就可以帮大家在这个里面帮你打扫一下。
0: 哎，那我们现场呢，我们再挤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
1: 哎，
0: 咱们的粉质有多细？你看，像我们这个板上刚才其实已经有了啊。
1: 我们这个一喷哦，大家看啊，针孔里面都能出得去哦。哇，这就是我们200目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细度。不是所有的三七粉都能达到这个状态。您看这个烟雾，哎呀，飘过来以后，
0: 全飘过去了，
1: 我们就透过鼻腔，我们都闻到了这个味道，为什么？你闻到了这个嗅觉，说明进入身体里面了。
0: 对，
1: 你的嗅觉已经传导给你大脑了，这个味道，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都能做到，那我们通过口服下去，通过你的胃肠，是不是吸收也会特别快啊？
0: 要和叔叔阿姨说啊，你别以为最后说，哎，我自己家里头也有，我大不了楼下的那个什么养生馆里头买那种，因为我见过太多了，一个大罐子里头，玻璃罐里头给你按克来算。
1: 对，
0: 但是打完的粉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像这种
1: 叫小沙粒。而且这种啊不叫粉，你要去煮的，
0: 对吧？
1: 只是它煮的时候可能说啊，我能煮出来一些，对吧？比那个大块头好煮。
0: 那你像这种脾胃不好的人吃起来也估计不舒服。
1: 对，所以你在煮的时候一边煮一边破坏嘛。而我们今天是全部给你打，
0: 还有一些说
1: 这种是基本上可以我们打到的这个细度。
0: 对，
1: 但这个吃下去很多人那个胃就坏掉，
0: 不舒服的。
1: 对，因为它就是个小沙粒，
0: 对吧？
1: 你手捏一下，它是嵌不进皮肤的，一抖就抖掉的啊。
0: 试试啊，还真是，你看，
1: 那对啊，一抖就拍拍就没。
0: 一拍就没了，
1: 哎，
0: 掉下去了。来，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啊，你看像小沙粒一样
1: 的，它就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粉是非常
1: 完全可以切到指纹里面去啊，
0: 对吧？
1: 然后，哎，对这个。细度大家肉眼可见，然后我们初试的结果就叫100%通过200目的细度。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家发现我们这个颜色不一样吧？
0: 哎，是
1: 我们这个颜色是洁净之后打粉的颜色。哦，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旁边的颜色多多黄，
0: 哎，还真是，对吧？两个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哎，对，那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污染物都在这里面。
0: 嗯，
1: 人家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投诉给大家看一下。
0: 好，来，我给大家拿啊，看看
1: 这个投诉你看看。
0: 对，
1: 这是洗过的啊，洗过之后这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洗掉。
0: 对，
1: 你把它晾干之后里面依然是黄黄的这种物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就像猫耳洞一样，凹凹凸凸的地方太多
0: 了，
1: 你用牙刷用那个小刷子刷不干净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是含有重金属的红质土。
0: 哦，
1: 所以这样的红质土，你说你在打三七粉的时候打进去，你到底吃了个啥？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认准大的企业，因为它的洁净标准不一样。
0: 对，
1: 洁净完了是可以要给你做检测的。
0: 对，
1: 检测不达标是绝对不能拿去打粉的，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大设备。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周老师，
1: 对，
0: 你看这个板上，你看细不细？观众朋友们，就我胳膊肘这儿稍微肘了一下，对吧？
1: 对，已经。
0: 然后你看，
1: 哎，
0: 我稍微一涂，
1: 全部被那个皮肤吸收掉了。
0: 皮肤吸收掉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啊，真的就是好东西，你自己吃过一回，您就知道了，和你自己要打的那种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
1: 完
0: 全
1: 不
0: 一
1: 样，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养生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好材料给身体获取。
0: 对，
1: 但是这些好材料在这些特定的食物，不像我们吃菜吃水果，
0: 嗯，
1: 用自己的牙齿和我的胃就能消化它。
0: 对，
1: 这些东西一定要用些手。

0: 60块钱出头，是不是？你说咱现在就刚才我跟邱老师说，一个肉粽的话，就是蛋黄粽15块，
1: 对，
0: 你四个粽子，
1: 对，
0: 你一个月的量就解决了。
1: 而且我们每天不只吃四个粽子啊，我们每天食物当中的这些油脂油腻，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不能光考虑只送进来，不送出去，全堆在身体里面，那危害很大。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胃口是越来越小了。在养生的上面，好东西不要那个舍不得，更何况今天价格还不高。每天为自己做点对的事情，你才能在80岁之后谋求更长的那个生命时间。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4: 价钿
5: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 能不能打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2: 不打折。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八平装的备货不多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多叔叔都在说，哎呦，算下来比经济账啊，一天6.9毛，我们就算它7毛好了。一天三克你顶到头，对吧？咱们就说一天三克你顶到头的话，基本上算下来一天2.1块，然后那你想一个月30天下来63块钱。
1: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就养生食材能做到这个价格。

0: 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养补剂的价格都是越来越高。
1: 对，
0: 而我们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解决血液当中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饮食的状态，包括我们的高龄的这些状态，我们都需要一些好的帮我们来管理血液的成分。那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而且代价也不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每天那个三克，对吧？三个时间段，早上、下午4点、晚上，你把这三个时间段管好了，至少这条河流啊，它的水是清的，它的水是不粘的，对吧？
1: 对，
0: 它在流经我们的河道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河堤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聪明的学会养生，善用这些食材的话，你会发现健康真的不是很复杂、很难，代价很大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把神像这么好的三七粉给到大家。
1: 对，
0: 在夏季温度一高、身体容易出汗的情况下，一定把血液管理好。
1: 是的啊，我们现场最后给大家再喷一次，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质啊。观众已经看到了，这个是咱刚才喷的
0: 啊，是
1: 这块呢是我啥胳膊肘刚才碰了一下之后啊，
0: 是的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100%通过200目的细度是有多细，
1: 看看
0: 大家看一下，
1: 像烟雾弹一样。
0: 对，这个烟雾真的是，
1: 你看看刚才那个烟雾是不是？
0: 我们现在桌上都一层了，像那个一样。所以你想，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用担心，就是说您在胃肠道的时候会对我们有影响，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通过我们这些那个消化道到了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对我们做了哪些的帮助。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么细腻的，观众您自己看。我手刚才稍微轻轻一碰，是不是我们说像那个灰尘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吧？因为他今天做到的是200目啊，
0: 对，
1: 而且呢不是我们空口去说的，咱今天都有检测报告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100%的200目， 对吧？所以粉质更细的同时，也是更方便大家去吃，包括还有后续的一些吸收问题。
0: 对，
1: 所以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包括明天开始又是阴雨天气了，好像正式入梅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说天热的这个问题，然后觉得那个气压低，特别闷，又潮，对吧？这些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感受。但如果你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各种那个处理的都是干干净净，又很年轻。
1: 对，
0: 你说小孩子他会跟你说闷碗，
1: 哎，是。
0: 他是再热天他都想到外面去皮去玩，对吧？
1: 对，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身体打造好，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的啊。
1: 是的啊，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健康养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的一句口号，咱们呢，把钱投资在哪儿，那就给你回报，对吧？
0: 对，
1: 你给身体怎么样的投资，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一个。而且关键呢，不光冲水喝，煲汤，最后临出锅咱也可以放一点。
0: 一定说一下，如果家里面的那个女孩子月经经常那个不准，或者说颜色很淡，或者说里面有那个发黑，量又少，
1: 对，
0: 手脚还一年四季的冰凉，小肚子觉得经常寒得不行，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给他炖那个老鸭汤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记得在他那碗汤里面给他加一勺。
1: 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沉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天气三伏天非常的热，所以家里面冰箱里面一定是少不了冰淇淋的。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八喜的冰淇淋，而且三个品种在市面上面非常热销的，咱们都给大家全部囊括齐了。
1: 确实有杯装的，也有我们这个脆皮巧克力外包装的，还有就是可可味啊、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等等，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整套带回去的是，哎，
0: 有经典八喜的，你看这种杯装的冰淇淋，还有呢我们黑巧脆脆的冰淇淋，
1: 对，
0: 这个就是啊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你看画面的右下角还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蛋筒，
1: 是
0: 总共我们是有到四大盒。然后呢今天我们特别是啊今日特卖的价格力度，
1: 对，
0: 如果在你身边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里面呀冷饮店里面你买到过八喜这三个品种的这个雪糕冰淇淋，都知道价格是蛮贵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再给大家总共会有到总积分哦将近12元左右，所以全套组合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确实
0: 也就啊差不多是相当180几元，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是的，那今天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说到八喜啊，我相信很多一些家长啊，包括是太太，包括有孩子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0: 是的，
1: 因为当中啊它含生牛乳的这个含量和配比非常的高。大家所熟悉的八喜当中有很多一些杯装的、罐装的，对不对？
0: 是。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在整个的八喜当中，这是草莓口味的，
0: 对，
1: 包括像我手中还有这个香草口味的。无论怎样啊，它当中的一个生牛乳的含量很高。打个比方来说啊，我手中这个香草口味的，它的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而且蛋白质也是相当高。
0: 是。
1: 那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每100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呢会有这个1.6克，对吧？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七型的全乳汁冰淇淋为您所献上了。打开之后当中还有一个小勺啊，我们
0: 是
1: 先剥一下我们的草莓口味。
0: 对，你看看，特别的绵软，而且已经能够闻到非常香浓的这个草莓这个味道了。你想现在这个下午1:30左右，外面是非常热的，来上这样的一勺特别好吃的八喜经典的草莓口味的杯装冰淇淋。哎呀，不仅是嘴巴里面清清凉凉的，整个人也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那杯装大家可以在那不滴滴答答，对吧？
0: 好浓郁哦，而且它是比较的那种丝滑的，不像有些外面可能也是那种什么杯装冰淇淋，如果是水的含量比较多，对吧？或者有点寡淡的，这个不一样，奶香味道特别的浓郁，而且像我们里面有的，比如说草莓呀、芒果呀，这种水果味道也很浓的。
1: 是的，那除了我们杯装之外呢，他们还有这个脆皮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带回去。大家看到它整个的黑巧脆脆呢，它是有非常浓的巧克力做的一个外包，然后呢当中还会有很多一些坚果，对不对？关于这个冰淇淋好吃在哪里啊？脆爽可口，当中也是奶香浓郁，给大家尝一尝。
0: 是的，这个外面这个就是它这个巧克力脆皮啊，是。对，比较厚实的，
1: 对对。然后当中呢，我选的是个香草口味的，外头脆皮，当中奶香味非常的足，而且香草味也是非常浓郁啊。吃到嘴巴当中，又绵密又好吃。
0: 对。
1: 而且这样的冰淇淋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0: 是
1: 它是奶味很足，所以无论怎样它的基底当中用的不是什么淡奶油啊，淡可可啊，
0: 是
1: 用的都是100%非常高比例的生牛乳了。
0: 对，而且我感觉这个吃起来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对吧？冰淇淋是比较绵软的，巧克力脆皮又是比较脆的。除了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脆皮雪糕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哦。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甜筒的，这个我们上面有浓郁的巧克力，还有呢这个巧克力冰淇淋，并且上面还有什么榛子这个味道，而且甜筒下面你还能够吃到，你看它这个甜筒的这个材质，这个我觉得你夏天对吧，拿在手上也是比较的方便的，而且也是吃起来层次感是特别强，尤其他们这个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香浓。
1: 是的，所以无论你要是吃到这种甜筒的呀，脆皮的呀，包括杯装的，今天啊这个不同的口味，包括不同的这些材质，应有俱有。那如果在市场上去买一买呢，价格也是不便宜的。现在冰淇淋的价格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兴头差不多，因为冰淇淋在超市也好，很多大卖场也好都有售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拿八喜来说，你看这个一盒就要40多块钱，我们今天脆脆甜筒的就要68块钱一盒，这边蛋筒的是42.5块，八杯经典装带回去47.8块，但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啊
0: 是
1: 四大盒带回去的价格非常优惠，
0: 三个品种全部都囊括到了。咱们里面这个八喜的这个黑巧脆脆冰淇淋是2盒，然后呢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2只，然后呢我们是有到1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这里面是有到5只甜筒，还有单独一盒这个八喜非常经典的这个杯装的这个冰淇淋，8个口味全部囊括，所以总的分量是1240克，不需要外面花到是259元以上，我们今天199元。 以外，今日特卖给到这么高额的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相当于就是182元。嗯，这边我们全套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可以多囤一些，所以快速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今天大家看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啊，我们巴西冰淇淋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今日特卖的力度让你所赶上了。我们今天其实三个品种啊，品种也是比较多的，不管你是喜欢吃这样的这种就是说脆皮的巧克力的雪糕，还是喜欢吃这个蛋筒，还是特别喜欢经典巴西的这个杯装冰淇淋，我们全部都在组合当中。
1: 谢谢。
0: 画面上面这个拿着的就是我们巴西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这个甜筒冰淇淋哦，这个产品它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里面会有到非常非常满的巧克力酱还有榛子，所以他们这两者搭配是比较巧妙的，既能够吃到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2: 是的，那以前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刚刚从小到大以前只有棒冰对吧，这自棒冰啊，以私棒冰啊，那现在在市场当中那些冰淇淋真的是应接不暇，琳琅满目，不知道怎么选。那么先选品牌，巴西呢它在很多像比如说是奶源是用到了比如说新西兰的，他们那边有工厂 的，
0: 是的，
2: 而且所有的不管是哪个系列当中基底都是属于到了这个生牛乳作为一个基底，再加上今天口味不需要你选了，我们大家呢也是集思广益啊，在市场当中卖的比较好的那些口味组成单包单包单盒单盒，等于说你一通电话有四盒带回去，但是口味又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里面这个就是巴西的非常经典的我们的八合一的盒装的巴西冰淇淋啊，除了刚才我们第一段呢给大家开的这样一个草莓口味之外，还有什么芒果口味的，还有绿茶，还有巧克力的，非常非常的绵软
2: 啊，这是香草口味的，我们有香草口味的，
0: 是，这个你看挖出来以后，你看特别的绵密啊，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的，
2: 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杯，就比如说量也没有特别特别多，我们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跟老爸两个人对吧，一人一杯，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生牛乳在当中哦，口感是特别特别浓郁的，我觉得家里面很多小孩其实也是挺喜欢吃这种好的那种冰淇淋的，
2: 是的，因为大家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现在说到什么批发市场去买买，性价比嘛高一点，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日期，无论怎样，我们食品当中选择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比批发还要优惠的价格，但是生产日期是非常的新鲜。那再给您看看嘛，在我手中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当中呢，这个是有
0: 双莓
2: 的脆皮，包括是双莓，对吧？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巧克力的鲜香，但是不甜腻，包裹在整个的奶油啊，包括是生牛乳啊，还有草莓、乌梅等等当中，就口味是非常非常多的，层次感非常足。
0: 是的，它的这个巧克力脆皮也是比较厚的，哇，燕华在咬的时候嘎嘣脆的那个感觉哦。
2: 而且你看，因为放了一点点的时间，当中的整个的冰淇淋一开始稍微有点融化了，而且因为它是两种的莓类的这个果汁，包括是水果口味混合在一起，所以层次感非常非常多。
0: 是的，这个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会有到三个口味的，然后总共会有到这个12支，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味道也是比较丰富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我们这个甜筒，巧克力酱，加上还有到这个榛子，对吧？下面还有这个甜筒，就你这个吃起来层次感也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是的，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的冰淇淋啊也是巧克力口味这个冰淇淋，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巧克力口味的，包括那种冷饮啊，冰淇淋，这款我们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很建议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也在我们组合当中单独有一盒，总共会有到5大支，也特别的好吃。
2: 哎，是的，当中呢会有巧克力呀、蛋筒啊，包括是脆爽口感，还有水果，各项可以水果。那无论怎样，哪一种口味带进去，它的奶味是非常足啊。
0: 是，
2: 因为我们整个的巴西它是甄选了非常纯净的牧场，用到是新鲜奶源，所有的无论是这个罐装的呀、桶装的呀、杯装的呀，它用到的基底都是生牛乳。有的配比在大约等于50%，有的45%，有的30%啊，各取所需，因为整个的巧克力还要是浓化在当中，对不对？所以都是优中选优，关键呢是今天啊，达到是比批发还要再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是新鲜批次和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了。
0: 对，这几个品种大家外面价格也是挺了解的，很多观众也是买过的，而今天东方购我们是特卖的价格，起板为大家省了好几十元哦，外面250几元要的，我们今天是199元，4大盒，然后呢8杯这样的巴西经典的这个冰淇淋，再加总共会有到17支，17支里面会有到总共12支这个脆皮雪糕，还有到5支这个甜筒。我们今天是199，还有高额特卖才送的这个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全套组合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好划算哦。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在炎炎夏日啊，就赶紧，昨天大暑过好之后，今天先把冰淇淋，特别是好吃的好品牌的冰淇淋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I'm sorry.

0: 个暑假，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现在我们冰淇淋呢不像以前，对吧？吃的还蛮多的，就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小朋友也要控制这个量，吃要吃，但是吃的好一点点。那冰淇淋呢，以往来说，不说棒冰啊、水啊，但是后面有奶油冰淇淋啊，当中一定是什么生牛乳、奶油，
1: 是
0: 这个是基底的这个原材料。但是现在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为了降低成本，为了扩大它的生产的量，它不是用到了生牛乳，而是用到其他一些这个乳粉，甚至还用到就人造的一些奶油为您所献上。那么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品牌巴喜的冰淇淋，它成立于1990年，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在新西兰后这个工厂是投产的，主要是生产高端的冰淇淋和新奶油的。所以巴喜品牌它很多一些乳制品的含量啊，包括是很多的一些在市场当中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乳制品好的基底奶油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呢？
1: 关键你今天东方购置边买还不是单一的品种，
0: 对，
1: 我们今天把经典的巴喜冰淇淋的杯装以及画面上面特别好吃的我们这个甜筒、还有到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巧克力的脆皮雪糕，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
0: 是的，一起给大家看看啊，在杯装当中呢，我现在拿的是绿茶口味的，也是他们家比较经典口味的，对吧？它不是抹茶，是绿茶。
1: 是。
0: 然后在这边会有个配料表，看到吗？生牛乳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排名第二的啊，10%的是新奶油。所以你看他们家冰淇淋怎么会不好吃？然后呢，还有糖啊等等，对不对？你看60%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些原材原料，包括是真材实料。
1: 是。
0: 打开杯子之后，在整个的杯盖的里头会有一个勺，所以呢你不需要再去自己去什么弄个勺啊，吃起来不方便，
1: 对，
0: 一掰掰下来整个勺就可以。然后呢它当中也会有说享受美味一刻，就让你开启了。好，开完我们的这个杯装之后，看到吗？它整个的一个奶状和这种这个胶质感是能够非常非常浓郁，对吧？就放置一会儿会儿，不像有些冰淇淋啊，你放再久再久它不会化的啦。那这个呢，就是应用到了生牛乳和我们的新奶油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非常的好吃。而且剥开之后，你看到了吗？它这种浓郁的口感是非常的香和甜，而且这种甜是什么？奶味十足。就算是绿茶当中啊，有茶香味，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奶味了。
1: 是，咱们里面这个绿茶的调味都是来自于浙江那边的绿茶给大家调味的，所以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绵密，然后它这种茶香茶味也是比较的浓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经典巴喜的杯装冰淇淋里面就一种口味，
0: 对，
1: 我们总共是有8种口感各不相同的。
0: 是的，而且您看啊，我稍微再把它静置一点点，它就会像是牛奶奶油一样，一点点的一滴的滴下来，一样吃了我们就吃好一点。而且呢，因为它的配料表当中原材料用的好，
1: 是，
0: 所以它既口感好，然后呢吃起来又很放心。
1: 对，今天除了有到这个八杯装这样一个巴喜经典冰淇淋，还有什么？我们总共是有到2大盒12支这样的我们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它外面全部裹满了黑巧克力，然后也是非常厚实这样一个脆皮哦。我们有到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是什么双莓口味的，是草莓加上树莓这个口味。我拿的就是这个口味，给大家来尝尝看。
0: 好的，你看到吗？它整个的口感一咬下去，嘎嘣脆，对吧？脆爽之外，茴香还很浓郁。
1: 而且外面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啊，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坚果，所以你能够咬到那种什么坚果的那种脆、巧克力的香浓，还有里面特别好吃的那种巴喜那个冰淇淋哦。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两盒总共会有到12支，3个口味，还有什么？甜筒，
0: 是
1: 我们这个甜筒也是今天单独的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是有到5大支，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给大家
0: 的。是的，而且我们甜筒啊，不仅是上头的巧克力脆甜口感当中，还有这种巧克力的酱，特别好，对不对？小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看到之后都很放心。而你放置一会儿之后，同样也是奶香味十足。
1: 是。
0: 那甜筒好吃好吃哪里？不仅仅是外头的，有奶油啊、生牛乳啊，那个桶的脆皮筒也很好吃。
1: 是。
0: 就很多人说，哟，这脆皮筒啊，真它的这个甜筒当中的灵魂了。给大家一起咬一咬，听听它的声音。
1: 是，脆的，对不对？
0: 在我整个的口腔当中一下子就蹦开来了。所以特别的浓郁了。
1: 是，它里面是个就是冰淇淋式巧克力口味的，上面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巧克力酱。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说这样一个就是说甜筒，你吃起来很有层次感的，绵软的冰淇淋，对吧？脆脆的巧克力，还有到很脆的下面这个甜筒。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不需要选择。 这些通通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今天你家门也不需要出，外面你像下午三伏天多热呀，对不对？可能你买的话也买不了多少，买回家迅速是要放冰箱。咱们今天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两大盒这样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我们总共三个口味，全部是囊括到的，香草的、双莓的、巧克力的，总共十二支，还有到这一盒单独我们是这样一个甜筒，然后呢给到大家是有到五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还有八个口味各不相同的冰点经典八喜这个杯装冰淇淋，所有这些加起来四大盒东西，八杯加十七支，生命总价是259元以上。我们今天199，还有高额积分，还能自动订购，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很划算，真的是要多订几组的。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买了，真的，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观众说，哎呀，八喜冰淇淋，我们家里面买冰淇淋对吧，也要选择品牌好一点的，那种比如说奶源呀对吧，巧克力都要好一点的。今天我们而且口味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1: 是的，
0: 尤其喜欢吃那种巧克力的。今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还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黑巧克力的冰淇淋，巧克力真的我们里面是口味非常多的。
1: 你看看，像市场当中大家自己去什么冷饮的批发呀，包括是到超市上去买这个冷饮，对不对？基本上你都选择就三个不同的种类，
0: 是的，
1: 杯装的，然后呢？蛋筒类的，包括是脆皮巧克力类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今天八喜啊，今天我们组的这个商品的组合全部包括在其中了。还有点就是，有些朋友说到了那边眼都挑花了，不知道哪个好吃。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从市场当中他们啊就是销量最好的那一些当中精挑细选，
0: 是
1: 正好给你啊就是凑成了一个组合，甄选的一个纯真分享装带回家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说，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甜筒冰淇淋，它的量是很大的，是比较大的那种甜筒，单独一个都有到68克，上面浓郁的这个巧克力酱，对不对？巧克力冰淇淋还有榛子全部都在当中，再加下面也是特别脆口的，很好吃的，
1: 是的，
0: 甜筒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不管你喜欢里面吃哪一个品种，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把市面上面热销的，很多顾客很受欢迎的都给大家囊括齐了。
1: 是的，
0: 除了你看燕华一直在吃这个甜筒之外，还有我们今天你看
1: 快吃光了，
0: 对，这个各个口味的我们这个八喜的杯装经典冰淇淋哦，8个不同的口味都有。之前我们看了有香草的，对吧？然后呢，有草莓的，还有什么？你看有绿茶的，有巧克力的，还有那个朗姆酒的，对，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尝了以后呢，更加喜欢吃哪一个，以后还可以在东方购这边也来订购的。
1: 确实，那看看我们八喜的品牌啊，它是成立于1990年，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一些地方都有厂。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整个上海市场当中，再加上它的一个2017年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在新西兰建好了这个工厂。当然，它在1932年的时候，它是品牌在以前的前身品牌诞生于美国旧金山。它也被誉为就《时代》杂志评为说又非常好吃的一个冰淇淋之一了。所以今天问大家也是精挑细选，第一点，秉持着。好吃的冰淇淋还要更加健康，
0: 是
1: 同样什么叫做好吃，原材料好了，我们冰淇淋的食品才能更加好吃了。
0: 是，这个今天我们组合里也有比较特别的，你看朗姆口味的，刮出来绵软细腻的这个冰淇淋哦，我们里面因为奶香味也是比较浓的，生牛乳在当中哦，不是那种比较稀的或者水加的特别特别多的。
1: 是，
0: 你看其实我们因为冷链给你送活到家，你家里面冰箱冷冻放着拿出来吃，它这个冰淇淋质地还是保留的特别好的。
1: 对，确实
0: 非常非常的香啊，这个味道。
1: 是的，所以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嘛，又吃到了来自玻璃像戴假牙的，不用觉得用牙齿什么很疼很疼，你稍微抿一抿就感觉在喝牛奶和吃这滚奶油一样，因为它是生牛乳和新奶油。
0: 对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香草口的，但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脆脆，它本身外包装它是属于黑巧克力的，大家吃过巧克力都知道了，黑巧克力它的可口的浓度更加的纯正，然后呢甜度啊更加的下降，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他们是专门盯着黑巧克力来进行买的，那它今天外头包装的不是牛奶巧克力，而是黑巧克力。它加上除了巧克力之外，你看到吗？还有一些果仁儿啊，是在整个的外包当中都会有的。咬进去之后，不仅仅会有巧克力的脆爽口感，还会有坚果的这种清香。
0: 是，
1: 给大家咬开来看一看，
0: 这个特别的好吃，
1: 听到吗？然后当中呢就是香草，香草它就是既有香草的口感，然后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35%的这款巧克力，
0: 是的，
1: 就大家吃起来就说，哟，外头好吃，里头也很好吃，
0: 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黑巧脆脆的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这个脆皮雪糕，有3个口味的。右边这个就是香草口味的，对吧？还有中间这个双莓口味的，
1: 是
0: 这个是草莓加上这个树莓口味的，也就是双莓。还有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口味的。对，今天我们黑巧脆脆冰淇淋里面总共12支哦，就是3个口味也给大家囊括齐了。
1: 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蛋筒巧克力，对不对？还有最后14分钟时间，提示一下，备货快要不多了，因为今天总共是25件单品带回去啊。4盒8杯，然后呢加上17支，199块钱是东方购物原价，市场上要去买满的253.3块左右。今天本场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了。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的积分才1.99元，今天是等于多送给大家10块钱，等于又打了个95折。
0: 是，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呢，自动订购再加享受我们今天特卖的积分，总共是17元左右的额外优惠哦。 182元，所有这些总共1240克，四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但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方案，不是这个力度，所以赶紧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很有可能哎，明天早上就能过来拿到了。这么热的三伏天，全家吃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
1: 这个套组啊，这个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你看太多位啊，这个订购回去备货不多了。
2: 对的，关键刚才我们看到是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给到大家，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画面上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黑巧脆脆的冰淇淋，就是巧克力的脆皮雪糕。我们里面这个黑巧克力啊用的也是比较的厚，脆口的，在家里面有绵软口味的香草冰淇淋、巧克力冰淇淋、双莓口味的冰淇淋，跟大家囊括在一块儿。外面还有坚果，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这个今天是有到两盒给到大家，足足三个口味，总共会有到12支。其实它如果再单加我们这个就是5支甜筒一整盒的话，我觉得其实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哦可能接近200元左右了。我们整个组合199元。还有什么？还有8杯杯装冰淇淋，而且是经典八喜的这个冰淇淋。除了我们很经典的香草口味的、老母口味的、绿茶口味的、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口味的，还有3个全新的复合口味，一个是芝芝葡萄，一个是杨枝甘露，一个是白桃乌龙。一听这个口味的名字就很想吃一吃。这是外面别的冰淇淋品牌可能很少做的。
1: 是的，等于说是在甜品店就一直要点的这种这个甜品呀，然后现在是融入到冰淇淋的口味当中去了。更关键的是它用的这个材料啊，包括原材料够好。你看无论是杯装也好，甜筒装也好，还是我们的黑巧脆脆冰淇淋啊，只要跟冰淇淋的基底牛奶，它用的是生牛乳而不是用的奶粉，
2: 是
1: 再加上它是用到的是稀奶油，整个配比是相当高的。打个比方，刚才我所给大家所展示的那个香草冰淇淋罐装的，当中含生牛乳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稀奶油就大约等于10%了。这两个作为基底加在一起的话，就大约等于60%左右。而且不同的形状，每一个当中还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啊口感和口味，对不对？来进行不需要选择，
2: 是
1: 你只需要说哟，可真面好吃，今天去吃这个，明天去吃那个，不会一件单品吃腻掉了。
2: 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齐了。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开一个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当中的巧克力口味的，这个特别的好吃，勺子也给大家全部都配好了。
1: 是的，
2: 你撕开包装以后，这个里面你看绵软的巧克力，对，给大家我们挖出来来看一下。
1: 好，行，看到了吗？当中那个啊，这个巧克力，它不是说就是，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些这个冰激凌当中化了之后都是一包包水，或者开始有这个气孔气泡出来了，
2: 是，
1: 那说明它在凝结过程当中水放多了，而牛奶和奶油放少了。
2: 是，
1: 好吃的冰激凌就跟化了的奶油一样啊，
2: 是，
1: 绵软可口，因为我们的基底材料用到的是生牛乳，加上是稀奶油。
2: 特别浓郁的这种比利时巧克力的这种口味，而且是绵软冰冰凉凉，这个吃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
1: 是的，
2: 这样的杯我觉得量也是比较适中的。
1: 对，
2: 家里面可能在你家里面过暑假的小孙子小孙女，或者您跟老伴两个人吃都可以。
1: 对对对，
2: 特别好吃。
1: 人家想铺个地方冷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非常的好吃之外，你可以杯装啊来进行这个挖着吃。还有些说，哎呦哎呀，我要吃格就想啊，脆皮巧克力啊，外头有这个巧克力的巧克力呀，就是很多地方看到，比如说是它颜色会比较淡一点。那它牛奶口味会比较多一点，对吧？但这个呢，我们外层啊，巧克力脆脆，它是黑巧克力，你看颜色更加浓郁了，而且用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可可脂，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小的这个坚果，所以咬进去之后啊，整个口感的复合层次口味会非常浓郁，
2: 是
1: 进口之后脆爽，听着嘎巴的声音，听到吗？然后我再把我们的巧克力啊，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厚啊。
1: 对，它整个巧克力第一点摸在你手中的时候，它会瞬间融化，那么它是真正的巧克力做的，不像有时候它不，哎呦呦呦，看到了吗？整个的手指当中它会有融化的巧克力酱，你就感觉自己摸着这巧克力酱，然后再加上当中包裹着这个冰淇淋，我手中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包裹巧克力，里头是可可味比较浓郁的，外头是黑巧克力，所以层次感也是啊，由外头到里头每个地方都会觉得哎不一样的好吃的口感了。
2: 对，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脆皮的巧克力雪糕，不仅是有巧克力口味，还有什么双莓口味，双莓就是草莓加树莓，还有那个香草口味，味道都特别的浓郁。
1: 对，
2: 备货只有最后的48组了。除了杯装冰淇淋，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我们今天的甜筒哦，足足一大盒，它也是就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你看，剥开来以后，上面裹的浓郁的巧克力酱，对不对？这边巧克力它这个量也是放的是比较多的。
1: 对，
2: 再加下面这种脆皮甜筒，这个咬起来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强，家里面尤其是孩子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是的，那今天199元，然后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这个机会不多了啊。嗯，我待会儿找个这个纸啊，把手中的那个巧克力酱给擦掉。
2: 是，
1: 总共是就八杯加上17支，对不对？199元是东方购物的曾经售价，额外赠送给大家十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才182，市场当中253.3块。
2: 哇，真的是省了70多元，所以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炖几组。我们送货速度很快，对不对？3伏天，家里面就是少不了冰淇淋的，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包括您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家里面高龄长辈，对吧？小姐妹呀、包括什么老同事喜欢吃冰淇淋，赶紧通知他们，东方购物今天八喜冰淇淋特卖了，赶紧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有，再不定我们的现货要没有了。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了，一整盒的巧克力榛子口味的甜筒冰淇淋5大支带给大家。这个甜筒量很足的，它每一支是有到这个68克的，这个是单独的一盒。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两盒黑巧脆脆冰淇淋，三个口味。香草口味、巧克力口味、双莓口味，还有8个经典八喜的杯装冰淇淋。除了有5个经典口味之外，我们有3个全新口味、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还有白桃乌龙。大家基本上大概率没有吃过，今天把我们这个组合里面能够尝到。
1: 是，悄悄前头报了那么多，歌舞我在旁边比较熟悉，我都记不住，但是就知道，哎呦，杨洋那边火球啊，而且呢，口味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层次感，无论是它的味道多种多样，连入口的那种触感也是多种多样，有绵密的啊，奶味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杯装的，还有呢这个黑巧脆脆的啊，外头是脆爽的黑巧克力，里头呢是冰淇淋，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蛋筒的，更加是饼干和冰淇淋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结合。所以呀，无论是从形式到它的口味啊，都多种多样，不需要你自己去挑选了。东方购物也是跟八喜品牌说，把你们市场当中卖的最好的那些口味，组成一个这个商品的组合，分享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除了有经典口味之外，还有现在非常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一些这个新式的口味、新品的口味。
0: 对，你看三个品种都给大家囊括起，因为我们家里面如果吃冰淇淋的话，真的就是什么不外乎甜筒、纸杯冰淇淋或者那种什么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
1: 是，
0: 今天3个品种你都能够吃到。这个我拿起来，我们这个杯装冰淇淋啊，我拿的是一个就是绿茶口味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一整盒里面，经典八喜杯装冰淇淋是有8个口味，
1: 对，
0: 8个各不相同，你都可以尝尝看。
1: 是，
0: 还有呢，黑巧脆脆中间这样一个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有3个口味。
1: 是，
0: 这个我拿的是就是红色那个双莓口味的，还有巧克力和香草口味的。八喜这个甜筒的这个冰淇淋，我们就是巧克力榛子口味的5大支给到你，也是一整盒。
1: 那如果你在市场自己去选择的话，哈，我们不说其他的，就算超市当中、网络当中，对不对？旗舰店啊，这边呢是42.5元一盒，包括是我们的黑巧脆脆68元一盒。我们今天是两盒带回去，单独这个冰淇淋就要高达了130多元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蛋筒42.5元，加加一起已经差不多200元了，对吧？再加上经典的我们这个8合1的冰淇淋，8杯装的70多元。所以说呢，跟市场当中去比较的话呢，单价来说大概便宜个50多元左右了。
0: 是的，
1: 我今天不止，今天有这个大概。
0: 还有总积分加赠特卖嘛，我们还能够自动订购，对，您操作一下，所以给你的总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的这个优惠，总共是将近17元左右，相当于是182元，这个跟市面上面总价比就优惠了差不多70多元以上呢，对不对？本来我们很划算，这种低价位商品再比外面划算这么多，又是现在家里面就是必备的那种冰淇淋，三伏天吃一吃，应该今天特卖可以多买一些的，
1: 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哈，大家可以带到家里头呢，正好是囤一囤，那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备货仅剩最后的17组先是现货了哈，今天说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两分多钟啊。今天我跟叶华两个人现场，我们吃的太开心了，各个口味都吃到，各个品种都吃到，不用自己到外面去买，对不对？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有的话，这么热的天，随时拿出来可以品尝一下。
1: 是的，你别说了，吃到冰淇淋啊，像我一开始呢，这个点已经蛮困了。哎，冰淇淋一吃哦，天哪，就像开了这个开心果一样，发条一样，觉得心情好好哦。
0: 对，
1: 有时候说吃到什么甜筒呀、冰淇淋之类的，都是觉得又满满的幸福感，而且你会想到非常甜蜜的时刻。小朋友吃到冰淇淋啊，一开始哭出来的吧，脸立刻就笑了。包括年轻的朋友们，以前这个谈恋爱的时候要吃冰淇淋，也是啊，你浓我浓的。那今天无论是巧克力呀、香草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口味，包括是形态的冰淇淋，我们今天应有尽有了。
0: 对的，品种多，对吧？口味多，杯装的，我们这个就是雪糕，包括这个甜筒，全部都有。而且特别给大家提到，我们今天组合里面经典的巴西杯装冰淇淋当中，三个全新口味是复合口味的，芝芝葡萄、杨枝甘露、白桃乌龙，不是奶茶，不是甜品，做到了冰淇淋当中，这个也是巴西特别创新的一点，今天也让你能够知道。但是价格199，我们有高额的积分，将近12元，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能够相当于182元拿下整套组合，我们给你冷链快速送货到家，赶紧抢起来，家里面可以冰箱多买一些，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看东方购，我是维甲。大家好，我是大家。
1: 哎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2: 太热了。
1: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2: 对的，
1: 像咱们上海是镇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2: 对，
1: 山西是什么？
2: 太高
1: 、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2: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镇广和。
2: 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2: 对，
1: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
2: 或者
1: 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一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2: 哇，对不对？太爽气了，
1: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要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2: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2: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1: 哎呀，得打这个嗝，
2: 气儿特别足，
1: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2: 是，
1: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2: 是的，
1: 之前就是24瓶，
2: 没错，
1: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0瓶盐汽水，对不对？
2: 对，
1: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2: 太划算了，朋友们。
1: 咱们今天24瓶正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
2: 哇，真的，我刚刚
1: 还要怎么样？
2: 一算啊，
1: 可以了，
2: 1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1: 对啊，
2: 又有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1: 我说句实话啊，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2: 对，
1: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2: 很少见到。
1: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2: 最便宜的
1: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2: 对，
1: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2: 是的，
1: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2: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1: 来
2: 对吧，
1: 干杯
2: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回到家之后啊，你说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1: 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
2: 对，
1: 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2: 是，
1: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2: 那是
1: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级克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2: 你们也看过
1: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2: 黑猫警长，
1: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在等着。
2: 是，
1: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2: 是，
1: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 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
2: 是
1: 正广和汽水24瓶，
2: 对的，
1: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2: 哎，盐汽水，
1: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对不对？
2: 补充电解质，
1: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2: 是，
1: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2: 是
1: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骑车过来
0: 其实是有点汗，因为我从
1: 太热了，
0: 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的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舒。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
1: 但
0: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

0: 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平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想就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正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正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12瓶正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哇，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00多。
1: 对，300多钱。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盐纸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3什么粒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哎，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正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0: 哎呦，真爽，
1: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就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山下乡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喝什么都不解渴，你喝奶茶，
1: 这个很关键
0: 啊，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1: 盐汽水很关键，
0: 为什么？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的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1: 对，
0: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拉瓶口啊，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1: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撕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其实很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
0: 太过瘾了。
1: 然后就去问 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0: 说句实话，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惯的盐汽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趁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

0: 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郑广和戏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80-90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是郑广和，对不对？嗯。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东地区是健力宝，对吧？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嗯，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
0: 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
1: 保留下来，
0: 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的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哎，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胭脂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了，你直接端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儿，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拼了，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那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的确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 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30到40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 都得出门，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一大半，气儿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哇，直接
1: 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

0: 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了，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
1: 爽
0: 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了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啊，这还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到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橘子汽水，
0: 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块，原来的积分是1.5块，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块，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块除以36瓶，每瓶才3块多。
1: 对的，
0: 一瓶3块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不好？
1: 是的啊，
0: 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四五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到1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哦，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你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
1: 片
0: 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打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三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
1: 哎，
0: 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对不对？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
1: 嗯，
0: 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融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
0: 啊，
1: 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嘛，
1: 哎，
0: 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
1: 哦哦，
0: 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对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
1: 哦，
0: 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
1: 嗯，
0: 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下回到小时候，
0: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也很开心的，
1: 哎，对的，
0: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科里面抓个虫子，
1: 哎，
0: 都很开心的，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
0: 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嗯，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哎，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嗯，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嗯，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哎，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
1: 哦，
0: 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嗯，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
1: 哦，
0: 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
0: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嗯，对，
0: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
1: 嗯，
0: 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
1: 嗯，
0: 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12瓶，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块的优惠，
1: 哎，
0: 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5块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嗯，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1: 对，
0: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1: 是的，很有幸福感，
0: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了，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现在要来看新鲜了。
1: 对，
0: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很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1: 那个时候嘛，对，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1: 彩色膜
0: 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1: 是，
0: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1: 心痛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校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1: 对对对，
0: 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1: 真的是
0: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正广和呢，还有进入到倒数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之前的价格是150块钱24瓶橘子汽水，或者150块钱24瓶我们的盐汽水。
1: 没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瓶盐汽水。加赠12瓶，24瓶橘子汽水，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没有让大家加钱，还是150块钱。
1: 对的，
0: 从原来24变成了36瓶，
1: 对的，
0: 每瓶如果说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
1: 3块多，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也就是说，
1: 太划算了，
0: 花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对，
0: 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
1: 了。一个夏天，你的冷饮全部已经搞定了啊！
0: 有一说一。4杯咖啡的钱，
1: 还真是
0: 4杯咖啡的钱。有的平时喝咖啡量大的朋友，1天2杯，2天。
1: 对，
0: 今天这里全部都有了。哇，你奶茶加个料，有的时候这里也可能也就是5、6杯奶茶的钱。
1: 对，是的。
0: 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全部都拥有了，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这份童年的记忆。这份童年的感受，你是没有办法再来复刻的。
1: 没错，
0: 就是一头滋汗的时候，一头泥汗的时候，听着妈妈的呵斥声，爸爸说拦着妈妈的，哎，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声音，小男孩皮一点嘛，就是皮一点的了，对吧？这你看多健康啊，对不对？然后冰箱里面自己拿着爸爸的那个平起子，冰打开。
1: 哎，直接这样来上一大口，对吧？夏天的暑气立马消下去一半，然后呢你再打个嗝，这个太爽了啊，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是童年的味道。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是实在太高了，
0: 很高。橘子汽水24瓶，咱们今天的盐汽水12瓶，东方购物的价格150，原来是只有24瓶这个或者24瓶盐汽水。
1: 对，
0: 今天两个都有，而且价格不变，
1: 加量不加价，
0: 150块钱，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郑广和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上海人对于橘子汽水。如果说说到橘子汽水，上海人想首先想到郑广和，
2: 对，
0: 陕西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峰，
1: 没错，
0: 北京人想到的是北冰洋，东北地区的各位老少爷们儿们想到的是大窑，
1: 对，
0: 广东地区的想到的是健力宝，对不 对,
1: 对，
0: 每个城市八九十年代都涌现出来这一批的像分那个什么的那个饮料，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咱们上海就认郑广和，
1: 没错，
0: 咱们郑广和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谁如果说家里面喝了，就是或者说是请我们的这个几个一起打球的、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哎，每人来一瓶郑广和，那无敌了。哇，
1: 天哪，你孩子王了，你绝对是，哎，
0: 真的是打我，真的，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冰箱呢，一打开也是很幸福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50块钱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拥有到24瓶我们的橘子汽水，还有12瓶我们的盐汽水，原来是不加赠盐汽水的，
1: 是的，
0: 今天特别加赠，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了。您好，我是燕华。那刚才吃完了牛肉之后呢，垫垫心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品牌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无论是您当做午饭吃，还是早点吃，还是晚上的点心吃，都是很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创新的东西在里头。很多市场当中朋友们说，我就要吃张立生的这个黄油葱油饼。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三个规格，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您来说啊。
1: 我们张立生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色，
0: 哎，是什么？
1: 就像燕华老师说的，在传统的基础上，
0: 嗯，
1: 又做了全面的升级。
0: 是的。
1: 这个升级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我们和面用的是纯牛奶，不加一滴水。啊，
0: 牛奶遇的葱油饼，
1: 对，不加一滴水，不添加一滴水，
0: 哎，
1: 和的这个葱油饼。另外我们起酥用的是动物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所以说它的口感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奶香，老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0: 我都已经不想说组合价格，我就想苦州的葱油饼长啥样子。
1: 来来来来，
0: 待会儿这个价格待会儿给大家说啊，我家苦州的葱油饼，牛奶遇的，然后再加黄油的，
1: 这个葱油饼酥吧，
0: 嗯，
1: 香吧，
0: 哎。对吧？我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好，我煎过来啊，杨华老师，
0: 好好好好，
1: 我们来看看。
0: 可以找，
1: 我戴个手套。
0: 我觉得搿只马上比较火呀。
1: 哎，是啊。
0: 对吧？
1: 搿就是
0: 这一面，它上头也有葱花。
1: 我们葱花都是鲜葱啊。
0: 哎，我就
1: 不用干葱啊。
0: 我就用手了，好吧？
1: 好的，有手套。
0: 这个用手吃。
1: 我们这个葱油饼关键是什么？它的原料用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顶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我们用的葱也不会用干葱，
0: 是的，
1: 来加在里头，冻的葱来加在里头，不是，
0: 哦，
1: 我们用的全部是鲜的小葱。
0: 你看它烘好了之后啊，它是外脆，但是呢不焦。
1: 对，
0: 里头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面饼啦。它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
1: 一层层的，
0: 对吧？就像是说那种拿破仑那种起酥一样的，
1: 哎，
0: 对吧？隔着这么重的葱油饼，花弟忍不住了，吃两口。
1: 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吃到，哎，它既脆，里面又糯又香，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口味。另外，它的香气里面还会带上一点点奶香味，因为我们不用水。再强调一遍，不用水，用的是纯牛奶或者面。
0: 确实。咬到嘴巴当中啊，外头那个有点像薄脆，
1: 嗯，
0: 薄脆好了之后，里头那个面粉很劲道，
1: 嗯，
0: 又很好吃，确实有葱香味，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朱总说的，那个奶香味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搬上来的
1: 啊，对的，
0: 再加上黄油来进行它的一个
1: 起酥，
0: 起酥
1: 啊，它黄油加上猪油两个产品加在一起进行起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款葱油饼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
0: 好的，
1: 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粉，
0: 嗯，
1: 生牛乳大于25%，
0: 嗯，
1: 啊，
0: 有生牛乳都写上去的，
1: 对，食用猪油，
0: 嗯，
1: 鲜葱，黄油，注意啊，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啊，是动物黄油，
0: 哎，不一样的，
1: 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这么点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传统葱油饼的这个配方配料，
0: 是的，
1: 嗯，
0: 关键你看葱油饼，我第一次看到葱油饼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的，我以前看到葱油饼跟基本上都不去看，对吧？营养成分表，
1: 是的，
0: 这款葱油饼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因为用牛奶用黄油啊，
0: 对不对？所以你想想黄油。油也好，牛奶也好，是标注在其中的，而且确实是好吃。
1: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和组合，有朋友已经订了，但是千万不要订错，尾巴不要顶出它，是等太闲，我这别上，抓住了腿哦，哈弟，这不得顶出它了，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三个规格，
1: 是的，
0: 一个呢就是两包葱油饼，每包是500克，对吧？啊，
1: 一共是一包是10张，
0: 一包10张
1: 啊，两包一共是10张
0: 啊，对，等于说是2斤，对吧？
1: 不，两公斤，
0: 2公斤，
1: 4斤啊，2公斤，
0: 哦，各别结棍啊，
1: 阿拉一批葱油饼也不卡。
0: 哦，对，我们是两整包的，就是20片嘛，对吧？
1: 对，
0: 带回去99，
1: 对的，
0: 这个不要定。这个不要定，为什么？你想，你要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接近200块钱了？
1: 对的。
0: 赶紧，如果看中啊，就是要订葱油饼的，
1: 嗯，
0: 订这套，不需要将近199的，就189块钱，一两四四五5包，这是特卖的价格。从东方购物的199块钱，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元是5整包，
1: 性价比非常
0: 高。刚才有朋友这个订错的，华弟苦苦清嗓，好吧，华弟苦苦清嗓，这个是特卖的价格，
1: 改，
0: 如何把99的退掉，改这个5包，这个更划算。
1: 是的，
0: 还有呢，张立生品牌当中除了葱油饼，今天绝对卖葱油饼，没有，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张立生他们非常好吃的烧麦，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鲜鸡汤鲜肉的小馄饨，
1: 是的，
0: 你如果想花样多一点点的，189块钱，我不要五包葱油饼也可以。那今天的这套是6包烧麦。2包葱油饼，再加2盒鸡肉鲜汤小馄饨。
1: 我们这个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啊，
0: 大家注意，
1: 我们这个是灌汤鲜肉烧麦。
0: 快转，快点，快转！
1: 灌汤鲜肉烧麦，
0: 我是觉得呢，性价比高的啊，包括是门子嘛，作为杜比啊，你可以订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3个不同的品种，3种不同的口味，又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又有黄油葱油饼，又有鸡汤鲜肉小馄饨。
1: 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其实燕华老师，你这个烧麦熟悉吧？就枫泾那地方的这个鲜肉烧麦，这种制式的，我们上面的蝴蝶褶烧麦的头字不硬，
0: 对，
1: 里面每一个都是灌汤啊，里面还有鲜肉
0: 啊，
1: 是纯粹用鲜肉做的
0: 啊，
1: 纯粹有鲜肉。
0: 我用勺子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烧麦还蛮大的，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人家这种云吞改良版。
1: 对，汤子，
0: 大家，没，你正好是漏出来的，你正好把它看就好吧，
1: 我那个汤子，好的，
0: 你看啊，它那个汤汁是可以。煲汤的，
1: 我们是白汤，
0: 对，白汤煲出来了，这是烧麦里头的汤汁，
1: 汤汁清亮，这就是我们用的是冷鲜的猪前腿肉，
0: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从小龙过来在鼻门捏成在滴滴的，然后捏成个烧麦，
1: 风景烧麦就这么干了，
0: 有点吧，对吧？
1: 到风景吃风景烧麦，
0: 所以大家看到了199块钱额外加赠10元购物积分的这套3个品种的组合，我觉得么子嘛多啊，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吃吃烧麦，又可以吃吃葱油饼，还能吃吃他们家小馄饨。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反正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买3个品种的，这样呢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订完99块钱的，赶紧啊！听完我们组合，能退退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划算。我指的不是什么跟门店，就是跟今天3个价格组合，好吧？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反正就是无如果的这个更加优惠划算，门子们都中都养，对吧？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鲜，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其实是一包汤水。所以再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好了，感谢29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刚才我们的黄大厨一中了楼，我的球了。而且呢，他因为他学的时候是中西都学的，
1: 对啊、
0: 他以前在那个
1: 水
0: 果的，
1: 你老早子远洋
0: 水果的，水果的不是自家，哇塞，白族啊，是远洋船，就是人家游轮啊，游轮过的就是厨师，
1: 对吧？
0: 他要这个全球各地的美食都要会做的，
1: 嗯、
0: 所以他推荐的这种做法也好好吃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你回去加加热就能吃了啦。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个葱油饼，因为跟以往不一样，是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对。
0: 以前你到外头去看看啊，包括我到任何一家超市去买，我要去专门说黄油牛奶， 三道买。
1: 现在只有张律师。
0: 再买个葱油饼。
1: 现在只有张律师。
0: 我只好是吃了葱油饼，过过牛奶，
1: 再
0: 加点黄油，只能这么吃。
1: 对
0: 加点也蛮结棍了。那么现在不是啊，它是用牛奶去弄和的面粉。
1: 哎，不加一点水，纯粹用牛奶。
0: 刚真的没看到过，而且口味也真的蛮好的，又香浓，而且呢，这个口味当中啊，既有葱花的香，还有奶香味，还有黄油的香味。
1: 关键啥个？交关老朋友们啊，吃葱油饼，实际上也晓得，葱油饼一定要去烘烘，
0: 或者
1: 来回烘烘烘，要去点油。实际回烘烘，去点油还是老油的，所以叫葱油饼。那么有种人吃起来觉得负担太重，阿拉搿只葱油饼用牛奶、黄油以后，口感相对来讲更加清爽，但是不失本味。
0: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
1: 了。
0: 以前我吃葱油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葱油饼。现在超市里头有些超市也有卖葱油饼的，一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1: 侬就是有的买，也没阿拉搿只黄油
0: 我就找侬等呀，吃了侬我会心里有个负担，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米粉，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不是啊，我们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哎。搁葱油饼，我觉得等于一颗的，又有的牛奶，又有的葱油饼，然后呢，又有我们整个的黄油，钙含量肯定也很高，因为我们这个黄油嘛，黄油本身就是富含很多一些钙含量。
1: 对呀。
0: 再加上它和好之后，这个葱油饼酥松脆，当中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
1: 哎，大家阿拉需要相当讲究，用料也相当讲究。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刚刚比较清爽的。
0: 是的。
1: 葱用的是鲜葱，
0: 对对对，
1: 不用干葱。
0: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烧麦啊，我们这个是鲜肉的手做烧麦，好吧？
1: 小温的。
0: 哎，搁小温的。
1: 哎，做小
0: 混的，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1: 好啊，
0: 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订199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千万不要订错，看到三个价格不要订错。
1: 性价比好。
0: 199也有两个，你订哪个呢？建议大家就订黄油牛奶葱油饼加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再赠送给大家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
1: 汤啊油了。蒸啊油了，鸡啊油了，
0: 啊，
1: 早饭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了啊！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像贵呀，很多工人手从才是这样拿过这种物件哦。前面牛肉吃不少，现在饼肉吃不少。
1: 对呀，是呀，我也在那今天正好呢，午饭没有吃。午餐过来过了，张医生介绍的，我吃三种味了，对吧？
0: 对吧？
1: 关键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黄油牛奶葱油饼，对吧？而且医生讲，搿已经是作为你两特了。啊，他医生讲，
0: 但是医生还是老清爽啊。
1: 对啊，清爽嘛。
0: 勿人勿味，对伐？外头一只味道就可以老菜了。
1: 要做到搿能介子，老简单嘛。侬油里向啊。
0: 两米哦，喷油哦，勿要大油哦，子，平底锅喷眼油，两米几，略微几滋油，摆辣空气炸锅里向。
1: 但你看这边，两分眼头5到6分钟，两一翻米，出来就是介酥香脆，
0: 带奶香味，
1: 对伐？侬葱油饼是咸的，带奶香味，它不抢的，很好吃的，
0: 是的，
1: 对伐？它是葱油饼咸滋滋，然后呢回。 甘有一点点这种奶味的香，还有黄油的这种清香，特别好吃。口味特别的升级。像这个葱油饼，这个口味的葱油饼，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去买的话，卖其他品牌，它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牛奶，也不会用牛奶来纯牛奶给你和面，不添加一滴水，也不会添加黄油的。
0: 不要讲啥了，就买不到了，我想想了出来，啥叫加速吃？哎。
1: 和面粉用牛奶不加水，就纯牛奶进去之和面。
0: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字号张立胜啊，
1: 在传统的基础上，做的创新。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订错了。
0: 哎，千万不要订错。
1: 哎，勿要看到九十九块，因为我入手门槛很低，当然了，侬真的是我要帮侬讲清爽，讲清爽侬自家再决定，好伐？侬勿要帮我订好是指何里只格数。 98元是两包葱油饼，但是你4包是不是要也要将近200块钱，198元，对吧？这4包198元，现在198元再加10元购物积分，5包，侬讲侬买何里只？
0: 是啊，
1: 对伐？搿是一点，这个单价划算。另外呢，你说哦，5包葱油饼吃勿脱呀？ 加许多葱油饼呢，到底好吃哦，勿好吃勿晓得，对伐？我赶紧建议大家这个价格199块钱，同样的价格一样的啊。我们葱油饼呢是2包带回家，有6包是我们的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带回去，
0: 是啊，
1: 还有2包呢是我们的。
0: 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
1: 这样哎，勿会得吃一趟，要2、3个品种，对伐？
0: 汤汤水水啊，有了，蒸啊，有了，鸡啊，有了，搿个一套炒饭1个礼拜到得人里。阿拉讲勿只1个礼拜，搿有得好吃了，
1: 这不大，
0: 关键是阿拉搿个推小馄饨，
1: 对伐？
0: 阿拉用个里向个搿只鸡汤小馄饨，
1: 对啊，
0: 阿拉用个里向个搿只鸡汤料包，勿是粉包，
1: 哦，
0: 现在外头交关，㑚朋友去买小馄饨侪是粉包，
1: 对伐？
0: 勿是泡面
1: 一样，对伐？粉包不是的，我们是什么包？
0: 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当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另外阿拉搿里向小馄饨侬可以看到啊，我也打开看看，
1: 好，
0: 大家看一眼啊。
1: 嗯，
0: 阿拉搿只小馄饨里向勿光皮子薄，
1: 哎，还有呢，
0: 里向肉头，肉头哪能？来，打开看看。
1: 哦哟，肉头肉头多。
0: 正块头的肉，
1: 正块头的肉。
0: 哎，我肉的含量是8%，小馄饨大概就是上铺吃勿到肉。
1: 哎，是啊，是个意思啊。
0: 没错，伊搿勿好叫小馄饨，伊搿啊，我帮侬讲，辣盖港式茶餐厅，伊叫云吞。哎，看到搿块馄饨里向肉了伐？确实蛮难拿的。看到馄饨里向搿块肉了伐？整个一块。
1: 2吃7块。
0: 搿块肉个尺寸，哈哈哈哈哈哈，大拇指比大拇指还大哦。大拇指还大哎。
1: 中文
0: 呢，
1: 差勿多搿点尺寸。
0: 哎，是啊。所以阿拉搿只鸡汤小馄饨是张立胜特别用心制作的。
1: 也特地就辣海料包高头，老母鸡调个汤用个勿是粉包，阿拉用个是搿只包。嗯，啊，用个是搿只啊，浓缩包，浓缩汤料包。那确实，第一点入口之后，它我先入口是等于说鸡汤先进去了嘛，很鲜，鲜味道足够。然后进去之后一咬哦，蛮好多是那个鲜肉。嗯，而它那个皮又很薄，
0: 是啊，
1: 皮有点像，不是像云吞这种稍微带点厚的。
0: 对呀，
1: 它那个皮还是我们像以前就自己包的上海小馄饨那种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小的薄薄的皮，但是它里头那个馅料又扎实又厚。以前我印象很深啊，去吃小馄饨，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们包的人，有辰光一说话或者怎么样，呀呀一捏头了，然后哎这个。 哎，在碰头里向的，
0: 这家朋友们盯担心个啥？
1: 肉没有，紧盯担心个，
0: 吃小馄饨，现在吃小馄饨，一吃油皮。 有一次我能比侬啊，就买那个小那啥有
1: 是的呀，
0: 也买有小那个。
1: 但是这个啊，保证啊，就每一个小馄饨当中那个肉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啊，啊那个肉鲜肉的添加量是大于34%的啊，馅料超50%。啊，
1: 这保证大家有肉吃的，好吧？
0: 一啊，噶相当薄，只有0.6毫米。
1: 是的。
0: 啊，0.6毫米。嗯。
1: 这个呢，就大家带回去吃，无论是生麦、葱油饼、黄油牛奶的葱油饼，再加上什么小馄饨都有了。价格只需要199元，但是今天有今日特卖，你买这套组合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89。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下单呢，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有3个不同的货号嘛，建议大家推荐还是订这套货号，东西又多。性价比又高，然后这个还参加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有额外10元积分的这个活动，对吧？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好吧？再给大家报一下组合：6盒我们的鲜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每一盒要小半斤了，240克。
0: 对，
1: 2包葱油饼，是4斤带回去，对吧？
0: 四斤
1: 啊，
0: 1包是10片。
1: 对，4斤带回去。
0: 一共是20片葱油饼带回去。
1: 牛奶黄油的，好吧？还有呢，就是2大包的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家，总共是6+2+10件单品带回去，189元，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

0: 好了，剩的18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有6盒灌汤鲜肉烧麦，有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4斤，以及是2大盒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一套组合时间单品快要没有货了，因为很多朋友听明白我们价格组合之后，也听到燕华刚刚到底哪个划算，对吧？哪个呢是这个东一点点？然后之前订了两包葱油饼，99块钱的朋友们，大多数就退掉了，然后改订了这个199元额外送10元积分，有6包的鲜肉烧麦，2包葱油饼，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你想想看，每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那小馄饨能当饭吃吧？可以的，对吧？中美亚味都可以，烧麦呢当点心，也能够你偶尔呢垫垫饥，但正餐好像比较少一点点。那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吃个早午饭，
1: 早饭顶头痛，
0: 对啊，
1: 小朋友放假了。
0: 是吧？
1: 小朋友放假来，我里向吃嘞。哎呀，娘，今早上吃点啥？
0: 啊，你蒸一个，对吧？都很好。
1: 小温能无忧，
0: 对吧？最关键，对，最关键就是葱油饼啊，跟以往所有的葱油饼，跟你外头买的所有的葱油饼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市场上吃过好多葱油饼，包括我们东方宫也卖过很多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也来过他们传统的葱油饼。
1: 有的。张立生还有一款葱油饼是用的水，
0: 对
1: 啊，用的水，
0: 就传统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
1: 今天特别升级了，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而且不一道你会发现，天哪，它的这个做料就用料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啊。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我们和面不用一滴水，用的全部是生牛乳，也就是牛奶啊。另外起酥我们特别添加了黄油，那6%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葱用的也很讲究，用的全部是鲜葱。不是用的干葱，不是用的冷冻葱，全部用的鲜葱。所以说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传统的葱油饼的香味又能吃到牛奶的这个清甜。
0: 确实，所以呢，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订199元有3种不同口味实践单品的那套组合带回去。还有呢，我们这个10元购物积分，并且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也是给到位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是吃饱了，吃得很爽，吃得很爽。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订这套大组合，就是199块钱额外送10元购物积分，剩下相当于189的。有两包葱油饼仍然保留，隔两包能控制。99块钱就要这两包葱油饼了，对吧？
1: 对的。
0: 那今天这套组合是不是更很划算？还有六盒我们的鸡汤鲜肉，就是灌汤鲜肉烧麦，还有两包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个品种多样，然后呢性价比又高，这个是额外10元积分的，99块钱没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的，好吧？这特卖的优惠价格和组合，特别是组了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黄油葱油饼，它的配料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做工工艺也好，到底有哪些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我们黄油葱油饼这个配料里面特别的讲究，一我们里面不用一滴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第二位就是生牛乳，
0: 菜类啊，小麦粉、生牛乳
1: 大于25%，
0: 哎，大于等于25%，
1: 不用水，用的生牛乳和的面，食用猪油，
0: 对吧？
1: 鲜葱大于6%，黄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用的动物黄油啊，不是植物再造黄油啊，大于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这一点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这个添加剂、那个添加剂，看不懂的香精、色素，对不对？防腐剂没有的。第二点，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强调动物黄油？因为植物黄油基本上都是人造的，基本上啊，不是说全部，对吧？那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所害怕那些反式脂肪酸，这个跟植物黄油有关系，所以很多商家为了省成本，植物黄油便宜，动物黄油贵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第二的就是生牛乳。想想它的量多大，而且大约等于25%的。
1: 是的。
0: 所以导致什么？又有我们这个黄油，导致它蛋白质很高。葱油饼得吧，这嘎果我没看到过。每100克当中，我们这款产品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的。
0: 有7.2克。所以呀、如果您平时家中有些朋友会说，我不能喝牛奶的，你吃这个，
1: 这就问题不大了，
0: 真的好吧？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好，因为牛奶当中有很多东西，它不加一滴水，牛奶和的面粉做出来的黄油葱油饼，
1: 这是我们张女士品质的保
0: 证。来看看啊，就烘好之后，当然了，你加点油啊什么的，更加好吃，更香，更鲜，
1: 一层一层的。
0: 听说那这怂啊要钱，
1: 特别特别的鲜香，看着这个葱油饼的色味，
0: 哎，对对对，我们拿过来，好。我们的贝贝的，哎，对对对，把它扣住啊！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葱油饼首先一酥，葱油饼的酱表皮一定要酥
0: 啊。
1: 欢喜吃葱油饼的老师晓得的，一定要酥表皮。哎，可以看到吧？听到发声音。哎呦！哦，一个酥，再落下来了，看到吧？
0: 但是里脆呀，外头脆，里头是酥。
1: 更是哎，里香酥糯香嫩，可以看到里香一层嫩，当天
0: 一层一层。对吧？层层起酥，就好的葱油饼，它真的是跟很多一些千层蛋糕啊，哎，快点，这一层一层。
1: 对呀。
0: 它热的东西呢，热的时候可以掰出来这个。所以呀、你要说到爱吃葱油饼的朋友们，这个肯定爱吃。
1: 是啊。
0: 还有呢，就是它跟以往的葱油饼不一样的点，在于它的用料和整个的食材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好的。从营养价值上头来说，又有多到一个向上。
1: 反正我极为自我晓得，
0: 对吧？又能保
1: 张立生，
0: 张立生，好吧？
1: 用
0: 只能够怎么样？就除了可以满足到葱油饼香酥脆好吃之外，因为传统葱油饼也是层层起酥的，但是它有牛奶，它有黄油，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哎，而且是千万不要订错，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今天有三个不同的组合。为什么说不要订错？因为时不时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这个刚刚睡完午觉起来了，99块钱两个葱油饼这套组合不要订，因为不划算，
1: 对
0: 对吧？你99块钱两包带回去，那么是不是4包就要198？
1: 对，
0: 今天199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189，不是4包。5包带回去，
1: 50张，
0: 每一包是1公斤装的，每一包是2斤，
1: 对，
0: 就搿只葱油饼要10斤啦。
1: 个子呀，
0: 10斤葱油饼，10斤葱油饼能过来，是不是罗汉宁啊？太凶了，对吧？跟哪能10斤葱油饼带回去？我也不太推荐，所以呢，这个更加推荐。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啊！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4斤葱油饼还能吃20张，20张4斤，对吧？
1: 5张。
0: 这边呢，就灌汤鲜肉烧麦，6包带回家。
1: 是啊。
0: 还有呢，鲜肉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去。这样呢是3种不同的口味10件单品，一样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但不至于到什么10斤葱油饼啊，哪能像下一个厉害你？然后是吧？赶紧抢这套组。组合好了，3种不同的口味是今天燕华极力推荐给大家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 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只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3: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好了，我们199块钱哦，三个不同的品种，大家听清楚了对吧？那套真的是走得蛮好的，
1: 对的，性价比很高、啊。
0: 你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说我就看中葱油饼的，你真的是想试试看，99块钱你尝试一下，我也不拦着你，对吧？
1: 啊，
0: 但是那个十斤的呢，这个。自己量力而行，好吧，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就买过我们99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好吃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会买199块钱五包带回去，十斤的那个葱油饼。
1: 嗯。
0: 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样是尝鲜，一样是要买早饭、午饭，包括是点心的，也认准我们张立生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点心实力的。
1: 哎，你扣张立生
0: 吗？哎，他会来买我们199块钱三个不同的品，
1: 的
0: 有我们的手工的灌汤鲜肉烧麦，
1: 对的，
0: 有黄油葱油饼，还加上。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对的，
0: 三个口味加在一起，十件单品199块钱，这套我是觉得性价比高。除了黄油牛奶之外，还有肉嘞，
1: 啊，
0: 还有鲜肉嘞，对吧？
1: 对，
0: 还有鸡汤嘞。
1: 所以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全家人家的早饭侪来，一家人家的早饭侪来海了，对吧？要汤有的小馄饨，
0: 对
1: 吧？要蒸啊有的。
0: 烧麦，而且我们是手工烧麦，不是糯米的，它里面全是肉的，
1: 哎，是啊，
0: 还有灌汤的，
1: 像吃了鸡焦香那个，又打了不用一点水的牛奶黄油葱油饼，
0: 对，黄油牛奶葱油饼确实很难得啊。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那套啊199元哦，三个不同的口味的啊，我们整套组合越来越少，然后呢，很多老会员也在抢那套组合了，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油葱油不动人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我也真的没想到，问一下这个红油葱油饼，是之前来过东方购物卖过对不对？啊，
1: 对，
0: 这我是第一次碰到，
1: 你是第一次买，
0: 怪不得，我想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总归想要么99的尝试一下，要买189块钱三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也是走得蛮好的，嗯，但今天我没想到是大概10斤哦，葱油饼哦，就这个抢疯了。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葱油饼的认可。
0: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是10斤葱油饼带回去5大包的？那第一划算，第二，之前我们99块钱这个非常的好，很多人尝过之后吃过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1: 是的，
0: 哪都有马玩赛，对吧？
1: 张医生，别个平板，
0: 对，真的是很难。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是等于说是又多送了一包嘛，对吧？
1: 是的，性价比更高了。
0: 199，5包带回去，
1: 5包一共是50张啊。
0: 然后再送我们10元的购物积分，189块钱算起来这包很好。当然你要各式各样花头的、这个花样的、品种的，也不要局限于葱油饼的，可以这套组合，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有我们的6盒的灌汤鲜肉烧麦，有2包的这个葱油饼，4斤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2大包带回去，这个呢也是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刚刚是睡醒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红油牛奶葱油饼那么的热卖。
1: 对，
0: 大家听完之后看到之后觉得太与众不同了啊，这个葱油饼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黄油牛奶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我们和面不加一滴水，用的是纯的牛奶。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接着生牛乳25%，食用猪油，鲜葱大于6%，我们用的不是干葱啊，用的都是新鲜的葱。黄油，标注一下是动物黄油，大于4%。另外加上了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是传统葱油饼的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加了黄油，
0: 对，牛奶啊，
1: 牛奶来和面，黄油来起酥。
0: 你听听哦，牛奶和面，你跟这个洗什么这个牛奶面膜，
1: 是的，
0: 对吧？牛奶来做其他的东西，就蛋糕、面包不一样的嘛。
1: 对的，我们再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
1: 的色味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张单张一包是10张，每一张单张的葱油饼的尺寸是100克，可以看到这个厚度
0: 啊，是的，
1: 不是很薄的，不是那种那个手抓饼的这种质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葱油饼真正能够做到酥鲜香脆，
0: 对的，
1: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听得到了，
0: 可以
1: 听到，可以听到，皮是脆的，外壳一定是脆的，葱油饼的外壳一定是脆的。
0: 大家看看当中的起酥，已经看得到了，
1: 里面的起酥一定是要一层一层一层，
0: 对，
1: 而且是什么？是鲜香而不硬，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它用黄油起酥，然后牛奶和面，每一层的面粉里头带有奶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传统葱油饼当中那个鲜葱，等于说是咸鲜口味当中就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奶味，
1: 奶香味，
0: 对，黄油再进行起酥之后那个口味更加好，好吧。
1: 是的，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呢，再次给到大家一个这个时间的组合，包括是这个价格的订购啊，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在2套199块钱当中会能够体现出来。你看99块钱是2包葱油饼带回去，
1: 尝试一下没问题
0: 啊，这个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就不尝试，苦喝滋滋啊，快点退
1: 退了。我觉得也起码
0: 啊，对，就是99块钱，20片也够了啦。99块钱2包带回去，你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198块钱？
1: 没错。
0: 那今天189，因为算上10元购物积分，199，对吧？5包带回去，是不是你要吃葱油饼的，特别喜欢吃他们葱油饼的，买这套组合，
1: 对的，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5整包啊，更加优惠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葱油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烧麦呀、鸡汤的小馄饨啊，你可以听这套组合，也是199元送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189，有我们的灌汤的鲜肉烧麦6盒，然后呢有2包我们的黄油葱油饼，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小馄饨，鸡汤鲜肉小馄饨给到大家，好吧，这套组合也快没有了。还有呢，我们189块钱5包的葱油饼也快没有了，这个特别热销，
1: 性价比很高，
0: 真的是啊，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尝到。营养价值又很高，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有7.2克的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口味又全面升级了的葱油饼。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到夜不浓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快要没有了。那么今天确实也是常更新的朋友，包括之前吃到过我们张女生的黄油牛奶葱油饼的朋友们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不仅仅是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
1: 配料还干净，
0: 而且可以在家里头自己来进行做，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葱油饼了，又很放心。当然了，你今天买大组合199块钱五整包更加划算，这个葱油饼额外10元积分千万不要错过，总积分是11.99元了，对吧？等于188块多一点点。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口味的，有我们的6包的灌汤鲜肉烧麦，2包的葱油饼，还有2包的小馄饨啊，鸡肉鲜汤小馄饨带回去，总共10件单品199块钱，送额外的选购积分。备货不多了，赶紧把最后的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里边，很多朋友啊，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跟朋友聚会，第一选择的服装可能就是桑蚕丝，对吧？因为桑蚕丝它穿着在身上的时候，它的那种亲肤度，它的那种柔顺度，还有它整个营造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和高级感，都是大家特别喜爱的。但是呢，一般的桑蚕丝的这个服装呢，它相对来说哈，可能容易，比如说它的母米数没有到一定的母数，它可能会容易透，或者说是它的穿着的上面只能是套头，对吧？它没有办法做一件开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衣服啊，它是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中式服装的韵味，再加上高档的桑蚕丝，所以这件衣服打造出来的整个的这种质感和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我们说独特的个人魅力，就跟普通的一件桑蚕丝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是直降了100的，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想要给接下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朋友聚会啊，准备一些好的服装，那今天这档直播是千万不要错过的。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奥米丽的产品呢，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丽，我相信上海的消费者都了解，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在上海有各大的专卖店。如果您夏天想有一丝的凉爽，跟穿出去跟别人不一样，您到我们的专卖店去看，这件衣服就是1-2000的价格。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需要原来的价格，而且直降了100，但是只有在本档节目抓紧时间带回去，让夏天穿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去玩去生活
0: 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外套呢，有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黄色啊，这个我们是叫黄色，对吧？黄色其实就是它其实当中的这个光泽感，就是和这种明亮的这块色块其实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对，
0: 对，就那种孔雀蓝的色调，非常的亮眼，非常的漂亮。
1: 是，
0: 那么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一个主打款，
1: 对。
0: 另外一件呢，我们这一件叫
1: 这个叫黄色，
0: 对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叫黄色吧？
1: 色 对, 对
0: 对对，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应该挂错了，对对，
1: 这个、黄色，
0: 这个是。这个是黄色，这个是蓝 色,
1: 蓝色、
0: 对。那么今天的这一件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款式。这一件呢是黄颜色，那这个整个的主色调就是黄色，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也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两件哈，这两件其实都是一个外套款，它是有扣子的，是可以打开的啊，可以打开的。那么这两件呢，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上衣给大家做一个主推。另外呢，今天还会给大家准备的是三条裙子，半身裙。这个半身裙呢，也是方便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随时跟您的上衣搭配来穿着，而且最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全是299的价格。
1: 299。
0: 所以你要是在夏天想要有一条这种随时可以搭配的半身裙啊，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裙子，今天的这三条，两条是浅色，一条是黑色，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浅色我会主推这个腰果花的，腰果花的色调和当中的纹路是比较少见的，
1: 是
0: 100%的桑蚕丝，双层的100%的桑蚕丝。好了，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今天也带来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藏青色，在我身上，还有一个就是灰色，但是这个灰色有点天青绿的一个颜色，非常的儒雅。如果您家里您不吃不准，您直接上藏青色，这个藏青色的一个颜色肯定是百搭的，最百搭的颜色。如果您说哎，我家里已经有这种藏青色的颜色了，想换一件其他的，我很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天青色，带点灰的一种感觉，非常的儒雅，非常的适合那些原来是作为老师啊，做一些文艺工作者的人去穿上这个衣服，整个人的气质完全上来了。而且我们今天两款男款都是100%的增丝。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上一次599的朋友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上一次买了怎么比今天要贵？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只有这么一点点货源了，相当于就给大家做一个对特价的销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专柜里的价格是2699的价格， 对吧？在上海的奥米丽的专柜是有售的，上海有很多家奥米丽的专柜，它就是专柜正款。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在这边领口的位置来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就可以凸显出整件这件衣服的细节，它是撞色的设计啊，就这块领口的地方以及袖口的地方，那袖子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衣角的地方，还有门襟的地方，全部用到的是棕色，帮你进行一个撞色的设计。那么从领口的这地方开始说起啊，领口如果说是夏天我们的衣服如果是领口开得太高了肯定会不舒服，然后领口如果太低了就不庄重了。
1: 对的，
0: 这件衣服它就是有庄重感，我们镜头推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庄重感非常强，就是在刚好在我们的锁骨的位置，那就在这个地方锁骨的位置，让你看得非常清楚，那就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得非常清，然后就这个地方，你看 它是一个这种中式的扣子，你可以把它扣起来，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稍微开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刚好在遮住锁骨的这个位置，让你呢夏天穿着既有仪式感，又能够显示出来一个这个个人的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好，然后再看到这个大身的这个效果哈，我现在先不说，你看我就这样走动一下。啊，走动一下，然后呢，大家会感觉到明显这件衣服它的光泽感非常好，因为用到的是90%的桑蚕丝，
1: 是
0: 以及10%的氨纶。这件衣服因为它是外套，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会少不了又有一些动作呀，对吧？伸个手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跳个舞啊。你这件衣服如果是100%的桑蚕丝，它的弹力就会差很多。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90%的桑蚕丝啊，那么在保证面料的情况下，又增加了10%的氨纶，让它的弹力更足，感觉到了没有？弹力更足，所以我们说手臂上有点小圆圆的啊，我们身上有点小小胖胖的都没有关系，整件衣服的弹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的，
0: 穿着起来的舒适感直接拉满啊，舒适感拉满。然后这件衣服上面的服装的呈现出来的这种图案的吉祥纹饰的语言，也让大家觉得哇，很美。它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纹饰，花开富贵以及百鸟朝凤。啊，花开富贵，百鸟朝凤，所以你看营造出来的这种很富丽堂皇的中式的这种服装元素就非常的明显了。
1: 是。
0: 再有，我非常喜欢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的袖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定是中式服装的袖子一骑绝尘，甩开很多服装。因为这个夏天哈，如果这件衣服它是一个无袖款，它的味道就差很多很多，它就是一个大街上随时马路上都看得到的服装。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它做到了一个七分袖，这就是中式服装最经典的一个款式，就是七分袖。我一定要过胳膊肘，我一定要把胳膊肘给护住，但是呢我又不能拖泥带水，我又不能到小那个小臂的这个手腕的位置，我一定是把小臂的这一节儿啊，把你的这个手臂的这一段给露出来，露出来的这一段呢，就可以显得你整个人呢做事儿比较麻利，但是呢又有女人味道。因为你看你手上会戴很多的首饰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戴个镯子啊，戴个项链啊，这些东西得要露出来，所以它刚好就是让你有一个露的地方。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式的服装是很多地方是不露的，但是手臂要露一段出来的， 对不对？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下方哈，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衣服的这种服装，因为它是一件外套嘛，所以它做到是一种非常宽松款的外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有很多的外套，要么就是太过于肥大，
1: 对，太过于肥大
0: 、或者说是太修身了啊，紧紧的捆住啊，像粽子一样捆在身上，这些都不好看。它就是要有这件衣服，就是正肩正袖，有中式传统服装的韵味，但是呢，它又不会过分的夸大你的身材，或者是过分的这种帮你的身材捆得紧紧的，像那种小姑娘的服装，
1: 包粽子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0: 它就是按照咱们中年的啊，这种40+、50+、60+、70+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姐妹们的一个身材来量身定制的一件服装。这个衣服在上海服装这个集团旗下的门店里的这价格是真的不便宜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两件哈，一件是我主推的，非常建议大家买的这个蓝色，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黄颜色。黄颜色好像那边帮我准备了一件哈，我可以在这边给大家比一下。
1: 这个黄色很好看，
0: 黄颜色上身也非常好看，
1: 很富贵的感
0: 觉，也是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件衣服，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件衣服，也是花开富贵和百鸟朝凤的整个的这种语言，整个的语言的元素体现在这件衣服上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是非常值得大家买回去之后，在一些很就是比较大的场合，有仪式感的场合去穿着，但是呢它不需要你花很大的价钱。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这件衣服啊，不光是像高老师一样夏天可以单穿，您到过两天天气稍稍有点凉的时候，里面穿一件衣服当个披穿也可以穿。所以说这件衣服一直是在我们奥美丽专柜里边买的相当相当的好，是我们的橱窗款。
0: 是。
1: 今天在东方购物能做到这样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0: 是的。
1: 今天定下来到奥美丽专柜去看看价格，一定你满意啊。
0: 专柜的价格，
1: 专柜价格在我这儿，
0: 对，2599。
1: 2599，
0: 二五九九，这是专柜里面就是同款的价格是2599，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499，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衣服，真的不要错过，因为专柜里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折扣，
1: 没有折扣，
0: 没有折扣。我们目前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奥美丽在东方购物的专属的一个折扣价格，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件服装。我们的所有的尺码大概也都是剩下2到3件，所以才会直降100，
1: 没错，
0: 给到您的。直接我们在这边手机来今日特卖的这个地方，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600。

0: 前我们蓝色的女士的这个上衣哈，在热卖当中。那蓝色的女士的上衣呢，其实之前就是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点点，只剩下一点点现货了。今天所有的货源售完之后是不给大家追加的。很多朋友说，哎，现在还是刚刚到大暑的节气，怎么就不追加库存了？因为这个整个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流程是非常。整个流程非常长的，
1: 是的，没错。
0: 如果说是现在追加库存，这个根本来不及。
1: 对的，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其实您今天订好，您到上海各大奥美丽的专柜，比如说万商也好，我们的杨浦店也好，我们的中山北路店也好，您可以到万商的专柜去看看奥美丽这个品牌，就是这件衣服在专柜是我们的橱窗款，2000多的价格，你说我再能砍价格吧？你打个6折，高老师6折打下来也要1700-800块钱。
0: 对对，
1: 所以说今天，但是今天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就是卖到了400-5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谢幕演出啊？
0: 还有屏幕当中看到的这条裙子299，它是100%的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条裙子真的闭着眼睛买，闭着眼睛买。我们其实每一次做直播，这条裙子根本不介绍，就真的不去介绍。然后但是就是它自动会走，你看它上面的花卉。它上面的这个小花朵的设计，还有里面会有一条衬裙，然后衬裙带着外边的那一条桑蚕丝的裙子，若隐若现的走起路来，你要是跳舞啊，跟朋友一起去跳舞啊，或者是跟朋友去旅游啊，这条裙子非常非常出片的，非常好看的，不挑年龄，它的所有的腰头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松紧的腰头，那然后适合的这个体重也是从100斤是吧，90斤一直可以穿到180斤，
1: 一点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全部都是。松紧腰头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来穿的。如果说是大家看中了浅色，浅色也可以带一条回去啊。这个因为299真的，我觉得很多直播间都拿不到的价格。
1: 这肯定拿不到啊！为什么？第一，它是100%真丝的，而且您要知道，它是不是单层哦？它是帮您做了双层的，而且还帮您做了印花。工艺上来说，这个价格就拿不到。在我们奥美丽专柜，这条裙子是1000多。你想一条真丝的裙子1000多不算贵，你现在普通买一个其他材质的裙子都要200-300块钱的价格，而且这款裙子在我们奥美丽专柜很多顾客反馈是它太百搭了，就是我有可能一件几十块的 T 恤衫，但是搭上这件裙子一穿出去，人整体的感觉啊，完全就不是那种几十块的感觉了，就是上100块的感觉。因为你要知道，真丝材质它自己会说话的，你从远的走过来的时候，别人就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的裙子，那您的上衣的品质也一定很高。所以说这件裙子是非常非常百搭，这个也是我们店铺的明星款。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说，哎呀，我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买了很多了，但是我就找不到一条好的东西来裙子或者裤子来衬托我这些衣服。这条裙子太好下手了，
0: 是的，
1: 今天价格才299块钱，
0: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今天的真丝裙，真的可以多买2条回去。就是因为真丝半裙是本身是一个比较好穿的一个品类，但是其实市面上很多真丝半裙是没有内衬的，
1: 对的，
0: 特别这种浅色的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如果没有内衬，其实你是不敢穿的，因为很容易走光，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有飘逸感，像仙女一样，但是呢又不容易走光。你看，因为它是双层的，它里面会有一层，外面有一层。这个裙子在奥美丽的专柜里面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一个季末的一个特供的价格。然后呢，待会回到现场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卖的最好的就是上衣，因为其实上衣是我们一般来讲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会一目了然，就是眼睛盯着你去看的那个衣服。今天这件衣服到底穿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呦，高丽姐今天穿了一件老贵的衣服，是不是799-899的衣服？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的这一场特卖，然后看到没有，今天要今日特卖，我们只要499，500块钱都不到。如果您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积分买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穿的是最小码，你没有听错，我穿的真的是最小码，但是它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是
0: 它的面料给的非常的足。啊，因为其实真丝的面料一般不会给那么足，你要知道真丝是很贵的嘛，
1: 非常贵，
0: 对，
1: 而且重，
0: 它这里面还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氨纶，那看到没有，加了一丢丢的氨纶，加了一点点氨纶，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点年龄的时候，这块都会有胖胖的，对吧？
1: 是的，
0: 这块都会有小肉肉的，如果这个地方捆得紧紧的，是很不舒服的，尤其在夏天，所以你这个衣服它的这种松弛感和它带了一点微弹。这种服装就很适合做一个外套。好，然后呢，上一次如果之前买过这件衣服的啊，买过这件衣服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把它束在裙子里边，束在裙子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这样束在裙子里边。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建议大家拿两件，我建议大家把这一件黄色的外套也带回去。我跟大家来说，这个外套，这种外套它的这个作用就一下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感觉到这个外套的作用了没有？嗯，就是你比如说要跟朋友去聚会，
1: 对，
0: 你里面穿一件打底衫，穿一件比如说黑色的呀，穿一件棕色的打底衫，然后你外面的这一件你就披着，这种气场很强大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嗯，进到室内你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出去有空调的地方你就把它穿上。是不是这件黄色也很漂亮的？嗯，它的上面的这种，它上面的这个黄色是跟黑色夹杂在一起，跟黑色夹杂在一起之后，它这个黄色的整个的这种耀眼感会降一点点，但是取而代之的是那种低调的奢华。
1: 是，
0: 所以整件的这个衣服的黄色也非常的明媚，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很浓烈的黄。嗯，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色调就是很有中国古风古韵的感觉。
1: 对，
0: 大家如果去逛博物馆，去逛美术馆，或者跟朋友聚会，哎，你就这样去拍一张照片，跟你平常你的衣柜里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
0: 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1: 这
0: 种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高丽今天下面就搭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其实就跟大家简单的搭了一条黑裙子，那就是这种黑裙子，你就搭一条这种最普通的黑裙子，就可以把上面这件衣服它的美的这个色，就是整个这种色彩感就可以衬托出来了。
1: 对，嗯，而且啊，这个黄啊不是那一种很渣的黄，它是一种暗黄。你穿上这个衣服啊，你走在外面啊，在家里边的所有的照片里面，一看就是当家之主、一家之主、一家的重心。嗯，不光是这个黄色好看，高老师身上这件蓝色啊，一直是我们的火爆款。我们店铺的很多的顾客一直在说，哎呦，这个蓝的很漂亮，就像那种孔雀的蓝一样的，
0: 孔雀蓝，
1: 好美好美。他说这个蓝在外面很多的服装里边很难看到，
0: 很难，
1: 而且不像有些蓝，它蓝得很暗，它是蓝的慢淡淡的有那种光泽的，尤其在太阳底下你走动的那一瞬间，这个孔雀就像孔雀一样的蓝色，太漂亮了。这个很多的我们的顾客就是为了这一抹蓝来我们专柜把这件衣服带回去的，啊，很高贵。
0: 把它拿出来，其实就是最常规的、最正统的那种中式服装的这种穿着的方式，就是强调松弛感。因为我们现在电视机前其实很多买奥美丽的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姐妹，其实都是比如说刚退休的，或者已经退休过一段时间了。那现在的人生的最大目标哈，或者说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的，每天打扮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去参加姐妹的聚会和下午茶，每次穿的服装都要把自己衬得漂漂亮亮的。
1: 是的，
0: 你再去穿那些传统的那些棉质的衣服是穿不出来的。我告诉你啊，其实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应该是对奢侈品已经有点祛魅了，对吧？你去花大几千块钱去买一件那种奢侈品的那种棉质的 T 恤，它可能也要花到大几千块钱，
1: 至少大几千。
0: 对，但是那个衣服的那种版型，还有那件衣服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是跟咱们这种传统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说两点，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女性，特别我们的女性脸上的这个肤色的颜色其实开始要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衣服如果是有光泽感，是可以帮你把脸上的肤色有一点往上衬托的，对不对？现在这个颜色的我们的那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尺码我们目前是有几个尺码是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
1: 好，高老师身上穿的是165的，适合110斤以下的，
0: 在这儿，
1: 对，170的，
0: 165现在的蓝色只剩下两件了。
1: 哦，那抓紧时间啊。170的，我们现在还有如果你是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
0: 这个蓝色还有一件。
1: 对，
0: 这个蓝色还有两件，这个蓝色也只有一件。蓝色今天卖的特别好。
1: 蓝色抓紧时间啊，因为专柜的价格就是2000多的一个价格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男款好不好？
1: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的啊。我觉得啊，男性的家里的服装不要多，但是一定要精。那夏天的服装退而求其次，最好的是一定是我们的真丝的男装，而且真丝男装选什么款式，一定选衬衫款。为什么？衬衫款百搭。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两个领的，这样的话显得男士啊，从这里下巴到你的整个脸部这个非常的挺阔。不管你下巴长，头颈长一点，头颈短一点，有领子的可以帮你把整个头颈修饰好。男士的头颈一定要挺。其次，肩我们是正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衣服，它是正肩的，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没有做，我在里面没有垫任何的垫衬啊，所以说它的正肩是做得非常的漂亮的。再往下走，它的衣长非常的长，来，老师们看一下，来， 整个的衣长非常的非常的长，一直我穿的，我的身高大概在180，我穿的就是180啊，整个身长是到我们的后臀的，这样有什么好？这样你平时休闲的时候下面穿一个休闲裤出去，哎，很舒服。但是如果您要正式跟您的兄弟朋友要出去吃个茶怎么办？来，像我这样直接西裤一搭，很正式吧，高老师？所以说我说男士的正式衣服一定要是要是衬衫款，如果您家里没有，第一件必须是要衬衫款。而且您再仔细看我的细节，奥米莉作为上海的一个品牌，他很知道我们上海的爷叔们需要什么，他需要正装，但是他又希望有点特色。什么叫正装？远看您看是一抹蓝，但是您近看来看到了吗？全部帮您做了一个大理石的提花纹，它是满提花的，这样的服装走在外面，它的亮度跟它的光泽度，你在不同的角度上看是完全不一样，它是自带光泽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件衣服叫简单，但是很高级。高级的衣服一定不会说很扎，很亮眼，但是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素雅，但是且有内容的。就像我们上海的很多的爷叔们啊，平时在家里洗洗碗、做做家务，但是出去一看就是一家之主。所以说，男性的朋友一定要选一件正式衣服。今天而且两个颜色特别好，
0: 对对对，蓝色现在卖的特别好，
1: 蓝色好卖啊，
0: 对，就是深蓝色的，现在是卖的特别好的，上面有暗纹的，
1: 对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奥米莉的真丝的服装，然后也是大家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用好的服装来打扮自己，为自己的气质来加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你看这个蓝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好，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把今天的这件蓝色的外套带回家里去，它跟你的服装里的外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说是你的上衣啊太长了的话，其实是非常压身高的。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上衣是刚好到大家的这个臀线的位置，它不会说显得你身材会有一点矮压身高，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你下
1: 面
0: 可以搭一些深色的裙子，或者说深色的这种阔腿裤，这件衣服它都是非常穿得出来的，它的样子和比例就是为了让大家一下子显得下身比例更长，
1: 对，下身
0: 腿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然后它身上就是这种中国的传统元素，比方说我们说孔雀羽毛，以及花开富贵，再有就是百鸟朝凤这样的一些好的寓意在这边。因为其实再过两周就是立秋了，
1: 对，
0: 立秋很快的，8月7号就立秋了，然后立秋完了之后，其实就是中秋佳节了。
1: 是，
0: 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现在就想到中秋佳节的事情嘛。我跟你讲，你到中秋节的时候，这件衣服根本买不到。
1: 对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季末的一个收官了。为什么季末收官？因为第一，这个衣服的做工成本太高了，时间很复杂，补货周期比较长，这是其一。其二，还是因为价格，因为在我们的奥美丽的上海各大专柜，您都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就标价是2600多，成交价也要达到将近2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东方购物如果一直以400-500块钱的价格在卖，对我们的线下品牌也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说今天马还没有真正大热了，夏天刚刚开始，我们就要做收官制作了。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因为一旦收官了，这个货以后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包括这条裙子299的裙子以后是买不着了，就是真丝裙100%的桑蚕丝裙子以后也买不着了。上单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是超级高的，02151119900。

0: 299的真丝裙，双层的真丝裙马上没货了，因为我们这个货源就是相当于就是寂寞清仓啊，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因为这条裙子是非常好的，就是深色的裙子。好，然后说到上衣啊，上衣它的设计就是上海服装集团的设计师帮大家设计的。
1: 对的，
0: 这个服装首先它让你上半身是藏肉款，就是有肉肉是看不出来的，显瘦的。第二，它跟你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让你的下半身会显得就是我们说下半身更长一点，对吧？就是更修身一点，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就是往这方面去考虑的。它不会说像很多的外套给你弄得很长啊，就是整个的比例弄得下半身好像就是腿短的感觉。
1: 对，平均比例的就不好
0: 看。它不是这样的，对。其实这个衣长哈，其实我是觉得是刚刚好到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模特儿可能相对来说，他穿了一件有点短的衣服
1: 啊。对的，
0: 大家在码数上如果是卡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如果你的码数刚好卡到那个码数的那个档口那个地方，你听我的，卡码往大拍1到2个码都可以。
1: 对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衣服呢，这种外套呢，我们穿大一点是非常漂亮的，你就往大里买。你听高丽的，你这个码数全部通通往大里买，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因为这个衣服呢，它穿小了呢，它就没那么好看了。
1: 是的，
0: 你稍微穿大一点，它刚好在这个位置，那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细节给大家来说一下。来，首先是这个上面的这个一字扣，这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旗袍的设计，就是一字扣，那中式服装的一字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做工哈。你看一件衣服好不好，你肯定是看做工，对不对？来看到这件衣服的做工，这是双层的哈，这个上面是有一层，然后这边还帮你嵌了一条边，看到了没有？
1: 是的，
0: 它是双层的，双层的，这样的帮你打这个我们的门襟，双层门襟。那么这个扣子呢，一定不能大，如果这个扣子大了呢，就相当于你这件衣服的亮点被它抢走了。
1: 对，
0: 所以它扣子呢，它只是做一个点缀呢，就这样的点缀，帮你在这个地方做几个点缀。整件衣服的门襟是做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服装上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走线，还有它的里外的设计。你看这个里面这些走线帮你包边包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所以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在很多的服装上面哈，为什么我很愿意去推荐，因为这个都不是那种小作坊做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就像这种衣服它这个包边帮你包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是
0: 我们很多的买我们服装的这些阿姨们啊、我应该不叫阿姨，我叫姐姐们哈，姐妹们、
1: 我们都要
0: 姐姐。其实我私下里都见过面的，我跟很多都见过面，你们也应该可能也一直跟我很熟，对不对？因为我是一路在东方购物介绍双立人，然后我们介绍这各样的产品、收藏品，一路过来。那因为呢，我是一个蛮挑剔的人，所以我在做服装方面，我会非常看重，这些服装的细节。那特别像我知道很多的我们身边的一些我们的老顾客，你们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你们的这个气质什么样的，我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穿上半身的这个衣服太过宽大的，太过宽大的呢可能会压身高。
1: 对，
0: 它这个服装一定是刚刚好，是不太压身高的。而且呢，我们穿服装呢，我们现在已经衣柜里面的衣服啊已经有了蛮多的，那么我们再去买衣服的话，我们就要看重哪几点呢？我们要看重这个衣服的细节。来看到这个衣服的细节，这些地方帮你这个边绞得干干净，这是外面呈现出来的，就是看得到的。而且它帮你绞的这个边，就是外面的这个门襟，都是他们家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的门襟。
1: 对，都是提花面料的，
0: 这都是提花的啊。
1: 对，很漂亮、
0: 提花的桑蚕丝的面料。
1: 是的，你看
0: 这些做工都是高档服装才会用到的这种工啊，高档服装用到的工。然后再看到这个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所有的工，你看它不会像有些衣服一大堆的线头啊，对吧？让你看的老把清嗓，对吧？
1: 对，
0: 它不会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件衣服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拿这件黄色来打比方啊，这个整个的领子的地方，对吧？这是领口，再看到前门襟，前门襟宽宽的前门襟是双层的前门襟，再看到我们的袖子，袖子的地方。这个位置它是帮你全部做好呼应的。
1: 对的，
0: 再看到底下的这一块、底下的这个我们的衣角的门襟、全部帮你做了这个彩边，对不对？然后再看到背面也帮你做了，喏， 背面的这一圈也帮你做了滚边，就整件衣服全部帮你做了滚边的，格就不是毛坯房，晓得吧？
1: 对的，
0: 这就是全装修
1: 房，
0: 就是很多的衣服，它如果不滚边，这件衣服就差很多的味道。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哈，中式的服装其实真的很看滚边，如果这个边没有去滚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的味道差好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像我就拿蓝色来举例子，它的领口的地方帮你滚好边，前门襟，来我们镜头往下走啊，前门襟帮你滚的是棕色的，不要用黑色滚边，用棕色漂亮。
1: 对
0: 啊，用棕色的是、反而对反而漂亮。
1: 嗯，
0: 再有就是下摆帮你滚好边，对吧？下摆帮你滚边，然后我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帮你滚好边，这件衣服它的档次感就出来了。你甚至你说，哎呦，我现在袖子嫌它有点长，我把它卷一卷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啊。
0: 你卷出来这个里面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看到没有？
1: 好看，
0: 漂漂亮亮的，而且你卷出来不会出现两个颜色，
1: 是
0: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里面的底色是棕色，所以它帮你滚的边也都是棕色。
1: 嗯，
0: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根本你说你今天你要把袖子给它稍微撸起来一点点，有点热，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
0: 可不可以？你看这个颜色也是一点都不违和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没错，嗯，
0: 一点都不违和的。那你看它不会说出现一堆的颜色，我们最怕的就是身上的服装一堆的颜色出来，五颜六色的，像开屏孔雀一样，那个不好看。我们一定是在统一在比如说两个大色块下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出花来，这种服装穿着是比较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裙子啊，裙子因为是299一条，这个三条裙子呢，我会非常推荐这个黑色裙子，我自己都经常穿这个黑色的裙子。大家如果一直看高丽做直播，我经常穿这条黑色裙子，品质很好，它是100%桑蚕丝。你看下面的滚边和下面的这个也是带了滚边的哦，帮你绞了边的。再有就是整个是波浪型的裙子，就是你比如跳舞，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姐妹们都喜欢去跳跳舞，
1: 嗯，
0: 那你跳舞的时候你一转动的时候，这条裙子它的那种飘逸感就出来了。黑色是非常推荐的，专柜价格10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
1: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就可以去买了。
1: 是的，
0: 然后把尺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1: 高老师身上穿的是165啊，110斤以下选165，如果您正好卡码，就像高老师说，网上面拍一码，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也很简单啊，男士一定要带卷，我身上这样衬衫，为什么？男士橱柜里一定要有一件好样子的衬衫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啊。买好了，您到上海奥米利的各大专柜，您去走一圈，您就会知道，哇，价格原来差了这么厉害。
0: 是的，
1: 原来东方购物可以便宜，不是几百，是便宜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0: 是的，如果是大家在账上有积分，还可以直接拿积分来抵扣。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货了，大家可以去买。

买着试的定看，蓝色不一定有货了。你要的那个尺码，如果蓝色没货，咱们就买这个黄色啊，这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或者你如果吃不准，你就把两件都订回去，然后你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下，你看看哪件更能够衬托出你个人的那个气质和韵味。那么这个颜色蓝色是孔雀蓝，是衬皮肤显白，黄色呢是显气质。啊，就是很有气场，很有气质，两件都漂亮，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是就是那个好看，你相信我，我今天真的是就是那个好看。我提示大家啊，今天的码数全部往大里买一码，你相信我，你往大里买一码，然后你的衣服的穿着的那种宽松度和那种飘逸感会增强。对，卡码如果是卡码的话，一定果断买大，就算是不卡码。 咱们如果往大里买一码都更好看，你相信我，我今天真的是就是那个反复的提醒大家，这个码数这件衣服的码数呢是一定往大里买更好看的。是的，它的飘逸感就一下子出来了，而且显瘦，又显瘦又那个你穿着起来的那种舒适感又会增强。所以今天的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纠结尺码的话，果断的挑往大里买一到两个码数，你甚至往大里买两个码数都可以。如果你要的那个正码是没有的，那可能刚刚好，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在帮你。你都不用换了，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衣服我自己线下去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呢，穿大了更好看，往大里穿更好看。这个衣服。
1: 那么它就会更显得人，比较的就是瘦一点，而且呢，整个人的松弛感也会更强一些，
0: 更飘逸一些。而且这个衣服啊，到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当外衣穿，所以说你往大里拍一码的话，那当一个外套穿也是非常好的。这件衣服啊，我们说是叫一衣多穿，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线下的明星橱窗款啊？
1: 来，我们把尺码码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女款的，在这儿，女款的现在是这样的，150斤以下。 穿180，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从170斤到150斤之内，你其实都可以穿180。其实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说是140斤以下穿175也是可以的，就是它相对来说就是会瘦削一点点，对吧？如果是130斤以下穿170，110斤以下选165。然后如果想要穿得像高丽这样的效果，你看，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我是
2: 我刚刚又换了一件，
0: 我是换了一件更大一点的，跟大一点的。那么你看我穿的会显大吗？我不显大呀，对不对？我特意穿大一码的，特意穿大一码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的松弛感就一下子增强了，而且反而显瘦。所以听我的哈，我们的外套一定是往大里买。 然后我们说里面的这个小衣服，你要是贴身穿的小衣服那种衣服，我不管你，那你穿件修身的可以。但是这件外套你就往大里买，你看我穿的这个，他往大里买这个衣服啊，反而好看。
2: 是的，
0: 我发现
2: 更松弛嘛。夏天我们出去的时候。

0: 它外套感的那个感觉会更强一些。
1: 对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上身一件这个黄色，黄色也快没有货了。今天两件衣服的性价比都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就直接套在这个衣服的外面。
1: 好看啊，
0: 你看好看吧？
1: 很好看。
0: 我觉得黄色也超好看。
1: 对的，年长者我觉得穿黄色更压得住场。更压得住场面，而且气质会特别特别的凸显。嗯，而且我们这个黄不是那种很渣的黄，是那种很沉稳的黄色，显得非常的富贵，非常的端庄。嗯，就是这件衣服啊，我觉得年长一点的人啊，或者说您可以给你的妈妈买一件。
0: 哎，我们镜头可以推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上身、上半身
1: 的
0: 一个效果哈。上半身的一个效果，对这件衣服远看其实没有近景好看。
1: 是
0: 啊，还没有近景好看。你看。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服装，要么就是太偏嫩了， 太偏嫩了，要么呢又是太老气了。嗯，今天这件衣服呢，它呢又有气场，又有面料，又有款式，又有这个造型。你像你接下来如果去看一些大展，那上海现在美术展非常多，
1: 很多这两天天天
0: 有，或者你跟朋友去一些。嗯，比较高档的场合，嗯，你想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稍微有气场一点。你看今天这个衣服，高丽穿的这个衣服，你看有没有半点的老气？一点都没有，是不是？
1: 只会提升你的气质跟提升你的肤色。我觉得这两件衣服啊，如果你实在拿不准，高老师穿两件都好看，
0: 我觉得两件都好看，
1: 很简单，你两件都拍回去，衣服要自己上身穿。对吧，自己去穿一穿，嗯，镜子照一照，给你的朋友看一看，
0: 对，
1: 给你的家人看看，喜欢哪件留哪件，不喜欢您退货。嗯，但是如果你今天错过今天这一档，因为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的价格，而且又是我们本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的收官了。对，收官了啊。嗯，如果您以后再要买，有地方买吗？有，上海我们有十几家专柜，上海各大的奥美丽专柜，嗯，您都能看到这件衣服。价格多少？2600多啊。
0: 是的，好，我给大家在最后看一下细节，我就要收了。嗯，这件衣服的细节非常到位，大家收到货以后也可以查看这几个地方的细节。首先是领口的地方，嗯，领口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这个桑蚕丝的面料是带有这个提花的这种面料啊，带有提花的桑蚕丝的面料。你里外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走线也好，包括它的做工也好，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们的领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点缀的是黄色，另外那一件点缀的就是蓝色。
1: 对，
0: 来看到整个的前门襟的地方用到的也是100%的桑蚕丝，这个地方也都是100%桑蚕丝，也都是提花的面料。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它是有立体感的，嗯，很高级啊，很非常的高级。它用到的就是连这个门襟的地方都是给你用好的面料来帮你来做啊，这种服装，这些细节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吃工、吃料、吃价格。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其实这种开的这种门襟，如果说是我里面不压一条这个边，这件衣服就非常
1: low 了，
0: 非常 low 了。
1: 对的，它不停。就是你前面的这个门襟地方它会塌掉，
0: 对，
1: 像有些衣服一看整个衣服感觉不错，但是门襟那一块它是层次不齐，
0: 对，
1: 里面压这一块你整个前门襟的地方就非常挺阔，
0: 很挺的，
1: 对，
0: 很挺阔。
1: 但是这个废料费工，很难做，
0: 对的，非常废料。嗯，你看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也是漂漂亮亮、
1: 干
0: 干净净的，
1: 就是这件衣服里外都能穿，你反过来把它当成一件衣服也能穿。你想想看，这才是高端的衣服才会去把内里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高级。
0: 是的。
1: 所以说前面高老师说的，我可以把袖口转过来穿。嗯，你像有些衣服你袖口是不能翻的，一翻里边哎呦全是毛线，很难看。
0: 是的，是的。嗯，它的花纹也非常漂亮，花纹就是用到的这种孔雀羽毛，花开富贵。嗯，带有淡淡的一点一点的弹力，小小的弹力，加了一丢丢的氨纶啊，加了一丢丢的氨纶，主要90%都是桑蚕丝，
1: 是，
0: 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在用桑蚕丝做打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下面，再加了很多的中式的服装的这种设计元素，
1: 对，没错，
0: 再有就是它的袖口啊。领口以及下面的衣摆的位置都帮你做到了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大气和挺阔。嗯，所以你想看400来块钱，其实在外面真的买不到很就是很出跳的衣服。
1: 你只要是稍微有些品牌的，
0: 对，
1: 一件普通的棉 T 恤都要300-400。
0: 是，
1: 对吧？我是说有点品牌，你说品牌再好的1-2千都有。嗯，但今天直接带回去增丝，你要记住，衣服是会说话的。在很远的时候，你很远走到你朋友那里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衣服。嗯，为什么真丝这个材质是不挑任何品牌的？很多人说，哎呀，有些棉制品他要挑个某个品牌，但是真丝衣服没人说过，我真丝衣服要去买是某个品牌。嗯，因为真丝衣服自带高贵，自带贵气，
0: 是的，
1: 自己会说话啊。
0: 是的，再跟大家最后说一句啊。

0: 因为我们的码数，可能很多朋友在挑的时候，习惯于就是按照自己的体重来挑。但是今天的这个衣服，我强烈建议大家买大买一码，甚至往大买两码。如果你的上半身是比较丰满的女性，你可以往大里买两码；如果说是一般的女性，可以往大里买一码。你收到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哎，高丽说的是对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件衣服它往大里买了以后，它的飘逸感和它的那种松弛感、舒适感会加分，帮你加分的哈。
1: 没错，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我们女款已经快不多了，还会有男款，在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1: 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灰色更文雅，藏青色更百搭，而且它是衬衫款。为什么我说衬衫款？你看我这样休闲穿也没问题，下面您不管配什么裤子，哪怕是配的7分裤，我们配一些短的裤子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您说我今天要去跟朋友聚会了，来像我这样很正式大跟皮带可以吗？高老师你去很好。所以说我说男人的衣柜里边衣服不要多，一定要有一件。那么夏天选什么？选真丝材质。更重要的就是啊，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只有在599，我们的专柜要买到1900多块钱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男款的这个蓝色是卖得非常好的，女款的孔雀蓝也是卖得特别好的。那么大家如果吃不准，可以买两件带回去；如果吃不准尺码，往大里买1到2个码数。相信高丽，我给你的推荐绝对不会有错的。02151199000。

0: 今天就是这个服装的收官啊，收官大戏。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就收官了？因为这个服装它本身是来自于上海服装集团，它的就是量是非常少的。
1: 对，它做工太白。
0: 大家买完以后可以去哪些店看一看？
1: 上海的我们的万商店、我们的杨浦店、我们的长阳店跟我们的南京东路店。
0: 明天
1: 随时随地
0: 周末
1: 就去看，
0: 买完以后就去逛。
1: 对，那是我们的橱窗款，因为这件做工很复杂，很难。就像高老师前面为什么说了这么长时间门襟，就是一件好的衣服，它的细节一定是很重要的，只有好的原料、好的做工才会注重细节。我们所有的门襟你去看，别人是做一色的，我们是做提花的，别人是做单门襟，我们是做双门襟。什么叫双门襟？就是整个门襟后面它还会多一个层，这一层就把你整个门襟做挺阔了。有些衣服穿在身上背后看上去不错，正面看上去松松垮垮的，告诉你开衫的门襟是决定这些衣服松不松垮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门襟不是所有人愿意做的，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告诉你我门襟要做得好。今天
0: 门襟做得好，整个的工上面增加10%的价格。
1: 至少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4-5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是不是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大，
0: 所以
1: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一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香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型很小
0: 哈。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2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领？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哈。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了。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吧。然
0: 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 对，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嘞，
1: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 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香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香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香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面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0: 但是
1: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香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块钱。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香参基本上单客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 最后一档
0: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票。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用硬币来比，
1: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0: 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 没概念，
0: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 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任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大，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核心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吧，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 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
1: 大
0: 一些，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香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
0: 哎好，还有这个
1: 香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香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香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啊，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1: 哎呦我们今天真的打
0: 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
0: 是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香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香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香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元，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元，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
1: 哎，
0: 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
0: 哎，
1: 谁敢相信啊，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1: 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罐头的啦，大罐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搿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能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3: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4: 对的，
3: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哎，
4: 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本来就湿热，
3: 对吧？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4: 对，
3: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4: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4: 是，
3: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4: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红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3: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4: 当然，
3: 对不对？
4: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3: 要不怕糖
4: 多，对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3: 对啊、
4: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
3: 哈。
4: 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3: 是，
4: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3: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4: 对，
3: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4: 对，
3: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4: 没错没错。
3: 这时候喝点啥的香参，
4: 香参。
3: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4: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3: 这个礼盒真好看，
4: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3: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4: 很新鲜。
3: 因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4: 对的，
3: 对吧？
4: 对的。
3: 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的，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一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600甚至700-800块钱左右吧，
4: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3: 是，
4: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3: 是
4: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3: 是，
4: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啊。
3: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4: 是，
3: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4: 对呀，
3: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4: 没错。
3: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4: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对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3: 你看一下。对，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4: 对，
3: 就
4: 是、
3: 是
4: 的，
3: 对对，
4: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3: 对，
4: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参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四位数买的？
3: 对，
4: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3: 哎，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4: 对，
3: 我专门还再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4: 好，
3: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您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大小？
4: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哎，
3: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4: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4: 对，
3: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4: 特别强。
3: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就往外淤了，是吧？
4: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你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4: 对，
3: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4: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3: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对不
4: 对？
3: 对，
4: 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3: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到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7: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 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9: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4: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八九百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五六百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礼子，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哎，
3: 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告诉

0: 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嗯，你这送的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1: 就是。
0: 哎，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1: 对呀、啊，你全家都能吃，
0: 全家都能吃、嗯，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们一样要上班的，
1: 就是。
0: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1: 因为你工作忙嘛、
0: 哎，
1: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啊。
0: 对，
1: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0: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1: 一点不骗大家。
0: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1: 各种牌子都买过。
0: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
1: 的。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0: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4: 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3克，
3: 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

0: 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嗯，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嗯，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
1: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0: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
1: 硬币
0: 啊，硬币啊，观众朋友，
1: 大家家里有没有五毛钱硬币？
0: 五毛钱硬币有没有？
1: 拿出来比，
0: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一毛钱的，我说一毛钱太小了，你看五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1: 是的，
0: 进出物
1: 泡发之后，
0: 泡发
1: 比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生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0: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1: 对，
0: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1: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但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0: 对，
1: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0: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舅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每次拿容易受潮。
1: 对，
0: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1: 15块钱一克
0: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四位数的感觉。
0: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1: 对
0: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1: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0: 都能放一些、啊。
1: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0: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
6: 特累，
7: 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7: 对吧？
6: 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7: 对，
6: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来。
7: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6: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7: 最后一次直播。
6: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7: 对，
6: 是不是？
7: 是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啊。
6: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关鹏，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7: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6: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8: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9: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1: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1: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1: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1: 对，嚼服啊，
1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1: 甜甜的、
1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0: 先含一含，
6: 好有经验啊，
1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
11: 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shows and wants.
6: I've been around. I feel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7: 对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200，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6: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观众，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7: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6: 是的啊，边货现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3: 医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4: 它不挑人，
13: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

0: 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1: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2: 是，
1: 然后把这六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0: 是，
1: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0: 没错，
1: 1948年12月份发行，
0: 12月1号发行，
1: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0: 是的，
1: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0: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1: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0: 没错，
1: 62个版别，
0: 是
1: 12种面额，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0: 是
1: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0: 没错，
1: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0: 是的，
1: 币值，
0: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1: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0: 没错。
1: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0: 是的。
1: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0: 对，
1: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0: 那么亮，对，
1: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0: 是，
1: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0: 是，
1: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0: 没错。
1: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0: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腾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1: 是，
0: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1: 钱塘江大桥，
0: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1: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0: 没错，
1: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0: 是，
1: 不能缺角，
0: 是的，
1: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0: 对。实际潘腾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1: 对，
0: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1: 太难了。
0: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1: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200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0: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1: 直是是
0: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1: 大力发展钢铁业，
0: 没错，
1: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虚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0: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1: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来100元，
0: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也是刚才潘腾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量亮丽的很少，
1: 对，
0: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1: 是是是，
0: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1: 是，但是100元面值，它今天有2个版别。
0: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 一个毛驴拖队。嗯，对，
1: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0: 是，
1: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0: 是的，
1: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0: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1: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十元人民币。
0: 对，这张十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攀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 对，
0: 这个100元
1: 是一个主景，
0: 对，
1: 十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0: 对，这个十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锯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1: 锯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0: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1: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0: 第二套没有，
1: 就没有了，
0: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1: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0: 对，这个五元是织布，这个五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1: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0: 没错，
1: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0: 是
1: 啊，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0: 是，
1: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0: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1: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0: 是的，
1: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啊、那种
0: 岁月的痕迹。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五元的、十元的、100元的两种，
0: 两百元的
1: 到
0: 1000元的，
1: 对，到1000元的。
0: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1: 品相完整，
0: 对，
1: 保证真品，
0: 没错。
1: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0: 是
1: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0: 是，
1: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
0: 对，没错，
1: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0: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1: 对，
0: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1: 是，1000人民币。
0: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1: 1000人民币，
0: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1: 来看啊，一样的啊，
0: 是，
1: 1000人民币。
0: 对，就是我们这张
1: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0: 对，28350元，
1: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1: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0: 对，
1: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0: 是的，
1: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0: 是，
1: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000。
2: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
2: 全拼的那个波威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3: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4: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六月到九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0: 是
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0: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0: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0: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对，
0: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0: 是的，
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0: 是的，
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0: 对，
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0: 是的，
1: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0: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 对，
0: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 对。
0: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没错，
1: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 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0: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 对，
0: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啊，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0: 哎呦，
1: 小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0: 没错，
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没错，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0: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0: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0: 对，
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0: 对，
1: 对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是，
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0: 没错，
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0: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0: 是，
1: 有10元的，
0: 是，
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0: 是的，
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0: 是的，
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 对，
0: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0: 对，
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0: 对，
1: 双刀百联号。
0: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1: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的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 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0: 哎，是，
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0: 没错，
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0: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 对，
0: 就是用的这个钱。
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0: 对， 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 对，
0: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1: 油，
0: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0: 是
1: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0: 对，
1: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饰
0: 对
1: 和就所谓的
0: 这个变化是
1: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0: 对，
1: 这个呢
0: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1: 哎、
0: 对，是的，
1: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0: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有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1: 是
0: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1: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0: 对，百联号的，
1: 百张联号的，
0: 没错，
1: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
0: 鉴
1: 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0: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1: 的，
0: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1: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0: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4: 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迭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1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3: 对，当时
12: 第一版人民币。
1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2: 不容易保存，
1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1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2: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哎，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他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 因为这个呢，它当初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哎，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哎，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58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那，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6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各位看好什么级别？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一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 100元的，
7: 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6: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梭罗奇这6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6: 真的，
7: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6: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7: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6: 100张，200张，
7: 对，
6: 一共200张，
7: 是
6: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7: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6: 这还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对，
6: 没有流通过。
7: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
6: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7: 双刀百联号，
6: 1980年5角，
7: 对，
6: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7: 对，
6: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7: 是的。
6: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7: 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3: 这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2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8: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9: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0: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9: 能多多少？
10: 20-30%，20-30%应该有。
8: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1: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6: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7: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6: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7: 对，
6: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7: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6: 伟岸的建筑，
7: 是的，
6: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7: 没错。
6: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7: 是的。
6: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7: 6张，
6: 1000元、200元，
7: 对
6: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9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沉甸甸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
7: 甸甸
6: 好吧？
7: 是的。
6: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7: 1000元
6: 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运输，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200元的炼钢，
7: 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
6: 织布，
7: 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梭罗奇这六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6: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
6: 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0: 有这种可能吗？
11: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12: 加我一个，
1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0: 有这种可能吗？
11: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12: 加我一个，
1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房型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眼瞅着这一年又过去一大半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下半年啊，我正要好好的规划一场远距离的这个旅行，最好啊能去到梦寐以求的欧洲。那说到欧洲啊，欧洲的心脏在哪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说到欧洲的心脏，就不得不提到东欧的这几个国家了。所以其实东欧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想去，一直奈于何没有机会。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结合了中信旅游，带大家好好的把东欧来一个深度游，而且东欧的那边的建筑啊，非常的恢宏，恢宏当中又透露着一丝的精致，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去完东欧之后才真正的了解了欧洲。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去东欧我知道的就是捷克、奥地利，包括还有我们的匈牙利三个国家，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的中信旅游独家设计的线路，相当于再送您德国一地。它的整个德国的深入游的行程啊，相当于是把德国单独又去了一趟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是4个国家再加一个德国，让大家好好的领略一下欧洲的风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中信旅游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怡文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耿瑶在这里为大家再次推荐我们这一条的我们的东欧加德国的一条线路。这条线我觉得说可谓是东方购物东欧线路里面的王牌中的王牌。
1: 是的，
2: 是的，就像刚刚耿瑶介绍的，我们把东欧的3个国家非常好的串联，而且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完全深度的德国一地的行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您下半年有要去欧洲的计划的话，不如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条线路。
1: 是的，来，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第一张我们的地图板是让大家来了解什么呢？市场上很多总东欧的线路是怎么走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2: 是的，
1: 东欧这3个国家，然后他们只会挑一些经典的、特殊的这些城市走一走就结束了。
2: 首都、小城、小镇，就是 所有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非常精华的东欧的三个国家。
1: 然而这样一趟行程已经很深入了，然而这样的一趟行程已经要奔着2万多3万块钱去了，
2: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怎么个走法，观众朋友看得出来区别吗？我们今天走得更全，走得更广，而且深入了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德国的首都柏林都带着大家去到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真正的四国全景游，有东欧，有德国，把两趟行程合并在一趟当中，13天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行程走法很合理，一点都不累。
2: 对的，
1: 让文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双点进出的啊，
2: 是的，
1: 这样对欧洲来说会更友好。
2: 对，
1: 首先我们是东航直飞到法兰克福。
2: 是的，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航班的话，我们首先是东航直飞法兰克福。抵达法兰克福，你首先会认识到现代化的德国长什么样，因为法兰克福是欧元的诞生地。随着我们的法兰克福浏览之后呢，我们就会深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它是德国的母亲河莱茵多瑙河下面的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小镇，我们叫它酒香小镇。九月份过去，酒香四溢，我们在小镇里好好的畅游一番。沿着我们的吕德斯海姆，要到了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9月份、10月份乘坐我们的莱茵河游轮啊，莱茵河游船，在游船上面浏览我们美丽的莱茵河。是的，莱茵坐在游轮上，河轮上面，您可以发现两岸一面是我们的古堡，一面是我们的葡萄庄园。然后你整个行驶在我们的河谷当中，你会发现油画般的画面就这样扑面而来。
1: 是的，
2: 这是游览莱茵河最好的游览方式，
1: 而且一点都不累。
2: 是的，
1: 好，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鼎鼎有名的一定是它的标志性双塔科隆大教堂。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到了广场上看到它，你就觉得很震撼。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
1: 哇，
2: 只有进去你才能看到这700多年的建筑何其的辉煌跟金碧辉煌。
1: 哇，你看里边多么的震撼哦！
2: 对的，
1: 很多团队可能只带着大家看看外观，但我们今天一定是入内含讲解。
2: 对，含讲解，让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大教堂的美妙。然后呢，我们此行下一站就会来到我们的童话德国。我相信你肯定知道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这样的童话故事，它是从我们德国小镇卡塞尔发源的。这里是格林童话兄弟的诞生的地方，您在这里可以见到德国最美的高地诗人威廉高地公园。
1: 天哪，这不是充满了一个童趣和浪漫的城市吗？
2: 是的，没有错，这是德国的另外一面。然后我们会来到德国的再一面，它的历史之都。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波茨坦东告签约地波茨坦，这里有德国被称为凡尔赛宫所一样的
1: 无忧宫。
2: 无忧宫，哎，不能只在外面看一看，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了解波茨坦王朝他们的生活意识。
1: 所以无忧宫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的啊，这点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到位了。
2: 下一站我觉得也是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就是很多客人去到德国的行程发现，哎，为什么没有首都柏林呢？
1: 为什么别人不去呢？
2: 因为柏林太位置靠北了，所以说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安排。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其实是
1: 也
2: 一定要看柏林，非常有名的柏林登堡门啊、查理检查站啊，这一些代表的历史进程的标志性地标建筑都在我们这次柏林的浏览当中给大家一一都安排了。
1: 包括去到柏林大街就能看到柏林墙了，对吧？
2: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对这些历史有了解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2: 对，有可能想再听一听那个历史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一走。
1: 是的，没错。
2: 下一站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叫德雷斯顿，我们叫它东德，也是我们的巴洛克之珠。整个城市浴火重生之后呢，把完整的保留所有的巴洛克的风情。最最最最有名的是那不皇侯出征图，大家都了解梅森瓷器吧？1100块梅森瓷器，
1: 就这个，
2: 是的，拼接出来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德雷斯顿。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安排了我们德国的七大小城小镇、大城小镇，等于把德国整个精华游行程都给它涵盖了。
1: 因为葛老师推荐过德国一地深度的，其实它和德国一地的深度几乎已经相差不多了。
2: 是的，
1: 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相当于送了你一个德国一地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
2: 来到我们行程的第二个国家，最具有我觉得中世纪波西米亚风格的城捷克，童话之城捷克。第一站来到它的首都布拉格。大家 家说来到布拉格，布拉格广场要逛一逛嘛。但是我们这次行程不仅仅只让你点到布拉格广场，它最有名的是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堡区。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吗？古堡区是要额外付门票的，收费的。所以呢，很多客人就被拦在门票之外了，古堡之外。就我们觉得你到了这，一定要入内去看一下。布拉格的古堡到底长什么样的，我们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入内参观。这还不够，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带您畅游古堡。
1: 就是这个，我们是可以坐着老爷车在古堡里穿行的。
2: 是的，没有错，这个就是古堡区里最拉风的存在。
1: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你不是说有钱这个复古老爷车你就可以坐得到的，复古老爷车必须提前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预约，
2: 对，
1: 才会有老爷车在门口等你。
2: 是的，
1: 不然你说哎，我到了那儿看一个老爷车拦下，对不起，没有的。人家的管控非常的严苛，所以众信的这项特色服务也是一直以来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
2: 好评如潮。
1: 回来的顾客大家都说这个体验简直太绝了，太赞了，简直是像尊享服务一般。
2: 对的，没错，是的。
1: 好，接下来呢？
2: 下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里写着百威小镇，大家都知道，百威啤酒就是产自于我们德国的。我们会浏览的是不竭耶威采这个风格迥异的我们的捷克小镇。随后下一站又是我们的一个精彩的高潮，大家都知道克罗姆洛夫，我们又称它 CK 小镇。整个城市好像被打败了调色板，你看，就是白红色的屋顶，所以彩色

0: 那个萨尔兹堡，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电影《音乐之声》哆来咪发嗦，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说，金秋的萨尔兹堡是它颜色最漂亮、最出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贝多芬的故乡长什么样子的。
1: 哦，好美。
0: 嗯，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哈尔施塔特。一提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哎呦，这是世界上必要打卡的十大风情小镇之一，哈尔施塔特。
1: 据说是最美小镇。
0: 对，最美小镇。您可以看，置身在哈尔施塔特，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近处是湖光粼粼的湖面，旁边是风格迥异的小房子、教堂。在这里你就觉得度假的意义就在这里，阿尔卑斯的风情就在这里。
1: 是的，
0: 沿着哈尔施塔特其实是沿着我们的多瑙河一路来到我们风情的瓦豪河谷区域。这里最有名的叫做梅尔克修道院，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你在外面看，哎，其貌不扬，但是里面金碧辉煌，巴洛克所有的文化珍宝都在里面。
1: 是的，
0: 外面你看不出什么，一定要进去你才能感觉到它的辉煌。
1: 这个呢其实真的是蛮有水花头的啊。
0: 对的，
1: 因为很多团跟你说我去梅尔克，但他只看外观。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掏一份钱，把门票也已经全部都含盖了。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入内，而且含讲解。
0: 含讲解，
1: 我跟大家讲，梅尔克修道院如果不讲解的话，你可能只能看个热闹，
0: 对，
1: 看不清楚它的门道的。但是通过中文的讲解之后，你才会了解那段历史。
0: 是的，
1: 你才会了解它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0: 没错。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哎，我们会来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给你入内了，就像刚刚瑶瑶说的是，到了这儿入内可仅仅不够，我要听得懂里面的东西啊。这次我们给大家特别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给大家精讲20间房间，这样子是不是美泉宫里面所有重要的房间、重要的历史节点、重要的文物你都可以看到了，而且是中文讲解，不是中文讲解器，可以用更生动的方式让您了解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历史。
1: 观众朋友，你看这才叫来了不白来，来得清楚明白啊。
0: 对，还有就是音乐之声，你没
1: 有、
0: 维也纳，
1: 维也纳必须音乐
0: 要去我们的金色大厅，这是每年新年音乐会所在的地方，拉德芳斯进行曲。大家都知道金色大厅门票一票难求，很难入内。这次我们还做到的是包场，并含中文讲解。
1: 等一下，什么包场？
0: 是的，包场。
1: 什么意思？在这一时间段，只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吗？
0: 没有错，只有我们的东方购物客人可以独享整个音乐大厅、金色大厅的整个包厢。你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就是我们之前客人包场的一个讲解、听讲解的一个现实。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世界上开新年音乐会的地方，今天您包场收听讲解，
0: 是的，
1: 有专人给您人工讲解的信息输出。你说这是不是尊享服务？
0: 对，
1: 整趟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高太高了。
0: 对。
1: 好，接下来呢，
0: 下一个就是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国家布达佩斯。大家都知道布达跟佩斯连着我们的多瑙河，但是我们就要来一场美丽的多瑙河的一个浏览。我们安排的是多瑙河游船，而且这次是包船游船。
1: 又包船？
0: 是的，
1: 包完场之后再包 船。
0: 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的客人。
1: 天哪，
0: 这还不够，这么美丽的景色，我们每个人还赠送一杯香槟，让你在温馨的状态下浏览整个美丽的多瑙河。
1: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今天我们的这个东欧的玩法简直是堪比一些什么欧洲所谓的富豪。
0: 对，是的，
1: 真的就是尊享服务，处处让你觉得宾至如归。我们这个得益于重信深耕东欧已经20多年了，
0: 对的，
1: 人家 cover 这个资源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别人不能包场我们包场，我们包船，我们甚至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整趟行程不光是走法很合理，关键是体验感拉满。
0: 是，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玩的是真好，我听清楚听明白了。那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市场上，哎，给大家来调一下啊，文文，市场上呢，其实比如说东欧也好，或者市场上想要去我们的这个德国也好，价格基本上定价肯定是2万起步，直逼3万元左右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东欧三国之外再送您一个德国一地的一个深度游，相当于4个国家，相当于把2趟行程合并在1趟行程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文文告诉大家，我们口述一下好了。
0: 好，
1: 今天价格是2万2，
0: 我们单人订购的话是26,999元，但是双人订购的话，一减2000块钱，是相当于一个人25,999元。
1: 25,999块钱，我们就可以去一趟。

0: 东欧还可以带着大家再玩玩德国。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好像还有一个大升级，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兴旅游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的陆地公务舱，2+1的陆地头等商务舱。这次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这样豪华车型。
0: 哇，2+1大巴在东欧洲多吗？这个大巴？
1: 据我所知，目前东欧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
0: 天哪！
1: 所以我们提前很久为东方购物的客人预留了这辆车的档期，就是为了服务这些精致，我们所说的精致高端客户啊。
0: 这辆车可以躺平吧？
1: 可以，这个最高可以躺到125度，所以你可以躺游整个东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客人如果用这个车的话，大概它的费用成本是多少呀？
1: 这辆车我们在东欧用11天，费用是10万块钱人民币。
0: 10万块钱？
1: 对的，是的。
0: 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
1: 对的。
0: 然后关键是我们的客人不用加钱，今天还是可以订购双人在享受立减2000的优惠。
1: 没错，
0: 东欧像这种大巴真的是稀缺又稀缺，关键是成本非常非常高，但中兴今天顶住压力给大家也做到了，所以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完美之旅了。观众朋友，如果你听到现在已经心动了的话，赶紧先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席位，预付款200元就可以直接锁定两个人的席位，也可以再锁定立减2000的优惠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朋友，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呀，大家都是在订整着200元，订200元的话，我们可以双人出行再立减2000，并且整个行程可以说是尊享再升级，整趟的行程体验感简直是全程拉满。

0: 包括你看莱茵河上面的游船，
1: 没错，
0: 可能别人要收你自费，在欧洲收的都是欧元
1: 哦，对哦，
0: 几十欧、几百欧，折合人民币都是千八百块钱了。我们今天重心都是一价全包，真正的给您方方面面考虑到位，包括我们的无忧工、我们的美全工，那全部都是入内的，
1: 对的，没错，
0: 这些基础操作都有的。可以这么说，东欧梗要推荐过这么多次了，别人家东欧有的重心好像也都有了，
1: 是的，
0: 但是别人家做不到的，这次我们东方购物结合重心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金色大厅包场，
1: 包场，对，
0: 比如说不冷
1: 多瑙河游船，
0: 多瑙河游船我们包船。比如说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在哪里？
1: 在我们的克雷姆洛夫。
0: 克雷姆洛夫我们今天是入住的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所以综上所述，这么多的特色体验，让您这趟行程的体验感可以说是参加任何一个行程可能都没有这次档次和级别感觉来得更好，来得更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能不能找到东欧。当然现在市场上东欧的行程的产品非常多，
1: 是的，
0: 你看啊，价格和我们差不多，九月份中的出行日期
1: 25000，
0: 人家的价格都是在25000多啊。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和你们差不多，你仔细一看，它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加捷克12天，
1: 没有德国。
0: 我们是加了德国一地的深度，总共13天，而且它的景点好像也没有我们丰富哦。
1: 是的，
0: 非上海直飞往返，所以你看它12天为什么玩的景点那么少，都浪费在路上了。
1: 对，
0: 没有特色住宿，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是需要天天换
1: 酒店的，
0: 而且它是北京出发，根本不是上海出发的，仅仅只有2顿特色餐，
1: 我们有5顿特色餐
0: 啊，
1: 而且我们餐全含，
0: 配置都很高。它是常规普通车，文文说了嘛，据他所知，东欧只有一辆陆地头等舱大巴，
1: 是的，
0: 就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被用了。8项常规门票，没有任何特色体验。
1: 是的，
0: 如果把这些特色体验全都单拎出来，比如说啊，升级陆地公务舱。升级洞穴3到10的特色餐，
1: 是
0: 升级古堡酒店，升级无忧宫的入内，升级老爷车的体验，等等等等，所有加在一起14大升级，折合人民币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如果它的基础团费再加上我们的特色体验，它的费用达到34000多。对不起，不去德国。
1: 没错，
0: 34000多还不去德国，玩的景点还没有我们多。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对标一下，马上高下立现了吧？我们今天原价是26999元，对于这种尊享类似定制游一样的26000多也不算贵。今天双人报名，东方购物再立减2000，25999元，让大家把东欧加德国，相当于一趟行程玩了2个重磅目的地。
1: 是的，
0: 全部都带到。那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多的距离，我是不是要拉车呀？拉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考虑到了您的体验感，给大家升级到了。文文说，据他了解，东欧好像就这一辆。
1: 对，非常稀缺的资源只有这一辆。
0: 你看它是什么样？它还不是那种说2+1，它都是这种。
1: 它都是
0: 很好的，
1: 对的，我们都是皮质座椅的2+1，
0: 而且这个空间好像比咱们的2+1更大。
1: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还有脚托，必须可以让客人每个人平躺125度，让大家更加舒适的游着。
0: 甚至在车上还有水吧台。
1: 对，有水吧台，有我们的咖啡机，可以有我们的冰箱，都是配置在我们的车里面的。
0: 文文说了，这个车在东欧太稀缺、太紧俏了，为数不多。关键是价格，11天用下来多少钱？
1: 10万人民币。
0: 11天光用车费用10万人民币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再对标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再一看就觉得更不贵了吧？
1: 是
0: 哇，你看这个车一共没几个座，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精品小团来的。
1: 对，这辆车一共才26个座，所以我们是精品小团，只能收25个人。
0: 而且座位真的是宽敞又舒适，随时想充电、想平躺都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这一趟行程东欧到底值不值得去？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口说无凭，
1: 对的。
0: 但凡你身边有去过东欧的人，回来是不是简直是好评无数？
1: 没错，
0: 太喜欢了。比如说无忧宫，无忧宫回来的游客把它称之为什么？没有烦恼的花园，这也太美了，真的无忧无虑。科隆大教堂，我说实话，科隆大教堂如果只是看外观的话，你会觉得说哦，震撼的建筑而已。但如果你入内呢？我们今天科隆大教堂入不入内？文文，
1: 必须要入内。我们所有的尊贵客人都是入内参观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入内的华丽程度才令人震撼，让人无法言说，太华丽，太奢华了，这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瑰宝，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的。
0: 美全宫，今天的美全宫不是说看3个房间、看5个房间，
1: 是的。
0: 咱们的美全宫怎么玩？
1: 我们美全宫是请中文官方导游带您精讲20个房间，这20个房间全是美全宫的。 的精华所在。
0: 是的，嗯，美泉宫一部浓缩的奥地利帝国历史。当你把这20个房间全部由官方导游讲解完之后，官方导游不是说哎随随便便就能官方持证上岗的，嗯，人家的阅历，人家的知识储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牛的，所以看完美泉宫，你的视野好像又被重新打开了，这才叫真正的长见识啊，观众朋友。接下来布拉格，
1: 对，
0: 别人布拉格可能就是布拉格广场，
1: 看一看，
0: 兜兜转转，那是别人的玩法，我们怎么玩布拉格？
1: 我们布拉格不仅仅给你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深入到古堡区，看一下布拉格不一样的所有的古堡，走进这本童话书，而且我们是用复古老爷车这样童话般的方式进入到这本童话书里面进行浏览。
0: 还是那句话，你说我有的是钱，我是富豪，老爷车我想约就能约到吗？
1: 约不到。你会发现哎，我坐在门口怎么没有老爷车来呢？这都是我们要提前预约，他在那边等候您上车，带您游整个布拉格。
0: 是的，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自己用手机去拍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这随手一拍就是梦幻大片，简直太美了。我们的客人坐完这个老爷车回来，看完古堡，看完整个的布拉格广场回来，体验感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客人，拉不拉风吧，观众朋友，您就说气不气派，这样的旅游体验才叫真正的旅游，这才叫玩得尽兴呀，对不对，观众们？
1: 是的。
0: 然后金色大厅更牛了，包场，每年世界音乐会的举办地，今天我们包场只有东方购物尊贵的您。
1: 是的，你可以看到、
0: 只有20几个人坐在里边，
1: 25个人才能坐在里面。你看这个空景，我觉得一年到头金色大厅有这样的景观就很少，所以说要不我买不到金色大厅的门票，要不然进去都是人头，人潮涌动、你说我想好好的跟这个殿堂级的音乐殿堂拍张照我都没有机会。这次不用担心，我们是包场，这一段时间内只有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大厅。
0: 是的，包括莱茵河的游船带着大家看到绝美的风光。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也安排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好是9、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金秋，整个莱茵河谷最绝美风光的时间。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上榜的我们全部都一个不落，甚至没有上榜的这些精华的景点，
1: 我
0: 比如说我们的包船。
1: 是的，我们的多瑙河的一个包船、布达佩斯两岸的风光、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的哈尔施塔特，我们最美的奥地利的小镇、湖光山色，你是不是也要再看一看？
0: 还有我们的古堡酒店
1: 呢，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整个的行程每一站都让大家觉得体验感满满。我们还去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德国的首都柏林，德国又相当于是一个单独的一地游了。
1: 对，
0: 所以整趟行程真的太超值了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吃住吧，特色美食方面安排的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一共几顿特色餐？6顿。
1: 我们5顿特色、
0: 5顿特色餐。
1: 是的，等于捷克的烤鸭餐、我们德国非常有名的猪肘啤酒餐，啤酒也给您配好了。
0: 是，
1: 然后我们洞穴三厅的3道是波西米亚风情，我给你直接拉满。这维也纳的炸猪排也是它的国菜了、还有德国的我们的烤肠餐，
0: 是的，
1: 就餐餐有味，都给大家安排妥当。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洞穴餐厅，哇，太有体验感了，
1: 氛围感真的很拉满。
0: 进入到一个洞穴当中，但是一进去之后发现别有洞天。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种特色餐厅都是当地人会去吃的，都是必打卡的上榜餐厅，我们都帮大家提前预约好了。你就想想我们掌握资源的能力强不强就好了啊，观众朋友。好，那住宿的部分呢，首先全程都是给大家入住的是欧洲的4星级酒店。
1: 是的，
0: 标配4星级酒店。在维也纳呢，我们有2个晚上的连住，
1: 对，
0: 不用大家一定每天晚上换酒店的啊。在克鲁姆洛夫唯一有且仅有一家的古堡酒店，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入住了。
1: 是的，
0: 就别的不说吧，这一房难求的古堡酒店，光住一个晚上多少钱？
1: 2500块钱人民币。
0: 光住一个晚上就2500。
1: 关键是你到了那边说，我再能求500块钱，我都拿不到这间房，因为很难很难预定，
0: 真的订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场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棒太棒了。回归到今天的价格，观众朋友，快速下单吧。我们的，团期给到大家是9月18号、10月2号，
1: 对，
0: 这2个日子一年当中游东欧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候。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月份好？9月份、
1: 10月份，因为它是什么？金秋的时候天气凉爽，你想想，试想一下，15度到20度的天气里面，不用穿着厚重的衣服，
0: 是的，
1: 正好是最出片的时间。
0: 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最近看新闻？欧洲现在简直
1: 热爆了，
0: 热爆炸了。但是9月份、10月份凉快下来了，温度舒服，景色特别美，
1: 对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到位，价格合理啊，两人订购你就直接订那个200元的活号，就可以再立减25,999元。让大家真正的游东欧的同时， 把德国也彻底玩了，
1: 对，
0: 把德国也彻底玩了。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这条线路超级的火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东方购物懂旅游、懂玩、懂经的观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大家一看这条线路的走法，一看我们给您安排的一些特色体验，
1: 对，
0: 一看我们今天连德国都带着大家玩到了，而且在什么时候，在一年当中最值得去东欧的时候，金秋，我们说金九银十，对于东欧来说，这都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月份呀！很多观众朋友盼了一年，等了一年，前半年一直在观望，下半年该出手了，我们该约起来9月份、10月份东欧的行程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东欧安排起来，不仅去到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而且带大家去到德国，
1: 对，
0: 并且我们这个线路走法，市面上你要找一模一样的文文不好找，对不对？
1: 几乎找不到，
0: 找不到。
1: 对，我有这个底气在这里说。
0: 而且市面上全程拉车用陆地公务舱2+1大巴的能找到吗？
1: 也找不到，
0: 除了中信没有第二家了。
1: 是的。
0: 包场金色大厅，
1: 对，
0: 包船我们的这个
1: 多瑙河游船，
0: 对吧？然后直接给大家住古堡酒店，全程含这么多的特色餐的价格，单价才做到2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你单去一趟德国，东方购物单独卖的德国就20000多，
1: 是
0: 去的地方比今天少也少不了多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单独去一趟东欧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都卖到29000-30000，而且可能今

0: 今天配置还没有我们今天
1: 高，
0: 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
1: 是的，
0: 我今天真的是大言不惭的说，这趟行程就用两个字形容：尊享。
1: 对，
0: 尊贵的尊，享受的享，尊贵和享受。形容这趟行程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对吧？我们所有的景点该入内的都是给您入内的，
1: 是的，
0: 而且不是光入内，给您一个经文讲解器扔给你就完了、很多都是含官方的中文讲解，人工讲解，
1: 对，人工讲解，对的、
0: 让您听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欧洲我去过的，去了像没去过一样，回来一问三不知。
1: 这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最后啥也没听明白，没看明白，好像看了个热闹就回来了。我们今天的东欧是让大家真正的、深度的了解欧洲，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可能市场上的一些常规东欧的走法啊。
1: 对，没错，
0: 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国家把欧洲东欧玩一玩结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你看，首先它只是走一些首都以及一些小镇、特色小镇而已。我们今天你看在点上密密麻麻，首先点就比它多了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在国度上，我们除了经典的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外，还加了一个德国。
1: 是。
0: 而且德国观众朋友，你看从这里一直到这一大半段，这全是德国。
1: 是我们走了七个大城小镇。所以我们今天
0: 不谦虚的说，在德国相当于是一个德国的一地深度游了。德国不是说给你去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点到为止，我们德国是真正深入，甚至深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哦。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去过德国，但绝对没去过柏林。
1: 对，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带着大家，首先飞机我们是飞到法兰克福。
1: 是的，法兰克福我们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说你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现在的德国最精尖的德国长什么，从这里开始看。
0: 是的，接下来
1: 然后就会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我们把它称为酒香小镇，所以在这里的画面里要想象，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德国小镇的一个风采。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莱茵河谷，坐上我们的莱茵河游船，在90月份这个风景如画的天气，就是在船上，
0: 画面当中那个就是9月份的时候，
1: 是的，
0: 两岸除了有绿色之外，红色、黄色，五颜六色。
1: 对，层林尽染，就说的是我们90月份的莱茵河谷、旁边不仅仅有古堡，还有就是成熟的葡萄庄园。这里，所以说90月份的莱茵河谷是最值得推荐的。坐船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最顶有名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标志性的双塔建筑、在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辉煌了。我们这次不仅外面看，还要入内参观。
0: 哎呦，一入内这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是的，
0: 太巍峨震撼了。所以你看德式的这种建筑是不是和很多的西欧和很多南欧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震撼的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是的，接下来
1: 随后呢，我们就会来看到德国童话般的那一面，我们说的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灰姑娘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的卡塞尔，我们格林童话的诞生地，威廉高地公园也是德国中部最有名的湿地公园，最童话气息的德国也在展现在你的面前。
0: 是的，
1: 下一站波茨坎通道签约地，我们的波茨坎鼎鼎有名的是它的无忧宫，它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你知道凡尔赛宫呢，就皇室宫殿，所以我们会了解的是波旁王朝。刚刚有人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哪里看？无忧宫里面，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我们说了，到了德国要去看它的历史心脏在哪里，首都柏林。
0: 为什么很多德国行程不去柏林？
1: 因为柏林实在太远了，在北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德国最北的地方就在柏林了，所以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来不及走了，来不及看了。
0: 只有德国一地深度可能才会去到柏林。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是东欧加德国，送您一个德国深度。我们也柏林墙去吧。
1: 柏林墙去的，我们的柏林奔跑门，我们的这些都所有的象征历史进程的文物，我们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下一站德雷斯顿，本人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我们的东欧的巴勒克之珠，巴勒克的文明都在这里可一览无余，艺术之城。随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捷克，最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童话王国布拉格。不仅仅只有我们布拉格广场啊，我们这次给大家买了我们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更好的畅游整个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拉格古堡区。天文钟啊，我们的这些皇子教堂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古堡区里面的。
0: 是的，不谦虚的说，这里是考验您资源的时候了。古堡区的门票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1: 是的，
0: 要提前约。
1: 这
0: 甚至还有一个老爷车。
1: 对，老爷车也是要提前预控的，要不然你 怎么会有这么复古老爷车在浦跑区的门口等着你呢？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得益于我们对于资源的一个把控，
1: 提前把控。是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捷克非常有名的百威小镇布爵约维采。我们说南捷克的这些风情就是在这里看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克罗姆洛夫，大家熟悉它叫做 CK 小镇。
0: CK 小镇
1: 是的，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城镇街道就非常具有中世纪的风情，每个街巷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住一晚，我觉得你去看外面市面上的行程很少能做到。更少能做到的是小镇里面唯一的古堡酒店。
0: 是的，住一晚就算了，居然还住唯一的古堡酒店，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
1: 对，
0: 今天让大家真正体验到以前住在城堡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贵族的生活。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奥地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萨尔兹堡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哆来咪发嗦，所有的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莫扎特的故乡，要大家去看一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奥地利的明信片哈尔施塔特，又被誉为世界最需要打卡的我们的风情小镇。你看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旁边就是不同风格迥异的教堂、木质村庄。我觉得你如果旅行程到这里坐下来喝一杯咖啡，这才就是旅行的意义了，
0: 这才是欧洲小镇真正绝美的一个缩影。
1: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沿着我们的多瑙河，来到的是瓦豪河谷当中的明珠，我们的梅尔克修道院。这个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外面其貌不扬，但是里面就是整个金碧辉煌。
0: 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入内参观，
1: 对的，
0: 谈讲解的。
1: 是的，没错，
0: 让大家玩得很清楚。
1: 对，下一站来到的是我们的维也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首先要去看的就是我们的欧洲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只是入内啦，我们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带您精讲20个房间。我们很多客人回来说，你们请的讲解员实在是太好了，他给我的讲解，给我看的所有的房间，让我了解了整个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整个东欧的历史被我讲透讲明白了。
0: 所以带这种历史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一定要官方讲解，才能让大家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历史意义。
1: 是的啊，在维也纳还有一个建筑，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要去的，就是每年新年音乐会举办场所的我们的金色大厅。每年到这里都说，客人说我想去金色大厅买门票，买不到呀。但是这次我们不仅仅给大家入内，我们还是包场。
0: 你看现在的镜头是不是人潮涌动？但等到您进去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全部的金色大厅只有24个人。
1: 对，为我们团队而清场，所以只有我们的24个人啊，25个人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对的，
0: 这就是我们顾客回来的实拍啊。
1: 是的，
0: 包场，导游给您人工讲解，
1: 是
0: 了解金色大厅的历史。
1: 对，没错。下一个我们就会来到更加浪漫的我们的布达佩斯，我们的多瑙河，蓝色多瑙河，你听过多少遍了？
0: 真的，
1: 是不是？那到了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不仅要安排，我们这次还是包船。
0: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推荐过布达佩斯这么多次了，游船很多人家也都做的，
1: 是。
0: 但是包船，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包船的同时，居然还送你一杯香槟。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种享受吧？
1: 形成的仪式感，我觉得是
0: 奢华吧。当您在这个多瑙的这个多瑙河上，
1: 是的，
0: 然后来上一杯香槟，太阳照射在您的脸上。看着两边雄壮的这些建筑，这才叫人生至极的享受。然而您才花多少钱？观众朋友，布达佩斯我们是直接飞回到咱们上海
1: 的
0: 我们往返都是
1: 直飞航班，
0: 直飞航班，而且是双点进出，全程拉车用到的都是什么？这个
1: 罕见的我们的陆地公务舱。
0: 文文，你再告诉大家你了解的情况，在东欧有几辆这种车？
1: 就我了解的话，东欧只有这一辆车。
0: 这一辆车在11天整个接送您的过程当中要花费到多少成本？
1: 10万块钱人民币的车费，
0: 光成本就这个价格。
1: 对的，
0: 好，看完我们今天的配置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市场上有没有东欧？当然有。东欧，你看这趟行程和我们差不多的，它的价格是25000多。很多观众说，哎，比你们还便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来聊一聊。首先，它是北京出发，
1: 对，
0: 不是上海直飞往返，你需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集合的。 没有特色住宿，没有连住，需要天天换酒店，什么古堡酒店更是想都别想。
1: 是的，
0: 有两顿特色餐、也不错嘞，两顿、我们今天几顿？
1: 我们五顿特色餐，而且我们是餐餐全含，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自费用餐。
0: 是的，它是常规普通车。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陆地头部舱，对吧？八项常规门票，没有特色的体验。那你想特色体验？我来都来了，多瑙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莱茵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对不对？当你把这些体验餐加满，体验加满，古堡酒店入住，波茨坦宫无忧宫入内，莱茵河游船去坐，老爷车去体验一下，多瑙河的游船给你包船。这些如果都能够满足的话，对不起，你需要再自掏腰包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25000多的基础团费再加增值服务，总共您的花费是花费到了34000多。然而它没有德国，
1: 没有德国，是的，
0: 不含德国哦，在不含德国的基础上，它都已经要34000多了。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来来来看看我们的，我们是德国一地深度。再加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东欧的深度，所以相当于是你把德国一地再加东欧在一趟行程当中浓缩起来了，四个国家13天，因为我们是往返直飞，所以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景点上面。
1: 没错，
0: 价格方面，25个人的超级精品小团哦，26999元一个人，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很优惠了。重信对外全部统一都是这个价格，
1: 是没错，
0: 包括搞活动的时候他们
1: 也是这
0: 个
1: 价格，
0: 就是这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着栏目优惠，双人报名再立减2000，做到至低25999元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只要订这个200元的预付款，锁定一个双人席位，两个位子给你留好的同时，你锁定了这个价格。
1: 是，
0: 出发日期金九银十，两个月份都非常非常好。不管选择哪个，不纠结，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抢席位，200元的预付款，先行订起来，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吧。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虽然还有九分钟的名额，太少了，两个团。
1: 一共只有50个名额，
0: 一共只有50个名额，关键是现在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可能9月份的那个团已经要满员了啊！我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预付款，什么意思？意向金。
1: 对，
0: 当然了，13天的行程，你有任何的不清楚、不了解，我们后续会有专门的一对一的客服来解答您所有的疑问。
1: 没错，
0: 当您问清楚、问明白了之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随时全额200元，一分不少可以退还的啊！但是后续你说，哎呀，我还想再订2个席位，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我再加个席位，加不了，
1: 是
0: 25个席位封顶，为什么？因为咱得坐那个陆地大巴、
1: 车
0: 公务大巴、2+1大巴，
1: 所
0: 以你多了一个位子都不可能
1: 的，
0: 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定下来，观众朋友。东欧是不是您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想要去欧洲的心脏，它就在东欧，所以东欧也是汇聚了欧洲的文化、历史和建筑的。
1: 没错，
0: 因此一定一辈子要去看一看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年再等，对不起，11月份、12月份别去了，太冷了。
1: 是，
0: 咱就9月份、10月份去。9月份、10月份再不去，明年吗？后年吗？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趁早去，及早去。既然有这个想法，今天就是您行动的时刻。为什么？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的走法太难得了，市场独家不说，更重要的是尊享体验、尊贵和享受。
1: 没错，
0: 让您全程在这趟行程当中把这两个词儿贯彻到底，对吧？让你体验感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不要太纠结，200元就是个意向金，先定起来，先来锁定自己的席位，然后后续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对接的，所有的行程怎么玩您都清清楚楚了啊。来给大家聊聊看看，我们东欧行程推荐过很多，常规团基本上是怎么玩的？
1: 对，常规团的话，我们可能看到捷克，我们就是
0: 布拉格、
1: 克罗姆罗夫、布杰耶维采，就是大城小镇给大家安排一下，
0: 三个地方。
1: 是的。然后我们的德国的话，基本上你看青田点水、法兰克福啊，就旁边的吕德斯海姆给大家安排一下。奥地利的话，首都维也纳进行一个浏览，这就是常规团你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东欧的一个常规玩法。
0: 说是说去了，但是好像都没去明白。
1: 对，蜻蜓点水，走到为止，
0: 也都看看外观、
1: 点到为止
0: 内里啊、历史啊，什么都没了解。
1: 是，
0: 那我们要报高端团。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我肯定不要去的，我要去高端的。捷克再增加一个什么？
1: 古堡区，我们都说了，捷克布拉格的精髓就是在古堡区里面，大家买个门票到古堡区里看一下。德国的话，哎，可以看到德累斯顿、巴勒克的蜘蛛、首都的柏林、波茨坦都给大家安排了历史，德国的历史我们总得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奥地利，我们的美泉宫给你安排入内，萨尔兹堡跟哈尔施塔特给大家安排了，这就是市面上您可以看到高端团。
0: 换句话说，高端团玩得更深、
1: 深入，
0: 玩得更全。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在常规团以及
1: 高端团
0: 都玩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再升级，
1: 尊享
0: 玩的不仅深，玩的不仅全，甚至玩的还很尊贵。为什么？
1: 非常的王牌项目，好评如潮的布拉格的复古老爷车。古堡区要看是要看，但是走的路有点太多了，我们用复古老爷车给您代步畅游整个古堡区。您看的风景，你也是风景当中一画面。然后德国说他的我的母亲河莱茵河要不要去看一下？莱茵河要看不下，看一下莱茵河的游船，我们最最有名的德国的标志性科隆大教堂要不要去看一下，入内参观一下？还有它的山水，它的童话卡塞尔要不要看一下？这样子的安排就是你把德国的精妙尊享给你安排上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奥地利瓦豪河谷梅尔克修道院，9月份是它最好的一个时节，大家给大家安排了金色大厅，一票难求，我们是包场含中文讲解。还有就是我们的多瑙河游船，包场并送你一杯香槟酒。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尊享服务都是东方购物专享升级的深度游。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别人如果把这些尊享服务都加进去的话，你知道在欧洲掏的是欧元，一个特色体验花你100多欧，一个特色体验花你80-90欧，
1: 对的，
0: 折合成人民币都是大几千块钱，
1: 没错。
0: 所以刚刚给您看了嘛，这里给大家看看啊，所有这些可能不包含的要升级的， 加在一起多少钱？
1: 9300。是，
0: 你说你报了一个25000的东欧团，你到了欧洲当地，你还得再自掏腰包，每一站掏出来钱，每一站掏出来钱，您体验感能好吗？我们今天这9300块钱，需要客人再多花一分冤枉钱吗？
1: 不需要额外再花一分钱，因为我们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推一个自费的100欧，我们罚1000欧。
0: 是的，我们的重心给大家承诺的是真正的一价全包。
1: 没错，
0: 刚刚所说的所有该包含的内容，我们全部都包含，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推销和推荐。
1: 没错，
0: 关键是东欧在90月份，它的气温也非常的舒服啊，10到22度，其实跟上海差不多的，
1: 对，
0: 很相似的。所以你想想，上海金九银十，咱们大家都要出去玩，
1: 是
0: 去哪里玩？能出去的话就尽量走得远一点，东欧是咱们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终于该圆梦了。
1: 是，很多客人说我去过西欧了，我去过法约，我也去过南欧了，其实这样的风情风感，东欧可能比它更有古老，更有看头，而且我们还有涵盖了一个德国一地的深度。
0: 对，我刚想说，你知道这条线路最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吗？因为德国一地我卖过，我们上海的客人非常喜欢德国这个国家。
1: 德国一地的卖价基本上都是要近30000块钱
0: 的，
1: 都是深度游当中的天花板。
0: 是的，
1: 但是上海客人又特别特别喜欢德国，一直在说什么样的产品能把德国一地含在里面，深度游含在里面。这次我们为什么这条线路一直卖得好？因为大家说我们是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我去德国一地又送的东欧一个深度游体验，
0: 是的，
1: 把两个合在一起了，
0: 关键合在一起还不累。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线路走法很合理，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全程拉车给您
1: 用的
0: 是
1: 陆地公务舱。
0: 陆地公务舱，就你一上车马上平躺，就有一种享受，眯一小觉，马上下一个目的地又
1: 到了。
0: 然后每一个目的地给您安排的都是尊享服务，
1: 对，
0: 尊享体验，入内参观，中文讲解，让大家来了不白来，
1: 对，
0: 来得清楚明白，听得清楚，讲得清楚，而且住得也好，
1: 对，
0: 我们全程4星级，
1: 全程4星级，而且就是克罗姆罗夫唯一的古堡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维也纳还是连住的，你也不用天天整理我们的行装，
0: 而且吃的也很好啊，
1: 对，
0: 中国胃得满足吧，所以我们今天有中餐，
1: 对，
0: 有西餐，
1: 有西餐，
0: 有特色餐，
1: 对，我们安排了5顿特色餐，让你当地的风情都体验到了。
0: 是的，反正每一顿餐都不用大家操心，我们三餐全含，
1: 对的，没错，
0: 到了不同的地方又吃到不同的各色美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出去玩讲究的是什么？第一要看线路，第二要看这个玩法，对不对？
1: 没错，
0: 第三要看吃住，我们今天从每一个维度看，你都挑不出这个行程有任何的短板，
1: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它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6边形战士。所以如果您最近正在下半年想要寻一个出境游，
1: 对，
0: 想要寻一个远距离的行程的话，东欧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东欧在整个旅游版图当中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1: 对，没错，它这欧洲之心在欧洲的心脏部分，我觉得是欧洲的文化就是要看东欧，这里是欧洲的发源，历史的发源，文化的发源，对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钟，200元再度重申一下啊，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
1: 对，没错，
0: 付完200元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一一进行一个对接，行程当中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签订合同之前200元随时可退，全额可退，但是我们的名额真的要没有了，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拼手速的话，一会儿你想补位子，你想追加，对不起，订不到，我们也很替您遗憾。
1: 对，因为我每个团只有25个席位，我们只有金九跟银十两个团
0: 期，对，尤其仅有2个团期，你现在让他们加都加不出来，
1: 对，
0: 因为所有行程当中的每一站都是要提前控资源
1: 的，对的，没错，
0: 我们这些资源都是早早就帮大家控好了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该您行动了，200元的预付款，先把自己的位子定下来，去不去咱们再说，抢席位现在是重中之重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啊，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的，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
0: 是，
1: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
1: 来
0: 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深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021515，解救了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哈哈，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最关键我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7188001251151，解救了您。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们，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好，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991990。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会儿，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不舒服。
0: 你
1: 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邀9900。

0: 蓝翔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自己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511，姐姐的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是妹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没收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025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蜂汁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8000215，解救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
0: 怎么办呢？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来
1: 不
0: 及了，
1: 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1: 对，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您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1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3: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对，
3: 新西兰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3: 嗯，
4: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3: 嗯，
4: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3: 啊，
4: 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亲
4: 送人
3: 啊，
4: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天冷了，
4: 啊、
3: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
3: 了。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4: 嗯。
3: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枣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多样，
4: 然后呢，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量。
4: 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
4: 嗯、
3: 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
4: 嗯、
3: 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4: 对呀、
3: 啊，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
3: 哦，
4: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799。对，
3: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0001251姐姐的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了，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2: 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新西兰，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9901999。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59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蜂蜜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2: 从这小孔里灌酒之后，马上要消毒。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层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有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都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

0: 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伊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上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
1: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就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人行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
1: 不
0: 可能。
1: 也不是。
0: 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全部都有。但是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哎，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的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0-100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0-100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比别人超了1.5匹。
0: 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足够了。
0: 那很多人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的
1: 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 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就郑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
0: 没
1: 问题，我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涨上去了。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50块吧。
0: 接近500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2匹和3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3匹的柜机了。
1: 对呀、
0: 我肯定就买3匹的柜机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10几个平方米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2匹挂机。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柜机，肯定是买今天的3匹柜。
0: 肯定3匹柜机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柜机的换柜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柜机，
1: 对，
0: 你可以拿柜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补一级的，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1分钱了。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啊？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
1: 24倍，
0: 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
0: 板，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掉，
1: 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
1: 哎，
0: 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哎、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哎，不是
0: 不是的，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10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
1: 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一级能效，
1: 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10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 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一上来一些看了空位置，我自己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跟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联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这估计是加了五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得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有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歌舞在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长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专业的师傅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对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差，
1: 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对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行的，
0: 也行的，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
1: 可以
0: 适配
1: 的，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为什么推荐在3月份？其实每次3月、4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5、6、7月，
0: 等到5月、6月、7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5月、6月、7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1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50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你就可以在1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7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都有，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有
0: 还有静音。高温自行节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3个自行节，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行节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翅片上
0: 冲洗一遍， 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

0: 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
0: 上，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冬天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
0: 坏了，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一点五匹、两匹和三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坏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的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
1: 都
0: 会出汗，都会流
1: 水
0: 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

0: 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位的梦想。
1: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风的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风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风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干净。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九分钟的时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2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一级。但是1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
1: 哎，
0: 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上门费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哎，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总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哎，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您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
0: 点的。2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2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水。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格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一格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2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3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之后
1: 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因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 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安心放心。
1: 万一产生的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啊。
0: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辣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装新，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
1: 5年的时间，
0: 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的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质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 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嗯，以旧换新是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嗯，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嗯，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贵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嗯，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不用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甜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哎，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哎，对，你想
0: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得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啊，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还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
0: 是
1: 的，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才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呢，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哎，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啊。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哎，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到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哎，
1: 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吧？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0、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
1: 上市集团
0: 啊，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 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0,000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4盒装和2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4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2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嗯，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当然，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1: 维C是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0: 是，
1: 也很方便。
0: 是，
1: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0: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可乐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
0: 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1: 小酸口儿，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不一样了？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啊！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
1: 就可以了。
0: 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 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8%。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叽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发霉的，对，很容易发霉的，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这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 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
0: 了，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第三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克蓝莓，230克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克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有
0: 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大家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2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你这个东西你给它吃2颗它就不吃了。
1: 对，
0: 它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9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

0: 但是我们四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两箱要
1: 便宜70块钱，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嗯，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甜，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啊，
0: 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甜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甜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因为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2箱装，2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羊，那个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啊，
0: 就爽口都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0: 对，
1: 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十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哎，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东西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抢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嗯，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1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朋友和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好意思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严欣。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一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哎，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1: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1: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哎，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1: 好，没问题，
0: 哎，
1: 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是不是对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好，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3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灯灯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都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对对，
0: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
1: 对，
0: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 直接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1: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哦，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1: 的。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0: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色一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
0: 所以观众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1: 对，
0: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欧米伽三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道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对，肉质鲜美，
0: 哎，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两条。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加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给它开一下肚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沉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哎
0: 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其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层层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啊？
0: 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话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的肉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
0: 了，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猫，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哎呦，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一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鱼冻，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用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哦、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的，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哎、
0: 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来，我们先看锅里的，好吧？
1: 先看
0: 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啊，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炸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夜到阿拉伟去切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十几分钟搞定，出锅，
1: 嗯，
0: 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299000。”

0: 来，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十二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十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十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
1: 不追加，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听手速奔腾直播背后最后的23组了，这件十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背的好吃，对吧？然后呢，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条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
1: 嗯。
0: 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 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然后带自己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十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是十条货不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
2: 是的。
0: 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还可以。
2: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十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
0: 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 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2: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 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 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十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十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十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
1: 对，
2: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
0: 10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2: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十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6990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品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歌舞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
0: 看
1: 菜。
0: 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你看，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哎呀，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1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씬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의날씬에이스바이오
4: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신비의날씬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의날씬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6: 什么代言人？
5: 野生代言人。
6: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5: 我是
6: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5: 是，
6: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5: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6: 对
5: 不对？您看他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6: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5: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6: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B 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5: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嗯，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6: 对，
5: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2月19号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6: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嗯，
5: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6: 是
5: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嗯，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6: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嗯，首先第一，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5: 对。
6: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4盒。
5: 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6: 是
5: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6: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5: 对，
6: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1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5: 对，
6: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5: 是
6: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5: 看看啊，
6: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5: 对对对，你看，
6: 离开带走，
5: 掉下去了一坨，
6: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5: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6: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5: 哎，
6: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

0: 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1: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0: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雪倩 BNR 씨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1: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0: 好，
1: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0: 对，
1: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0: 对，
1: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0: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1: 着它，
0: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1: 对，
0: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1: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0: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1: 对
0: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1: 对，
0: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3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1: 对，
0: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 就是这个啊，七九八。

0: 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这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0: 很坚挺的价格。
1: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0: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0: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1包是2克，也就11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1: 对，
0: 所以一个穴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1: 是
0: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1: 看看啊，
0: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哦，对对对，你看，
0: 哎，离开带走
1: 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BNR17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17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 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0: 着它，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0: 对，
1: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在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1: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0: 对，
1: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日，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日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0: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0: 很坚挺的价格。
1: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0: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0: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定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0八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转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奇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BNR17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2: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3: 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
3: 了一坨。
2: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 带着走就这么简单，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就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 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3: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 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只有在这款菌当中，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 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2: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一价格。
3: 是的啊，一盒59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 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如一，就别吃呢。
3: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3: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3: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3: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3: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乔安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2: 随身带，
3: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3: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3: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3: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3: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3: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3: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
3: 然
2: 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3: 对，
2: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3: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儿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2: 对，
3: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3: 对，
2: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3: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 BNR 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BNR 신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 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
4: 加油。
3: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2: 对，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3: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2: 很坚挺的价格。
3: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2: 对，
3: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2: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3: 对，
2: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3: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5: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BNRC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 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 보세요. 짜이짜! 짜요!
3: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2: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3: 我
2: 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让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3: 对，
2: 把它带离，
3: 是
2: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3: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古今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古今中外了。从小我们可以说上海人是穿着古今的内衣长大的。那么这两天呢，黄梅雨季特别的长，我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这衣服什么时候干得透？因为不是所有的衣服能够进洗衣机，或者所有的衣服去给它烘干的。今天的话，内衣我们多准备一点，包括接下来的话，七月八月暑期要出去旅游的，像这种舒服的内衣啊，也是在旅行箱里面要多带一些的。今天我们全新的一个组合啊，1994是四件带回去。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4: 谢谢青青，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刚刚青青说了啊，古今文胸的话呢，中华老字号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可能从就是发育开始的话呢，穿着古今的文胸。那就像青青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黄梅雨季，然后黄梅雨季结束以后的话呢，高温天桑拿天也来了，所以像内衣的话呢，勤洗勤换。您家里的文胸可能是什么？穿着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又或者包覆性能不够好了。今天穿上古今，关键是什么？我们迫不及待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3: 对，
4: 您知道吗？门店专柜价格要接近800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4四件单独一件40来块钱啊。
3: 是的，门店一件的吊牌价格是198。
4: 对，
3: 我们竟然只要199元是四件。
4: 嗯，
3: 而且今天贴心的两个组合啊，大家看一下。
4: 嗯，
3: 一个呢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199。
4: 对。
3: 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想要黑色的，对吧？我就要浅色的。
4: 嗯，
3: 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肤色。这是一个安全色，打底色，不会出错的颜色。因为你有些透明的服装里面，对吧？它穿白色也不行，就是穿这个肤色。
4: 对，
3: 四件肤色199，或者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我们真的是考虑的特别的贴心周到。
4: 是的，然后的话呢，先建议大家的话呢，把商品细节就是看明白以后赶紧来下订单。
3: 哎，
4: 我们今天的话呢，颜色方面其实很方便来选择。肤色有四件，
3: 对，
4: 或者你买今天两件肤两件黑。
3: 对的，
4: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感觉，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一直说古今的话呢，就是每一年都是推陈出新。首先有一个感觉，就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一件文胸的话呢，它整体的包覆性呢一看就特别的棒。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承托力，完美的包覆性能，让我在炎炎夏季一点都不尴尬。它全部做到的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哦，你看哦，我两个巴掌哦，直接它的宽度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一个罩杯满满的一个这个包覆性能，所以特别棒。再来看今天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呢，文胸我们说越人越己，自己穿着以后也要漂亮，所以上方有道漂亮的蕾丝花边。而且这个蕾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都是什么非常好的整个的顶级的水绒蕾丝，而且是若隐若现，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给大家看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在整个的侧翼副乳的部分我们今天加高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妈妈是什么副乳切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切割出来非常的难看。我们今天整个看到啊，在侧翼的部分再给大家做到一掌半的一个高度，所以完美的往里集中。另外的话呢，整个的材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六角的菱形网纱，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双层，所以它整个上身以后的话呢，包覆性能固定性能更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侧面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
5: 哇，背部哦，抚平赘肉，
3: 而且后背的话，它用到的也是这种网纱哦，是也是双层的这种网纱，
4: 对，
3: 透透的很舒服，
4: 对，
3: 一点不会闷热到你的。
4: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肩带啊，肩带的部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3: 是
4: 弹力也是特别的棒，而且的话呢，自行调节，背后的扣子的话呢，做到是什么？三排四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3: 是的。
4: 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细节部分也是一样完美啊。
3: 肤色，它这个肤色做的非常好看哦，不是那种深肤色，因为肤色的话，它这种裸色调也分很多种，
4: 对，
3: 有些深肤色不好看，它是这种粉色的偏粉色的这种裸性色，特别的漂亮，包括刚才我说的后背，从这个上面来看啊，比较的清楚，看到没有？黑色的和肤色的，它都是两层的弹力的网纱，
4: 对，
3: 所以你不用说，哎呀，这个面积那么宽，那么夏天挺好像有点闷热，不会，它都是网纱的面料，而且弹力非常的足，
4: 是
3: U 型的美背，包括后面一排一排的，按照自己的身形来调节，然后我们看一下眼线的这个上身的效果，因为很多妈妈的话也是比较的丰满，
4: 对，
3: 然后眼线的话也是达到了 C 到 D 之间的这个罩杯，
4: 对对对，
3: 说实话越丰满越适合穿这款内衣，
4: 对，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包覆性能特别棒，然后的话呢就整个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样，特别舒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也就贴身的整个的罩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全部采用到的是全棉，所以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吸湿透气性能非常好，然后亲肤度也是非常完美的。第二点，我们今天采用到是什么？是超薄的一个罩杯，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说什么夏天的话呢太过炎热太过闷，但我们今天罩杯的话呢是什么？非常的薄，很柔软，很亲肤，一点不勒不闷。再来看上身的一个效果，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跟我们品牌方说，就说啊，这个文胸的话呢，对于一个哺乳期结束刚刚结束的一个妈妈来讲，我觉得太过友好了。首先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很挺拔，不会把胸型往下垂。第二点的话呢，包覆性能有多强？就很多的妈妈应该看到我今天穿着的是什么，就非常薄非常透的一件针织开衫，
3: 是，
4: 首先有个特点啊，它不会什么低头的一瞬间会把你整个的胸往外露，就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走光的一个尴尬，我们今天没有。第二点的话呢，上身以后先来看侧翼哦，完美的做到，你可以看到哦，就整个是抚平赘肉，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担心到的，
3: 身形太
4: 好了，对，就担心到的这个背部的肉比较多的这个，你看哦，尴尬，我们今天完美的抚平。再来看哦，侧翼的部分完全没有钢圈，连一根胶骨都没有，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很舒服。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也是加宽的一个肩带设计，另外哦，这个地方完全不会有副乳切割，
3: 对的。
4: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没有钢圈，
3: 对。
4: 所以像现在是什么三拿贴、黄梅雨季，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什么尴尬呀，有钢圈呀，有厚的胶骨来束缚着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完美的360度，你随意的进行弯折都是没问题的。
3: 是的，是的，带有钢圈的传统的这种厚海绵，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占地方，对吧？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的。这次我去出差，稍微带了一个以前的这种，为了搭配衣服嘛，两三个文胸就很占空间了。像这次我的家人他们计划去那个自驾游，可能在半个月以上。哎呦，我跟我妈说，那你内衣得多带几件，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方便换洗。而今天的话，一口气就你多拿了4件内衣，对吧？你家里原先的旧的呀，可能有钢圈的，淘汰一把。我们199元是4件，尺码呢我来报一下啊，大家是可以选择到75B、CD 啊，75BC， 然后呢是这个D， 还有是80的 BCD 和85的 BCD，
4: 对，
3: 记住了，就是75的 BCD、80的 BCD 和85的 BCD，
4: 对，
3: 9段的尺码，颜色的选择是可以选择全肤色，或者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4: 对，
3: 这样的一个组合选择啊。然后尺码大小其实不要太纠结，如果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的，
4: 对的，
3: 可以换的。
4: 平时内衣穿什么样的一个尺码，今天就可以来选择，反正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3: 是的。
4: 但是古今能够做到，今天市面当中基本上2.几折优惠力度太难了啊。
3: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6: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7: 感觉就 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观众在问尺码啊，来看一下是九段，75 B C D，
1: 对，
0: 80 B C D 和85的 B C D， 看到没有？就是75、80、85，然后各 B C D 都准备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尺码的话呢，真的是比较的齐全。然后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纠结，您不用纠结，买回家去的话呢，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古今的话呢，真的中华老字号，早先我们说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上，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可以说驰名，可以说是中国包括海外都是有名的一个内衣这个品牌。然后我们是什么依托我们亚洲人的身形的数据库，所以打造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就非常非常的轻若无感。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妈妈就怕闷怕热，不知道亲戚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天气啊，真的热的不行哈。就是如果你的文胸过厚或者有钢圈的话，
0: 对的，
1: 一会儿会全部汗湿掉。
0: 对的，而且以前买的这种带有钢圈的话，多少有些压迫到这个腋下呀、胸口啊。对，所以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话，她渐渐的就那种老旧的文胸就已经换掉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没有钢圈的。那没有钢圈之间的话，它还会有不一样。古今做到的这款就很漂亮。首先你看外面有这种蕾丝，然后以前的可能是半罩杯四分之三，而我们这个将近是全罩杯了。
1: 对，
0: 安全性方面做得更好了，不易走光。
1: 对的，另外的话呢，贴肤性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罩杯内里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100%纯棉，所以吸湿透气性能包括舒适性呢也是更加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它无钢圈无胶骨，但上身以后的话呢很挺拔，因为它整个的剪裁设计都是更讲究。大家放放心心，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罩杯外围我们都是做到加宽的一个设计。所以哪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腹部比较就是多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尴尬的，甚至很多的妈妈到了夏天就比较怕穿贴身的一些比如说连衣裙 T 恤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尝试一下这款文胸一定会让你抬头挺胸啊。
0: 对的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承托性啊很好，但是恰到好处，不会说很勒你呀，把你的胸聚得很拢呀。因为很多妈妈本身就已经挺丰满的，
1: 是
0: 它就是一双手轻微的拖住你，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这么热的天，你也不用自己去南京路淮海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告诉大家是今年的新款，另外的话呢也是在门店在售的款式。
0: 对，
1: 所以门店当中你去看一看，包括拿到手中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吊牌，198块钱
0: 一件，
1: 单独一件哦。
0: 对，
1: 今天相当于什么198门店价格再多加1块钱。
0: 对，
1: 我们带回去4整件，这个性价比门店当中很难看到啊。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是90块一件，特别的划算的。
1: 对，
0: 尺码再报一下，75的 BCD， 80 BCD 和85 BCD， 九段尺码，不合适换大小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好的，马上回到现场了。这件内衣的话呢，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钢圈，所以你看收纳的时候不占地方。
1: 对，
0: 关键外出在旅行箱里面，这样你看四个五个，就四个一放的话，也就一点点的空间。
1: 对对对，不占用我们说整个行李箱，包括你衣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另外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这是罩杯，对，哎呦，罩杯的里料它是全棉的，
1: 全棉的，
0: 对的，跟你的肌肤接触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罩杯，几乎是全罩杯了。以前的话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做到了很宽啊。再者的话，你看它胸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花边，
1: 对，
0: 对吧？这种很柔软的弹力的这种网纱，这里是花边，
1: 是。
0: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娇嫩的胸上，它完全不会那种什么痒啊、
1: 硌着难受呀、
0: 硌着呀不舒服。古今的话，它对面料、对这个版型的剪裁都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女性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我们承认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说文胸的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古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更加懂得亚洲人的胸型。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就是刚刚青青有一点说到它的罩杯做到全罩杯，我个人对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女性朋友其实有一点怕什么，怕尴尬走光。我们今天全罩杯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只是一个 C 杯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手放进去嘛，看到了吗？它完美的没过，也就是像普通的一些文胸可能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上方你的肉全部铺出来。今天它是做到全罩杯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设计款式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内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它的剪裁是有一种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以我上身的感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现在在家里比如说运动跑跑跳跳，包括有的时候挤挤公交车、对吧，甚至在家里的话呢做做运动，像我的宝宝现在14个月，然后的话呢我抱他平时啊在家里我不用担心说什么肩带滑落啦，包括爬杯移位，完全没有这种尴尬。而且上身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我觉得今天这一件哪怕你在家里穿着比较的轻薄透肤一点的衣服，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它做到几乎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稍微一点点的小漏，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这样往上也没有任何的尴尬。但是你穿衣服的话呢，连衣裙、深 V 的、圆领的、 T 恤都可以。
0: 对的。
1: 然后在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做到什么加高的侧翼，完全的抚平赘肉，包括在整个的副乳的部分也是往里集中。所以你放轻心，这样的一件文胸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夏天穿着任何轻薄的衣服都可以更加的漂亮、
0: 是的。包括眼线情况跟我家蛮像的，对吧？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帮他带小孩，
1: 对，
0: 所以像这个内衣你也可以给你妈妈弄一件。因为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你不穿内衣肯定不行，会尴尬。
1: 对，
0: 包括我妈妈也是，像现在小朋友放假也是天天在我这里，那互相这么多人，你不穿内衣的话肯定是很尴尬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穿这种有钢圈的，你勒到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舒服，所以这种无钢圈的就很受欢迎了。
1: 对的，又舒服又轻薄，然后我们说整个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又是我们说
0: 全棉
1: 白白的全棉，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两个颜色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再纠结。如果您的衣服你说我就要搭配度非常高的话呢，直接四件我们肤色，或者是今天的话呢两件肤两件黑都可以。门店的专柜价格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在门店当中有售的一个款式，所以市面当中你去看一下，198块钱单独一件哦，吊牌价格198一件，今天我们是199，门店当中只能买一件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是买4件。
0: 是的，而且颜色的话，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案，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或者选择全肤色啊，全肤色，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分享都很合适。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75的 B C D， 80 B C D，
1: 对，
0: 和85的 B C D 啊，九段的尺码，大小不合适可以换。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非常忙碌，尤其是大尺码，现在全线热销，毕竟是古今的大牌子。今天下订单，然后的话呢，后面几天你可以约自己的闺蜜去门店当中看看，
0: 也可以。
1: 对，就知道今天价格多划算了、
0: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再挑选几款。
3: 感觉就 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7天，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带6个文胸出去吧？你只不过带个几个哈，换一换什么的，或者有些人出去玩时间更长，像我妈妈这次他们自驾决定是在15天以上，哎，慢慢开过去，慢慢开回来，那我说你6、7个可能还至少要带这么多，
1: 对，
0: 所以内衣是家里怎么说一个像储备一样，对我们女的来说，像女性来说粮食储备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这个文胸的话呢，我家里还有，那为什么要在今天换？我跟大家讲，文胸其实跟你的这个牙刷、毛巾一样的，
0: 内裤一样定期换。
1: 对，
0: 我昨天带小朋友还有我妈妈3个人去逛街嘛，还路过那个什么商店，还去补过了那个内裤。像这种内衣内裤，你算一算时间，差不多3个月半年你要
1: 一定要换。对，
0: 内衣嘛，稍微比那个内裤时间还可以稍微再延长一点。
1: 对，半年左右时间也要换，为什么？因为有容易细菌滋生，因为你穿着时间长了以后，总会有一些松松垮垮，有些变形。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海的太太都是什么比较精致的女性啊？那你的外衣我知道，香云纱的，各种真丝的，哪怕你穿这个 T 恤的话呢，都是比较贵的一些 T 恤。所以很多妈妈都说，哎呀，那如果我内里的文胸穿着不好，你想想看 ，hold 着这个背，这个胸可能说啊，就已经荡到肚子上这个地方了，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文胸，我们说由内而外散发魅力，文胸穿着好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哪怕你的外面的衣服稍微价格就是我们说亲民一点，也会显得很有气质，很有气场。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是大品牌，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都明白古今就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内衣界中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的。所以门店当中1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门店再售款无钢圈，全罩杯40来块钱，
0: 真的平均到一件内衣40几块钱，包括你跟你的好朋友小姐妹之间，你俩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你就一人拿2件，
1: 哎呀，可以，对，拿回去以后，他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哟，这个东西真的很贵的啊。但是的话呢，送给他，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文胸吧，每个女人都需要的，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您就是比内衣内裤谁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尺码定下来。因为如果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现在是黑色加肤色的组合卖得特别好，有些尺码已经是断码了啊，断码了，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哦。导演说可以预约的，太棒了。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内衣真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古今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品牌，我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带我去淮海路就那个旗舰店买内衣，对吧？当年的印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穿着这个古今长大。
1: 是，
0: 包括像现在我们家里的话，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古今的，因为老牌子对于它的品质，像材料啊，它的版型的剪裁，我们都是非常放心信得过的啊。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是今年的新款。
0: 对的，
1: 它看到这个肤色真的
0: 太美了，外面这一层是这个蕾丝，因为我也是说啊，肤色它分很多种肤色，
1: 对，
0: 它这个肤色的话偏粉调的，
1: 真是粉底液，对，粉底液内衣的这种感觉，
0: 对，就非常漂亮的这个肤色啊，粉嫩粉嫩的这种感觉，蕾丝是有弹力的，
1: 对，
0: 这层网纱特别舒服，
1: 是，
0: 这层网纱特别的柔软亲肤，
1: 对，
0: 你娇嫩的肌肤啊，它不会就是给你什么弄得痒痒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买的那种睡衣啊，花边好看的是好看的，哎呦，弄得这个皮肤很痒，不行的。
1: 为什么？因为材质不够好，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甚至穿着以后的话呢，有点什么小敏感的感觉。但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材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贴肤的部分啊，就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做到100%的一个纯棉，因为纯棉的话呢，更加的吸湿透气，更加的排汗，更加的柔软。 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全罩杯。其实东方购物内衣要不少的，但是能够做到全罩杯的好像比较难。所谓的全罩杯，很多妈妈都说它都是一个伪命题，基本上。

0: 看到四分之三罩杯就没有了。上方我们说稍微丰满一些的太太的话呢，这一块肉肉全部铺出来了，今天没有这种尴尬。然后再来看一下侧翼的部分，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基本上内衣到这个地方没有了，但是我们像这一块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副乳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宽的，而且用到的都是什么六角的菱形网纱。就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会不会热呀，会不会闷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两层它是帮你做到很好的固定，但是菱形网纱它的吸湿透气性能又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依然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
1: 是
0: 连一根厚厚的胶骨都没有，我们旁边都是软胶骨，大家放心啊。所以把握住了，性价比今天也高，关键什么，上身真的很舒服。
1: 哦，对
0: 对，
1: 看一下严欣的上身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因为 我真的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穿这种 V 领衫啊，这种针织衫啊，露一点的话还蛮好看的。
0: 对，就上身以后，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胸型是往上挺的。我们说女性朋友穿文胸不在乎有多大，但是一定要显得胸型要完美一些。第二点是什么？它这个副乳的部分完美的，你看把副乳全部往里集中了，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肩带的部分，它全部做到
1: 微掉，
0: 对，加宽肩带。然后你看哦，我往下，你看哦，就做这个动作，包括跑跑跳跳，举个手动一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也是完美的固定在我整个的肩膀上面，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更加懂得亚洲的每一位女性啊。
1: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的，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最大码已经断码了，但是可以补货，可以预约的，
0: 对，
1: 就是那个85的 D， 这个码已经断掉了，可以补货啊，因为这个本身的话，它备货就比较的少，75的 BCD， 80的 BCD 和85的BCD， 九段的尺码啊，然后呢，199是四件带回去，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不需要自己奔赴到门店，门店的话是198元一件，性价比很高，
0: 哎，然后尺码方面的话呢，不用纠结，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
1: 为止，是的，是的，扫码订购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好的，观众还在问尺码，我们先把尺码打在了屏幕的右边，九段。75BCD 80BCD 85BCD
1: 对，
0: 但是像85的 C 85的 D 这两个最大码正在热销，已经有断码了，已经断码，但是好消息可以预约，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预约也值得，
0: 对，
1: 预约也是今天我们说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其实我们相信有很多就是大码的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呢，选择文胸是比较难的，第一她又要做到全罩杯，没有那种尴尬就是走光的一个这个感觉，第二点上身以后要亲肤性强，然后又是大牌子，然后有型有款，其实市面当中还确实比较难寻，哪怕看到的话呢价格是比较贵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么亲民的价格，又是古今的大牌子，赶紧把握住。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呀，我们但凡到了夏季，
0: 黄梅雨季，
1: 对，
0: 我都有点不敢洗衣服，但不洗又不行。
1: 对，然后文胸你要多几个，
0: 要多样。
1: 我妈妈是这样，因为家里带孩子做饭等等，她有很多的家务需要就一个人进行操持，
0: 对的，

0: 有的时候上午买买菜回来，一身汗啊，还要脱一下衣服，然后把文胸它要洗掉，
1: 是的，
0: 换一件，
1: 对的。
0: 然后就是家里的文胸，你说你就弄了两个、三个，
1: 不够的，
0: 不够的。
1: 我自己就有20几个，哇！虽然我不是同时要穿，但是你就备在那里，包括以前买的啦，没有舍得扔啊，放在那边，你就肯定是要备着的呀，对吧？
0: 对对对。
1: 它不像毛巾，像我们家的毛巾洗完了烘干机烘干，啊，你少几条的话，反正也够用。
0: 对，
1: 文胸这个东西我不能进烘干机，我怕把它烘变形或者缩掉了，
0: 对对
1: 对，所以这种文胸你还是要等它自然干。那这个时候你真的量要备足一点。好在我们没有钢圈，卷一卷的话完全不占空间。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做到全罩杯，然后有蕾丝做到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一个加持。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做到三排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穿脱也是比较方便的。整个的文胸，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有点像运动款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包覆性的很强。
1: 对的。
0: 然后罩杯内里的部分，贴肤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白白的纯棉，吸湿透气柔软，大家放心。大胸的女生朋友穿着它以后，你会觉得哇，完全没有走，对，没有走光，
1: 放松，
0: 对，不走光。然后小胸的一些女生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让你上身以后更加挺拔。
1: 对的，所以门店新款上市，一件是198，东方购物199元，一次性给大家4件，尺码我们依然挂在了屏幕的右边，然后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订购，尺码不合适要退要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这两个颜色，一个是安全色，打底色必须要有的，黑色，性感的颜色。
3: 对，
2: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选一些五花六花的颜色，就是两个你非常实实在在实用的两个颜色。
3: 对对对。
2: 然后你说我可能黑色多，我想要选全肤色，也有，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肤色，一个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3: 对。
2: 那现在这个组合卖的比较的好。
3: 哦，就是我们说混在一起的。
2: 对的，两件黑色，两件肤色呢卖的比较的好。
3: 对，深色系我们今天有了，你穿些深色的衣服的话呢，搭配度也是很好的。
2: 是的。
3: 然后浅色系咱们今天也有了。然后关键什么，就是古今的文胸细节值得大家来考究，大家可以看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上身以后你不会觉得勒，分散你整个肩部的一个压力。
2: 是的。
3: 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蕾丝哦，就是青青刚刚说到一点，这个蕾丝不是普通的蕾丝，上身以后好亲肤，柔软，不会扎扎的。
2: 对，
3: 不会说很多人说就上身以后硌着你的皮肤。
2: 对的。所以像传统的这种肤色文胸容易做得不好看，但我们今天把这个肤色你看加上了这样的一个蕾丝，让它很性感，
3: 对，
2: 很漂亮。
3: 今年有一个名词叫做粉底液文胸，就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跟你的皮肤的颜色是混为一体的。
2: 对对对对，
3: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很高级。
2: 对的。
3: 然后搭配度也很高啊。
2: 是的。包括我们后面你看，虽然它很宽，但是用到的是两层的弹力的这个网纱。
3: 对，
2: 非常的透气。
3: 对，
2: 夏天你出汗之后即使它湿掉了，干的也比较的快。
3: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啊，连后钢圈连后胶骨都没有。
2: 对，
3: 旁边两边的话呢是什么软的支撑条，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哦，它是做到100%的全棉，所以上身以后亲肤透气，非常的柔软。罩杯它是做到什么全罩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巴掌哦就立起来，它是满满的包覆性能，上身以后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一个尴尬，特别的舒服。另外的话呢，排扣的设计也是很讲究的，大家放放心心，一共是有到三排四扣，然后的话呢穿脱都很舒服。关键什么，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舒服，然后你出去旅游呀，随便挤在这个比如说行李箱里面也不占用整个行李箱，包括你家里整个衣柜的一个空间，所以把握住了啊。关键难得的点在于什么，它是古今，古今就是中高端贵的代名词，就是好穿的代名词。市面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198，今天我们多加一块钱199，相当于另外三件直接送给大家啊。
2: 是的啊，现在还有三分多钟，尺码呢一直挂在了右边屏幕的右边，然后大家可以扫

0: 好的，还有两分多钟啊，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件呢是古今的新品，嗯，新品直接做1994件，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卷，
1: 对，
0: 门店一件是198元，
1: 对，
0: 你想四件的话是792，
1: 对，
0: 我们直接1994件带回去，
1: 对，性价比摆在这边，很多的妈妈都会觉得哇，这不是古今品牌吧？因为古今太贵了啊，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有这个实力把价格打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只有两分多钟，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组合，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啊，尺码方面你不用纠结，一共9段尺码，从我们说75的 BCD、80的 BCD 到85的 BCD 全部都有的，
0: 75、80、85
1: 对
0: 各 BCD，
1: 哎，然后我们今天的颜色方面，您可以选择4件肤色很百搭，也可以选择2件肤色、2件黑色混搭都可以的，反正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尺码的问题，因为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性价比包括今天组合构成真的是达到了顶顶满格了啊！
0: 对的，对的，今天算下算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49块多，包括你说我之前购物账户里没有积分的，你现在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100多块钱4件文胸，单独1件40来块钱，
0: 对的，
1: 还是古今的大牌子，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由内而外穿着舒服，穿着得当，然后穿出去我们说抬头挺胸的感觉，这样你的气场都不一样，每一件文胸花到40来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高的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啊，尺码我最后再报一下，好吧？
1: 好，
0: 75 BCD、80 BCD 和85的 BCD， 9段的尺码啊、然后我们现在85的 C、85的 D。全部都在预约当中啊、尤其是85的 D 很早就预约了，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文思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个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4: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3: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4: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3: 对，
4: 拿来
3: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4: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3: 对，
4: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3: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4: 对，
3: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对，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4: 这个肉很嫩，
3: 对，
4: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3: 来，
4: 像我们今天
3: 来，
4: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3: 这个是蒜香是吧？
4: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3: 很快
4: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3: 对，
4: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3: 好嫩，
4: 对，
3: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4: 哎，对的，
3: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4: 加彩椒，
3: 对，
4: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3: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4: 生菜，
3: 这个西兰花，
4: 还有苦菊。
3: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4: 哎，
3: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4: 对，
3: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
5: 这个就是我们的。
4: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3: 对。
4: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3: 是是是。
4: 您看
3: 嫩，
4: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3: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4: 对的，
3: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4: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3: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4: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3: 是是是。
4: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3: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4: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3: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4: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3: 汤，
4: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3: 对，
4: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4: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3: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4: 对啊，
3: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4: 对，
3: 今天加了一包9包，
4: 对，
3: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6: 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200-300，100-200。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2-3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8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
1: 对的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0.8克，
2: 对的，
0: 10.6克，每100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2: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哦，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对吧？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1-2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骨四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哎，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骨四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600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是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啊，
1: 夏天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哎，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你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厚切，你看真的叫厚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对吧？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骨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六幺八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多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不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啊，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现在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那本身就是在牛背上，
0: 攀爬400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
1: 啊，对吧？草原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啊，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嗯，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六幺八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八袋，八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六幺八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哎，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
1: 您
0: 看一下，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再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时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啊，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以及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
1: 哎、对吧，
0: 刚才小邓也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哎、
1: 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1: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嗯、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1: 嗯，
0: 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
0: 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嗯、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了，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1: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1: 嗯，
0: 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啊、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
0: 哎、
1: 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啊、游泳、打球
0: 对吧？
1: 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所以，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99900。

吃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今天
1: 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起码两个小时
1: 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当然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想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

0: 我觉得直接拿手
1: 咬一下，
0: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1: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但是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0: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了。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对。
0: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对吧？
1: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0: 你直接
1: 香，
0: 直接上手吧。
1: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骨刺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0: 给大家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原产国
1: 阿根廷
0: ，
1: 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对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0: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1: 哎，一丝一丝的，
0: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1: 没有
0: 这种情况在。
1: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0: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1: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
0: 对，
1: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0: 吃块热，
1: 来，
0: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1: 对，刚煎的。
0: 有没有
1: 一会儿？
0: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嘛，对吧？
1: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0: 不便宜，不便宜。
1: 对吧？
0: 没个上百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私厨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0: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1: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0: 对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1: 是
0: 吧？我们
1: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0: 他。每年的进博会，对，
1: 好吧，
0: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1: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了？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0: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1: 新鲜的，
0: 这个、您担心，
1: 对，
0: 不用担心，
1: 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12个月，对的，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
1: 199八包，
0: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三斤二两的一个肉，对吧？三斤四两还是三斤二两？三点，对吧？
1: 三斤四两，
0: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1: 对，
0: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1: 3斤6两
0: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
1: 啊。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对吧？
0: 3斤6两，
1: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

0: 哦，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发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斤2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斤6两，啊、哦，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谷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嗯，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哎、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
0: 的，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威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嗯，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寒冷的冬天呢，来一口热的乌鸡汤是特别的滋养啊。那今天我们说安徽大别山的这个乌鸡呢，再次带给大家也是四只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时间心，请大家晚上好。
4: 谢谢潘登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啊，明天的话呢就是大寒了，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天气太冷了，所以喝一口这个乌鸡汤的话呢，暖心又暖胃。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晋唐过后，我们今天的分量有900克。所以是足斤足两，大大的一只乌鸡，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单独一只算下来的话呢，今天只要50出头一点点。
3: 对，然后是给大家承诺啊，就是白凤乌鸡，就是说它的羽毛都是白颜色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皮是黑颜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爪子，对吧？然后也是那个黑嘴，
4: 对啊，
3: 大别山的林间散养啊，林间放养，然后这个产品品质非常正宗，我们包装的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4: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来吃。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的话呢，都没问题的。每一只的话呢，都是给大家讲清楚啊，晋唐过后900克。然后刚刚潘登老师说了，乌鸡其实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我们今天什么白凤乌鸡，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啊，乌鸡白凤丸、白凤乌鸡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鸡种。
3: 对。
4: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
3: 原料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4: 哎。对。
3: 然后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
4: 就是乌骨鸡。
3: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看。它最下面啊是生产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霍邱县泽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
4: 好，
3: 品质非常出色，
4: 就是我们说大别山区，所以的话呢林间散养，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还有到什么塑封的包装，直接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冷冻送到您家里面，
3: 然后化冻，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是900克是吧，
4: 900克
3: 的一个足斤足两，帮大家呢直接进糖啊，毛都拔掉，对吧？帮你洗得很干净，你回家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啊。
4: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进堂过后的话呢，非常的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乌骨、乌皮、乌爪全部做到了黑油油的。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你看林间散养有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腿啊，每一只的话呢，你看个头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笼养的，不是散养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么你看啊，就是矫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
3: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鸡肉的力道很足，
4: 对，
3: 但是它的皮不厚，它是薄皮肉厚，然后它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在林间散养，在漫步，在吃这个草料、饲料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皮质是非常油润的同时不厚实，所以它皮下脂肪没有呢，你不会说我炖这个汤啊，都是油花，
4: 是，
3: 然后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4: 对，
3: 大家说老两口的话，中午就炖半只就可以了，
4: 对的，
3: 对吧？如果人多一点，咱们一整只炖下去，整个鸡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叫乌鸡白凤，
4: 对
3: 吧？它整个就是黑皮、黑爪、黑嘴、
4: 哎，
3: 然后这一锅这个鸡汤啊，其实从刚我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4: 对，
3: 这个香气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香它有一种那种很好。 很好闻的鸡肉的香味。
4: 对，
3: 这个鸡肉香味有点淡淡的奶油香，说明这个鸡种非常好。
4: 对，
3: 然后你可以看它飘在上面的油花并不浓，
4: 是，
3: 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炖个老母鸡可能会油花比较多一些，对吧？油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个脂肪含量会多，但我们今天没有，对吧？然后再来扯一个鸡腿。
4: 好，这只鸡腿非常的大。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乌皮，大家就是肉眼可见啊，然后乌肉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乌骨也是肉眼可见的。
3: 是，
4: 今天直接给大家剔个骨给大家看一下啊，脱骨。哎，哇，这一整只大鸡腿，
3: 这大鸡腿，哎呦，这大鸡腿，
4: 对，肉质，
3: 这个肉质，
4: 哎，肉质非常漂亮，对，
3: 看到吗？
4: 乌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正宗的白凤乌鸡。
3: 因为像这种鸡种呢，它的叫属于白凤乌鸡，所以它本身鸡肉当中它都是那种黑褐色的，所以它的那种啊，比如说是啊，这个血红蛋白的含量，相对会更高一些。
4: 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的高，而且鸡肉非常的鲜嫩。另外的话呢，脱骨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啊，香。
3: 因为像炖这个乌鸡，不像炖老母鸡时间那么长，乌鸡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分钟就已经很酥烂了。
4: 是的，
3: 你再加一些自己滋补的一些，对吧？草本，对吧？红枣啊，枸杞啊，对吧？高兴再撒一点那个西洋参，
4: 对，
3: 西洋参片，
4: 对，
3: 都是很滋补的。
4: 是的，
3: 大冬天啊，明天就是大寒节气，我觉得就是子女下班回家，
4: 是
3: 给他炖一锅暖暖心的好的乌鸡汤，
4: 对，
3: 不容错过。
4: 是，
3: 那什么叫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产地非常正宗。
4: 对的，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别山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山间的放养，然后的话呢，给足它空间，自己可以觅食，然后喝的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那种山泉水的感觉，
3: 是
4: 非常棒。第二点，我们的鸡种的话呢，就是白凤乌鸡，跟您平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乌鸡，它是什么黑色的鳞羽不一样的啊，
3: 对，
4: 正宗的我们说叫做白凤乌鸡，它是名扬古今，以前都是什么获奖的一种鸡种啊，
3: 是近年来在安徽大别山重点培育和推广的优质乌骨鸡的品种，对吧？所以它也是结合了传统乌骨鸡当中的一些滋补的特性，
4: 对，
3: 和现代生态的一个养殖，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太高了啊！今天每一只都是900克，
4: 对，
3: 然后帮大家直接进膛，弄得很干净，分量很足，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帮大家全部毛都拔掉。对吧？进膛之后这个分量，实际的净含量900克，
4: 对，
3: 那你要知道这只鸡本身长成应该在2-3斤左右，
4: 是肯定是超过900克
3: 了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有4只装，四袋呢其实也不多的，因为你想现在就能吃掉2袋了，对吧？然后在过年马上就到了，2月15号年三十了，那这时候咱们说炖个老母鸡汤，
4: 太棒了，
3: 也是一道好菜，
4: 是
3: 吧？今天价格是208块钱，平均单价算起来其实也蛮划算的，
4: 50出头一点点，你我们还有自带的积分，所以算算的话呢，大家自动订购一下，相当于就是50块钱左右一只了。
3: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好不好？这个产品其实首卖的时候特别的受大家欢迎，不是说我今天要不要，是要几箱，赶紧来订，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02151119900。

0: tears, we're through.
1: It's obvious if we had.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3: 一锅暖暖的乌鸡汤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味的，而且很营养滋补。我觉得像女士朋友对吧，可能说手脚会比较冰凉，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暖气开得再足一些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气血的生发是由内而外的，那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只乌骨鸡会怎么样，但至少让你整个身体对吧，
4: 暖暖的
3: 暖暖乎乎的。小朋友也是，
4: 是
3: 对吧，喝碗乌鸡汤，很暖身，
4: 是
3: 对吧，然后呢口感它一点都没有那种鸡肉的腥味儿，
4: 对，
3: 也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4: 是
3: 非常适合大家去煲汤，
4: 对，
3: 也适合大家来清炒。我们其实在这个包装也告诉大家啊，看怎么来做红烧乌骨鸡块，对吧，清炒乌骨鸡块，凉拌鸡丝儿，对吧，
4: 真的，
3: 然后乌骨鸡汤，
4: 是
3: 我觉得炖汤是最简单但同时也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
4: 对的，
3: 就是让大家在大冬天，明天是大寒节气，
4: 对
3: 吧，我觉得三九严寒天，这已经是第三个九了吧，所以大家说了，哎呦，这往后啊，这个天气冷啊，
4: 是
3: 这降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升温，
4: 对，
3: 那搞不清楚，那每天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了
4: 啊，
3: 所以大家说在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4: 是
3: 对吧，气温有点像坐过山车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增强身体的素质，
4: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乌骨鸡可以在家里囤起来，喝起来，做点乌骨鸡汤，全家都可以什么喝起来。然后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乌骨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到做熟以后的话呢，乌皮乌肉乌骨肉眼可见，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3: 对，
4: 刚潘老师也说了啊，就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比较嫩的，有嚼劲，但是它一点都不塞牙，
3: 它有股那种奶香味儿，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点没有腥味儿啊。
4: 对，
3: 然后它炖起来其实要比一般的老母鸡炖的时间要更短
4: 一点点，
3: 所以不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也不浪费煤气，
4: 是
3: 吧，所以我们说小火炖着，可能这个点儿准备要去接孩子下学了，放学了，对吧，回到家哪怕就是五点钟，对吧，你还来得及炖锅汤，那很滋补。小朋友喜欢喝的是鸡汤，鸡汤泡个饭也很好，
4: 对，
3: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剩下的鸡汤再加两块青菜，咱们做一个鸡汤面，鸡丝面
4: 可以
3: 都很好。
4: 哇，太棒了，
3: 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对吧，来点百叶丝百叶结，咱们又是一道菜，
4: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吃啊都可以，但关键得吃得正宗和吃得性价比高。今天四只，每一只是多少净含量？
4: 900克的净含量，
3: 今天
4: 过后
3: 啊，今天的价格是看好了
4: 208，
3: 我们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
4: 是
3: 商品本身带2块多的积分，
4: 对，
3: 总共优惠下来几乎就是200块钱了，
4: 是单独一支50块钱，性价比蛮高的，
3: 是，
4: 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整个的净含量就是900克，
3: 经
4: 常过后，所以就意味着它养足的时间还是蛮长的。第二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而且我们这个产地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别山区临间散养的安徽省六安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做什么，就是直接帮各位进床把毛去除干净
3: 啊。执行标准看一下啊，下面叫 GB2707，
4: 对，
3: 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个标准，这叫原切标准，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鸡它原来长什么样子，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杀掉，把它净糖
4: 弄干净，
3: 我其他连盐都不加，
4: 不放
3: 我连水都不放，
4: 不放，
3: 我就是叫 GB2707，这是国家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4: 对，
3: 你有的时候买东方购卖的一些牛肉，执行这个标准叫原切牛肉，
4: 对，
3: 那执行这个标准的鸡呢，就是一只什么，就是一只没有加过任何佐料的鸡，
4: 哎呦这个好，
3: 食用盐啊香辛料啊水都不加，
4: 通通不加，
3: 我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让你吃的正宗，对吧，就好比你要开车去大别山去吃一顿农家乐，一样道理。
4: 对，但是您去农家乐去吃的话呢，可能价格都没有那么便宜的
3: 啊。对。
4: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这大鸡腿多漂亮，对不对？林间散养，人家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真的啊，空无有力这个双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黑皮，对吧？然后皮下脂肪的话呢，您自己来摸摸看，不会那种鼓鼓囊囊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这个鸡肉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鲜嫩。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乌皮我看得清楚，乌肉到底怎么样？里面的骨头是。 是不是黑的，是不是正宗的，给您看清楚、啊。
3: 这个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啊，它叫白凤舞鸡、嗯。
4: 白凤舞鸡
3: 就是它照片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嗯、对吧？你以前看到乌骨鸡还不是这个这种样子、哎，
4: 黑色领，
3: 对吧？哎，这其实是特产于我们说安徽大别山，嗯，所以我们说到了它本身的这个鸡的种类就非常好。
4: 对，
3: 然后再来汽锅鸡。
4: 哎呦，汽锅鸡，对、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云南啊、嗯、或者安徽啊等等那个地方的话呢，您、一定是什么就喝过这样的一个鸡汤啊？
3: 对，
4: 先来碗汤。
3: 来，谢谢。
4: 这个就是很鲜美的啊，
3: 香香香，
4: 因为现在就是寒冬腊月，
3: 是。
4: 回到家里面冷冷的，但是您喝一喝我们今天的乌骨鸡汤，那就是暖心暖胃，嗯、很鲜呀、
3: 啊，鲜美啊。嗯，这个鸡汤啊，各位，你要是泡个饭很好吃，下个面也很好吃，对吧？而且它是把那个它不用炖很长时间，
4: 是
3: 不用煮很长时间，
4: 是
3: 把这个鸡，哎，你看这个鸡腿，
4: 这大鸡腿，
3: 很马上一扯就酥烂了。哎呦，对吧？
4: 对，
3: 所以老人也不用担心说肌肉塞牙缝，
4: 对，给大家脱个骨，给大家看看、啊、
3: 然后说难以吞咽，不会有啊。
4: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乌骨乌皮乌肉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哎，连我们这骨头全部脱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啊，特别漂亮。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啊，鸡腿的话呢，真的特别的厚实。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但是
4: 它皮下脂肪
3: 厚啊，它不柴、嗯，对吧？这个鸡肉它毕竟它是在林间散养的、放养的，而且你看，哎，你看。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4: 可以忽略不计。
3: 皮下面就是肉啊，所以它这个劲儿啊特别足。
4: 对，
3: 你劲儿一足呢，哎，你就吃着有味儿。但是呢，我们也不柴，
4: 对，
3: 也很好吞咽。
4: 对，
3: 所以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啊，这个好吞咽、好吸收、好消化，
4: 是
3: 啊，这个也很重要。
4: 是，关键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知道啊，乌骨鸡的话呢，它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也是黑色的食物。现在来讲，多吃黑色的食物对身体也很好的，包括里面的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其实对身体很有帮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吃那几样东西。
3: 对，
4: 乌骨鸡汤，不管您是煲汤也好，不管您是小炒也好，都是与众不同。
3: 那为啥要吃大别山放养的白凤乌鸡呢？有道理的，这个自然生态，这个地理环境，对吧？包括它的气候，它吃到的一些谷物啊，包括它喝的水，都是有讲究的。
4: 对，
3: 所以它是位于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地带，
4: 是
3: 非常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生态和文化的分界线。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所以这个水系汇入到淮河，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就很多，
4: 是，
3: 所以它本身构建了一个让我们林间散养的乌骨鸡更加好的高级的原生态，对吧？
4: 所以啊，
3: 高贵不高价啊。
4: 对，
3: 今天的价格看好了，208块钱，
4: 是
3: 四只带回去，每一只是900克，帮大家进堂全部弄好的，
4: 是
3: 清清爽爽的，好不好？每一只去掉咱们自动订购的积分5块钱，再加上我们商品本身有2块多积分，算起来已经是7块多了，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吧。把这个5只，把这个4只鸡带回去，
4: 对，
3: 每一只50块钱，
4: 对，性价比蛮高，因为它毕竟是什么，是乌骨鸡、而且我们批次很新鲜。
3: 对，
4: 现在我们在手中的这个样品的话呢，是12月22号的。当您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前后稍许有点差距，但是保证都是新鲜的。
3: 对，
4: 我们保质期是12个月，大家放心心。今天下订单快的话，明后2天拿到手中。
3: 是，放冰箱，然后呢，也哎，估计也吃不到过年，我觉得你就日常吃，
4: 对，
3: 对吧？1天3顿饭，
4: 对，
3: 对吧？今天吃这个清炒鸡块，明天再吃一个老母鸡汤。
4: 是，
3: 或者你买一箱送送人分一分，都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大冬天喝碗鸡汤不要太舒服、嗯、对吧，我觉得鸡汤里面你可以加点菌菇啊、嗯、红枣啊、嗯、对吧，加点西洋参片，
1: 对，
0: 枸杞，
1: 对，
0: 我觉得一锅很滋补的鸡汤、嗯、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呢大冷天，像今天真的很冷，风又大、哎、又降温、嗯、2度最低温度、嗯、对吧、嗯、反正这两天一直是，明天又是大寒，
1: 是
0: 这时候喝个鸡汤舒不舒服啊？
1: 当然舒服了，其实中国人其实对吃还是蛮讲究的啊、嗯、不时不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令时节当中吃不同的一样这个食材，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吃点童子鸡，到了冬天我们要吃老母鸡，但是你想看我们今天还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做白凤乌鸡，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更懂得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花东过后整体的这个乌鸡的一个品相。你看看这皮儿，这光泽度多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进堂过后帮你处理的蛮干净的、嗯、所以免去大家在家里的话呢还要大动干戈，我跟你讲就是开膛破肚完了以后您稍许改个刀，您不管是炖一炖一整只也好，或者我们做个汽锅鸡也好都没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涮个火锅，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乌鸡放在我们这个锅底当中做一个乌骨鸡汤的这个底料都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是这么好的鸡，但是它的价格不贵，我们一直算下来哎，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2.08元，相当于50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乌骨鸡、啊、
0: 你同样要吃那种滋补的老母鸡汤、嗯嗯、你好一点产地的这种老母鸡、嗯、10来块钱一只
1: 的，
0: 对吧，
1: 对，
0: 就跟那种就是麻鸭鸭子一个道理、嗯嗯、对吧，有的人说哎这种鸭子和鸡
1: 啊，
0: 它要产地正宗，要是放养的散养的、嗯、啊这种土生土长的、嗯、对吧，自然长成的、嗯、你这个钱价格就很贵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吧、嗯、但是我今天价格呢，来，我同样是一个自然散养的一个状态来给大家看看
1: 哦，
0: 乌骨鸡生态放养，嗯啊，生态放养，
1: 对，
0: 大别山、嗯、为啥要吃大别山这个地方，
1: 大别山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嗯、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林间散养，
0: 是
1: 空气啊环境 啊水质啊都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在山区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了给这个鸡的话呢自然栖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山好水好环境好、嗯、我们今天养出来的这个乌骨鸡就品质不一样
0: 啊，
1: 而且这个乌骨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是白凤乌鸡、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拿到手中化冻过后的感觉、啊、哎呦，每一只沉甸甸的，分量是900克，哎，只多不少，不可能低于900克，这个您放心的
0: 啊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哦，这肉质这光泽，这整个每一只乌鸡的话呢颜色你看哦，黑油油的，而且它是有光泽度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鸡真的养得不错。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大鸡腿儿、嗯、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翅膀大鸡翅，对吧，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你看它这个皮儿很薄，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
0: 基本上它的肌肉把这个皮儿都给撑满了、哎、说明它没有多余的脂肪，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林间散养的，所以它一直不停的在觅食、嗯、在走路、嗯、等等啊、嗯、在扑棱，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包括你可以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开膛破肚
1: 啊，可以，
0: 哎、啊、
1: 这个是进肠过后、哎、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从这里面啊，
0: 对，
1: 反正就处理的干干净净，
0: 都弄得很干净的、啊、
1: 对，这个大家放心，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肉质都是黑黑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我们说白凤乌鸡、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也不用大家大动干戈，就是基本上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0: 你这个鸡啊都不用刀去切、嗯、哎，我基本上像这种比较酥软的鸡我就拿那个稍微硬质一点的剪刀去把它去剪一下，比如说剪腿啊，剪翅膀啊，剪它里面的肉块啊等等啊、
1: 嗯、
0: 我们是执行 GB2707 这个国家标准、嗯、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乌骨鸡、嗯、而且只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白凤乌鸡，
1: 是
0: 它连水都不加，别说是什么盐啊、嗯、香辛料去腌制，没有、嗯、就是原味儿，原汁原味儿、嗯、原营养、嗯、所以你看炖这个鸡汤又不费什么太大的时间和火候，
1: 对的，
0: 有的老母鸡炖一炖个把小时、嗯、一个多小时也是要的，
1: 对，
0: 我这个鸡其实炖起来蛮快的，
1: 蛮快的，
0: 蛮酥烂的。
1: 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翅，对吧，哎呦，这大鸡翅还是不错的。然后黑皮、
0: 啊，
1: 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香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土腥、啊、或者是有一些骚气的味道，没有、嗯嗯，鸡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它是反而有一股奶油的香气，嗯、对吧、嗯？就是奶味儿，
1: 对，
0: 就是说明它这鸡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啊，我们说到本身乌鸡里面它富含什么氨基酸啊、嗯、等等啊、
1: 嗯，
0: 包括血红蛋白，你看啊，因为它是乌鸡，嗯啊，所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好，
1: 对的，
0: 对吧，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老家江西的嘛、嗯、也是爱吃乌鸡、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哎这个生产完了以后也会吃乌鸡、哎、对吧，所以这个乌鸡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0: 你看扯一扯它啊，它几乎是你看马上就掉下来了、哎， 啊，很酥辣，很酥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骨头是乌的、黑的、
1: 肉也是黑黑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正宗的白凤乌鸡，把握住了啊！这样单独一只，你炖一锅老母鸡汤，这个市面当中价格都不菲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白凤乌鸡，这样的一锅的话呢，50块钱，再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全家人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0: 今天的价格是4只，每一只每一袋啊，一袋里面就一只，对吧？
1: 900克，
0: 足斤足两的900克，进糖过后，然后呢，4只装带回去208，建议大家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算下来2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5只带回去4只，每只多少钱？
1: 每只50块钱，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年货囤起来，过年的时候大菜得有鸡，得有鸭，得有鱼，对吧？好的产地还不容大家稍事犹豫，犹豫一下你可能就没有了，好吧？冷链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600。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安徽大别山的乌骨鸡啊，这个四只装，我觉得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六包八包的可能这个太多了，对吧？我觉得四包呢，你两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两只鸡总要吃的呀，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但是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过年的年夜饭，这个老母鸡，对吧？这个乌骨鸡给定下来，你就趁现在
1: 是
0: 把名额这个定下来，对吧？放冰箱，放冷冻啊，也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其实乌骨鸡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听到的乌鸡白凤丸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种，其实就一定要认准了我们叫做白色淋雨的这种啊白凤乌鸡。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正儿八经正宗的白凤乌鸡让您带回家去，而且今天的话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很好，我们就是把乌鸡帮各位，你看外面的淋雨，哎，直接把它拔掉，然后的话呢进堂过后给您送到家里面，这代表什么？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吃到的是乌骨鸡的原营养。您在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滋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参也好，还有各种当归也好，竹荪也好，您放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乌鸡稍微一炖，这个营养可以说真的是翻倍。而且关键是什么？天气特别冷，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数九严寒天，喝点乌骨鸡汤真的暖心暖胃的、啊、
0: 关键还好喝，
1: 好喝好喝，
0: 对吧？然后呢炖这个鸡汤的时间又不长，你真的要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鸡汤、
1: 是
0: 你还没空做其他事情、
1: 哎、
0: 你每时每刻得想着、哎、煤气灶上这个汤它不能洒出来、不能一锅、对吧？但我这个乌骨鸡汤它其实炖的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很容易酥软的、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没问题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是900克啊，进堂过后的一个分量，给大家看一下大别山的乌骨鸡。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不是什么普通在家里我们说整个笼养的大别山林间散养的乌骨鸡，生态放养，看到了吧，肉质鲜美。然后我们今天外包装，这叫白色淋雨白凤乌鸡，净含量每一袋今天是900克，而且是进堂过后、所以您想看啊，原来的这一整只鸡的话呢肯定是超过9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产地也很正宗，凤凰新青，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网上看一下它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这个厉害，
0: GB2707 就是原切，也就意味着你看它的配料里面连水都不加，
1: 对，
0: 别说是盐去腌制了、没有。所以大家说买那个原切的牛肉，你一定要看准了是不是原切标准的执行、我们可是的啊。
1: 对，来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非常一整只啊，
1: 哎，一整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的话呢，今天都是什么合格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这是你看冷冻到您家里面，包装也很严实，化冻过后是啥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哎呀蛮漂亮的啊。
0: 对，
1: 这个光泽度
0: 足斤足两，900克净糖、然后呢乌爪乌皮乌骨还有乌肉、
1: 对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乌皮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光泽度，对不对？直接在我们演播厅当中，这个皮质整个的光洁光滑的程度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卖相好，说明人家什么生长的环境也很好、第二点，你看我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皮下脂肪不会多，弹性很好、真是弹性十足。
0: 你拎，你把这个皮拎起来啊、你都会发现它没什么油，
1: 还真是
0: 它拎得起来的、对吧？它捏得起来的，说明什么、就是它皮下它脂肪几乎没有，
1: 对，紧实，
0: 所以你炖出来这锅汤不会觉得很油腻、对吧、有的人说这个老母鸡汤好是好啊，但是它太油了，是、在喝之前要把那个油花给撇掉，
1: 对
0: 吧？你看，包括那个鸡腿也是。
1: 哎呦，你看这鸡腿，
0: 哎呦，
1: 这大鸡腿多大！然后我们今天这是大鸡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你看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你中午炖的这个这个乌骨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下碗面条，直接把我们这大鸡腿一个放上去。
0: 不光炖汤，我觉得炒菜也可以。我们这个包装后面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来做
1: 啊，
0: 红烧的乌骨鸡也可以，对吧？然后呢，煲汤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1: 对，
0: 你看它还放了竹荪、还放了菌菇。
1: 可以，
0: 还撒了一把青菜，
1: 嗯，
0: 我觉得你再来一把粉丝，
1: 哎呦，
0: 挺好的。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就是吃的也不会太油腻，
1: 是是
0: 是，但是该补充的营养价值都有了。
1: 对，你看我们这大鸡腿，每次拎上一整只、我们就说家里有肉祖宗的，直接你看啊、搞一碗这个什么，
0: 小朋友来一只大鸡腿，
1: 对，
0: 孩子们就老人也来一只大鸡，而且这个鸡腿它很好拆骨，
1: 哎呀，来，
0: 对吧？
1: 直接现场表演一下，
0: 哎，
1: 这一下你看啊、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乌骨、乌皮、乌肉，你看啊，肉眼可见吧，对不对？里面这个肉质是不是很嫩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脱骨完了以后，里面这个骨头是不是也是黑黑的？
0: 是是是，
1: 肉质也是黑黑的，所以肉眼可见啊，今天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在家里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家里家庭成员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又花到不贵的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你单价今天算下来208，总共是四袋，每一袋是900克，这算下来才50来块钱，但你还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性价比这一袋啊，差不多一顿饭一只乌骨鸡汤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啊，建议大家多买两箱自己家里吃了，别忘了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也挺好的，大冬天让他们吃得更暖身暖心，对吧？吃的手脚不冰凉，还有点微微出汗，哎，这个其实挺好的。明天就大寒节气了，
1: 对，
0: 建议大家多买两箱，好吧？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年饭得有啊，
1: 有了，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一锅好鸡汤可以带回去啊！好鸡汤确确实实是又鲜，对吧？吃的肠胃又没什么负担，然后吃到最后呢，这个鸡肉拆下来之后还特别香，好嚼，好吞咽。啊，我觉得其实吃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吃的还不贵。对吧？今天四包算下来，每包才50块钱，好吧，所以一定要吃东丁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大别山的白凤母鸡？有道理的。
1: 对的，大别山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历年以来的话呢，它都是什么优质乌骨鸡的一个产地。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品种选得好，它叫白凤母鸡，再加上大别山区好山好水好环境，
0: 对，
1: 我们是什么为乌骨鸡提供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生态的养殖的一个场所。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有自己的育苗场、养殖场，然后的话呢，现代化的一个工厂，畜场的检测到全程的冷链运输，我们是一体化的，从源头开始进行给大家把控。
0: 所以
1: 拿到的每一只乌鸡，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而且大别山的白凤乌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到林间散养，这就很厉害了，跟普通的笼养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1: 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你看到我们进堂过后，它的颜色、它的色泽、乌骨、乌皮、乌肉、乌爪，就所见即所得。
0: 这个分量是不轻的啊、哦。就是别说人心，就我把它端起来，这一只900克的净含量，对吧？
1: 不错的。
0: 然后它真的是脂肪含量不高的。
1: 对。
0: 你就看看它这个皮，皮下就是。鸡肉皮下就是肉、所以它本身这种富含的营养元素都足够了，
1: 对，
0: 拉满了、对吧？然后就用句最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肥而不腻，它又不肥，
1: 对
0: 吧？但是柴而不紧，就紧而不柴，
1: 对的，
0: 它肉质很紧但不柴啊。
1: 是，就是嚼的话呢，你会发现的话呢、很嫩、您这个放心。第二点的话呢、是久炖不散、肉质非常的鲜美，汤头也很鲜美。
0: 对，
1: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大鸡腿，这大鸡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乌鸡啊，您放心，这是这样的啊，在家里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不需要像老母鸡那么长，但是炖煮出来的话呢，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
0: 对对对，所以这只老母鸡，这只这个乌骨鸡啊，
1: 乌骨鸡，对。
0: 你要买一只老母鸡，你想想看，其实炖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快的，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很快了，对吧？就很快了。
1: 你看我们这汤头是不是？你看陈亮的，对吧？颜色。对吧，这个汤头的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喝碗鸡汤，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鸡炖上以后先喝鸡汤，特别的暖心暖胃。
0: 那就是5点半6点钟6点半到家，对吧？你把它提前化冻，对吧？提前化冻，然后就直接你可以把它剪成块，剪成块呢，你把它这个就是煲汤，这个汤啊，汤色更纯，更香，而且你看它这个拆骨就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1: 不费劲儿，对，
0: 对吧？哎，说明它一个是炖的时候到，第二个它本身鸡种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而且您看到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看到乌皮乌肉看到了，骨头没看到，所以肉眼可见啊。你看这样的一整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多少钱？才50块钱左右，性价比老高。做一碗我们的鸡汤面，加上我们今天一个大鸡腿，家里有孩子的不要太喜欢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呢，可能我今天就吃半只，中午半只，晚上半只呢，这个孩子们到家给他们再炖上、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下一个鸡汤面，中午还能再放点什么双档，再放点油面筋塞肉，
1: 可以
0: 再放点粉丝，这也是一碗很暖身体的这么一个好的滋补汤，价格是王道。
1: 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这个价格，不是一只两只，是四整只啊。然后的话呢，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2.08元的积分，一只多少钱？50块钱左右。
0: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个乌骨鸡确确实实是深受大家喜爱，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不得不跟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这个乌骨鸡啊，或者买一些老母鸡的话呢，做到对比，一只鸡的话呢算下来其实180块钱也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性价比高。而且关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样品是12月20号左右的，当然您手中拿到的可能上下有一点点差距，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12个月的冷冻保存，就是为了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数九严寒天的时候，能够吃上一口营养可以说真的特别好的乌骨鸡汤。所以今天能够多囤的囤一囤，因为有可能年前啊，这个直播不知道还有没有。
0: 这个确确实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说吃过童子鸡，也吃过老母鸡，对吧？乌骨鸡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别山这个乌骨鸡确实也符合这两项标准，又好又正宗，对吧？同时还吃的不贵，今天208是四大袋，
1: 对，
0: 每一袋是900克，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然后你可以送送父母，对吧？让父母，其实大冬天冷天啊，明天大寒节气，冷不冷你还出去吃，
1: 对，
0: 叫个外卖送到家都冷了，
1: 对，哎，
0: 确实啊，所以在家里炖一个新鲜出炉的鸡汤，对吧？孩子们爱吃，小孙子小孙女爱吃，
1: 是
0: 自己花的也钱不多，
1: 对
0: 啊，200多块钱，4只，每一只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冷链直接配送到您家，好吧，新鲜批次，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4: 各位好，我是耿阳。
3: 那今天呢，在面前啊，就非常非常的满当当，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就是香皂。但今天这个香皂呢，有所不同啊。我听瑶跟我说，这款香皂他介绍过，对不对？
4: 是的。
3: 然后跟我以前好像到迪拜去游玩的时候，我说，哎，怎么那么熟悉？我说，好像那个时候我作为伴手礼，在迪拜的七星帆船酒店带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香皂。
4: 是的。
3: 后来一看，呀，东方购物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这款香皂了哈。
4: 是的。首先呢，我们这款香皂呢，它是迪拜进口过来的，而且在迪拜可以说这个品牌啊家喻户晓，包括在七星帆船酒店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款肥皂这个香皂的这个身影啊。而且我们这个是精油皂，大家都知道精油皂的价格市面上是很贵的，给你看一下啊，我们在迪拜的价格都要68块钱，其实折合人民币的话也要几百元了，
3: 350多，
4: 哎，35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于迪拜同款迪拜进口的一款精油皂，而且屏幕下方的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只要299块钱，也就意味着在迪拜可能大家一块都买不到，但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满满的惊喜。
3: 哎，确实，我们呢还开放了一块可以免费来进行试用一下。说句实话，到迪拜去你也能发现它蛮极特别的一种这个气候环境，
4: 是的，是的，
3: 沙漠，炎热，
4: 戈壁，
3: 然后呢就是对戈壁就是淡水几乎是没有的，非常少，对不对？那边养花啊，包括是养树啊，哦，就能看到了谁家的种植的植物越多，说明那边那户人家越富有。而那边的骆驼是非常好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今天我拿所向所有的骆驼奶的精油皂当中所含的所有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
4: 是的。
3: 说到我们的精油皂，你看迪拜他们那边日照也是非常的充足，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那如果说是皮肤当中经常受到紫外线啊，包括是很多空气当中太干的话，容易开裂，容易起皮。那今天这一款，哎，我看迪拜的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女士朋友们，虽然他们平时是包得严严实实，但只要露出来，用那个细皮嫩肉的呀，我就在想，他们用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好的了。
4: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大家知道啊，只要香皂它是用到了手工两个字，外面都是以克计价的，包括用到精油那都是很吃价格的，而我们今天除了精油和手工之外，并且用到了沙漠当中的驼奶，这个驼奶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现在凭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大家都在喝驼奶粉，驼奶粉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而且对于皮肤有着很好的滋润和呵护的效果，并且除了驼奶之外，我们今天还加入了一个成分，就是藏红花。
3: 是的，
4: 哎，藏红花的成分大家也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也都很熟悉的啊。今天把藏红花不是让您吃下去，是让大家加入在手工皂当中，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了。7个世纪的传承，也是迪拜七星帆船酒店的用皂。在迪拜七星帆船酒店，你住一个晚上都要大几千人民币。今天和它里边用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并且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驼奶手工皂的这个成分。
3: 好，
4: 它的成分呢都是取自于本草，源自于植物。 非常的天然纯粹，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像敏敏的呀，或者是皮肤比较娇嫩脆弱的，其实我们这款皂它都是可以使用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有骆驼奶之外，还有我们的藏红花，包括还有红花的成分，然后呢加入了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以及棕榈油、甘油，其实这都是很多都是热带地区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加入进来了，还有沉香油，让大家能够更镇定的，然后还加入了这个甘油的氨基酸，包括里边氨基酸的成分添加量非常的丰富，以及山梨糖醇，所以这些成分加入进来之后啊，不光是起到一个呵护您肌肤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一个养肤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款精油皂手工皂，你会发觉啊，它越用皮肤越嫩越滑越细腻。
3: 确实，我已经把它打开了哈，有淡淡的一股非常清香的感觉，而且它那股清香是非常自然的，草本加上了很多奶啊，就是果奶的这种清香。
4: 是的，
3: 而且通过光泽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是手工皂嘛，像以往啊肥皂都会有这种皂基，它没有，不太会容易啊这个什么说损伤皮肤，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考验它了，我说一款好的肥皂不仅仅是要清洁力度强，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我就在手中，好不好？就是啊，
4: 展示一下，
3: 我试一下这个记号笔。
4: 我跟大家讲，所有护肤的第一步一定是清洁，清洁是所有的基础。所以清洁能力强与否，证明是一块肥皂它好不好用的一个根本，
3: 是
4: 基础，对不对？
3: 那跟大家用记号笔，这个是非常具有油性的哈，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用我们整个的这一款来自迪拜驼奶的精油皂，稍微沾点点水，然后呢让它这个起个泡。
4: 是的，首先啊，这款我们的精油皂，当它沾到一点点水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它已经在拉丝了。
3: 确实，
4: 它里边的精油精华的成分、氨基酸的成分非常的丰富，
3: 确实，
4: 所以它是可以起粘的，可以拉丝的。然后呢，如果大家用一个起泡那个起泡网来使用的话，搭配一个起泡网，它起的泡沫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3: 确实，而且非常的柔密啊，柔密哈。
4: 今天我们也是用一个起泡网给大家打出了满满一杯的丰富绵密的泡泡，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整个的起泡率也是非常高的。但我们里边用到的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加化学那种起泡器啊、起泡剂在当中的。
3: 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肥皂放下，就用刚才呀就打出来那个泡沫，对不对？立刻敷在我的手中，看看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如果说是一普通的一些肥皂，它可能就是清洁不干净了，对不对？你看，我还没有加点水哦。你看，完全就是没有再用到肥皂，就像变魔术一样，
4: 是的，
3: 都不需要再用什么干抹布进行擦拭。
4: 而且在燕华姐现在她手里已经没有那个我们的精油皂了，但是你看她的手越揉搓，整个的泡沫越白，洁白，越丰富越细腻，
3: 而且特别的好闻。这个好闻不是像以前这种啊，就是有香精有色素，对不对？我就为了快速一点点，用毛巾稍微一擦。干干净净，
4: 真的，
3: 对不对？
4: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洗完了之后，它不光是干净，它是更加的细腻，好像每个毛孔都打开被清洁的干干净净一样。
3: 而且我不会觉得手干干的，有时候啊，你用肥皂这种洗完手之后，手又干，然后呢又容易这个就是起到一些褶皱，对不对？容易裂。那今天不需要了，它洗完之后就感觉就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说牛奶浴、牛奶皂已经很奢华了，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驼奶，而且是来自迪拜进口的驼奶，并且它当中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哈，也是来自伊朗进口的藏红花，非常的珍贵了。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通过实验也可以证明，我们今天的这款精油皂当中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荧光剂呀、香精呀、包括色素啊、酒精呀，这些含有刺激性或对人体有害的成分。你看，整个甚至连皂基都没有，我们都是天然的这些棕榈油啊，各种的这个乳木果油当中提取出来的，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入它。
3: 是，
4: 换而言之，这一块精油皂你可以从头洗头发都没有问题的啊，观众朋友，甚至它去油污的能力很强，你用它来洗头很适合，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男女老少皆可以使用。
3: 是，如果您头发经常是这种大油头的，对不对？两天啊，一天一定要洗一次的，你可以用到它，可以省去很多一些洗发水，包括有一些啊，就是无论是夏天也好，在空气当中和空调
4: 当中，干到有仅有这个蛇皮的感觉了。你用它来进行清洁，又可以做到清洁，同时还可以做到一种滋养。包括是脚后跟的地方，同样也是，对吧？穿高跟鞋的呀，穿凉鞋的呀，湿气多的呀，你洗完之后脚后跟当中又蜕皮，然后呢又干裂的，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清洁。
3: 是的，
4: 比如说一块香皂带过去，因为它是手工的精油皂，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力度之外，还能够做到一个皮肤当中的滋养。
5: 是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先去体验，再去下决定。因为我们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啊，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一块，拿回家去这一块还是挺耐用的，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满意了，整个组合我们可以签收。不满意的话，我们组合可以全额退的，但这一块还是留给您的啊。你可以留在家乡当中慢慢去使用它。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之前其实我上一次推荐的时候，好像是300多块钱。
4: 真的？
5: 300多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其实在国内这款精油皂如果要买的话，我说了，精油皂、手工皂都是以克计价。
4: 对，
5: 国内的市场价格要128块钱一块儿。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10块，只要299块钱。上一场好像是3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是直降100元。这个399，今天是直降100元，做到299，然后免费试用的这一块还给大家保留。总共10块给到大家，也就意味着299买10块。如果要退，29退给您，但你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
4: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剩下70套了，所以大家可以说是速度快准狠啊，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个力度，马上毫不犹豫就抢占下来。今天您看到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肥皂香皂这种啊简单的东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手工皂、精油皂、驼奶皂、藏红花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市面上这种皂啊，它都是以克计价的，可能在很多品牌当中你撑一点点，它的价格就要几百块了。
1: 是
0: 一块好的手工精油皂，它的价格都是动辄三位数的。我们今天每一块20来块钱，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块啊。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打开之后啊，我们的克重还分量还是很足的，外面都是有一个塑封的包装，然后一定要把包装打开给您看。为什么？因为您看啊，画面当中肉眼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小丝丝，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红花的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加入了不少藏红花的成分，让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的驼奶皂啊，里边驼奶的含量非常高。
1: 是，
0: 再加上我们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酒精呀、香精呀、色素、皂基等等乱七八糟、荧光剂这些对咱们皮肤有一定伤害的东西，你凑近了去闻它啊。天然的就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然后呢，它的这个香气也是那种高档酒店里香氛很疗愈的那种香味儿，不是说那种强而有力的香精的香味儿。所以这种味道啊，这是洗完自己的身上之后啊，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悠悠的散发出那种很自然的
1: 乳香，
0: 对
1: 吧？
0: 自带香气，
1: 走进了七星帆船酒店一样。然后看看它的那个标签哦，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原材料，你看看第一点呢，它那个原材料当中。会有到啊，迪拜进口的是来自驼奶粉，当中所有的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还有呢，西红花，他们那边叫西红花，我们这边俗称叫藏红花，是来自伊朗进口的。每一块香皂是100克。再看看它的成分表当中，没有任何你说哟皂基呀，包括什么防腐剂呀，对不对？驼奶粉，对，西红花、氨基酸、红花。红花油，对吧？这个包括是棕榈油、果油、椰子油等等等等，都是您平时听说过的。哎，那些花香啊、果香，包括是在热带地区的一些棕榈树的植物和草本。所以一块肥皂带回去，您别看它可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再加上它那个味道是特别沁人心脾。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精油皂啊。精油皂顾名思义，只要您沾一点点水之后，真正的精油皂它就是非常非常起粘。你看，
1: 是不是
0: 我在打泡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精油已经开始拉丝起粘了，所以真正好的精油皂你洗完了之后，整个它是起到一个润肤养肤的一个很好的效果的，看到了吗？整个拉丝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丰盈和充沛，而且好的精油皂它是比较耐用的，可以使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1: 是，
0: 然后今天这一块让大家拿回去免费体验，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洗手、洗脸、洗皮肤、洗头、洗身上，如果觉得不好用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精油拉丝可以拉非常非常长，
1: 确实。
0: 然后包括你看今天葛瑶这里啊，打了满满的一杯，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起泡。我们今天没有用到任何的皂基，我们用到都是天然成分，但是依旧可以起非常丰富绵密的泡沫。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好，手工制作而成，里边满满的驼奶粉的这个含量，所以你想想对我们的皮肤能不起到一个呵护作用吗？
1: 对。
0: 所以说实话，这样的精油皂市面上卖100多块钱一块也是非常正常的。
1: 是。
0: 咱们今天核算下来20来块钱一块，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块免费试用，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1: 刚才我洗完之后，葛瑶说，他说呀呀，我还挺白了，
0: 好白。
1: 我说洗完之后好像那块是确实有点白了。
0: 是的。
1: 那除了手当中之外呢，您看脸部啊，有一些黄气暗沉的呀，有色斑的呀，皮肤油腻的呀，毛孔比较粗大的，对吧？臀部有这臀印的，黑手肘的，包括是关节的，有异味的，您都可以来试一试。
0: 是的。
1: 关键今天带回去呢是299元10块带回家，无论好不好吧，不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演示的怎样，你说那么神奇吗？是不是一样的？免费开放一块给您自己来试用，
0: 是的，
1: 好的，你其他留下。关键还有这个价格，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正装试用啊，观众朋友，不是说给你小样中样让你体验一下，我们是正装试用来的。这一块市场价格128，如果今天在东方购买10块的话，您是不是要花到1280？我们今天多少钱？299块钱，让大家买普通这个皂的价格，香皂的价格，买到了真正的精油手工。 皂，而且里边的珍贵成分是驼奶，是西红花，是各种各样的天然植物草本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备货也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历减5元。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的购物积分也够高的，
0: 真的
1: 不是2.99元，今天本档节目购物积分是8.97元，所以算下来才290块钱左右，对吧？那如果算上自动订。

20多块钱，十整块的，来自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非常好的品牌迪拜驼奶的金牛皂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0: 迎来抢香。目前本档直播的给您带来的是来自这个迪拜驼奶的精油皂。那如果您平时说，哎呀，迪拜他们那边哈，这个骆驼的这是双峰驼，对吧？而且他们，你想想看，因为有石油、有黄金，什么东西不能买，什么样的香皂不能买？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他们会用到这样一个香皂？而且您看七星帆船酒店，如果您到迪拜去旅游过就知道了，基本上大家就入内参观，更看啊，涂满黄金的厕所，镶满黄金的这个盘子、餐碟，对不对？金碧辉煌。但是真正要到里头去住一晚啊，那真的是造价不菲，包括是这个钱啊，包括是这个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凭什么说五星级酒店已经很好了？七星帆船酒店意味什么？它的等级是七颗星，七颗星的服务，包括是打造成本。而在那边要用到的酒店当中给大家配备的这个香皂，那是不是得要符合全球的一些朋友们说好的，并且可以代表迪拜的呢？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就是七星帆船酒店的一个用皂，让大家放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里边有什么？沙漠白金驼奶，而且我们这个驼奶粉的添加量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然后加入了一个藏红花，这个藏红花也是进口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像这样两种珍贵的成分加入在当中，它又是精油皂，又是手工皂。你想想，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一块卖的不贵吧？因为我们一块是100克，不是60克的啊，不是那种小克重的。然后再来，除了驼奶和藏红花之外，我们还加了这个红花，还加了油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棕榈油、甘油、沉香油，所以是真正的精油皂来的。精油皂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了不了解啊，只要是精油皂，市面上也都不便宜。如果还结合了手工，结合加入了像西红花呀、像这个驼奶粉呐、等等这些珍贵的成分，那它就是以克计价。你像100克，外面可能都卖到198、298这样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块正好就是100克，市场售价呢也是要100多块钱，128块钱。东方购今天是10块带回去，我们只要299，在外面买2块，东方购买10块，还有一块是让大家免费试用的。
0: 确实，
1: 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组合全额退，这一块还是送给大家。
0: 是的，那还有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啊，全身都可以，包括有些朋友们就拿它当做洗面奶，说洗面奶都可以不用了，
1: 真的。
0: 那刚才我是在手背当中做一个实验，现在在手臂当中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样的一个熊孩子帮你自己出去之后，因为油性东西意味着什么？你皮肤当中会出油，我们这是油性记号笔。我试过用普通的一些香皂去清洁，很难洗的，可能到第二天才能够洗干净。
1: 是的，
0: 今天不需要了，用到我们啊这个来自非常好的迪拜驼奶精油皂，我稍微弄点水，对不对？然后呢，稍微抹一抹，
1: 搓一搓
0: 啊，
1: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开始逐渐拉丝了，
0: 而且这个特别好，
1: 对，丝是越拉越长，整个摸上去也是那种滑滑的，特别细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在清洁皮肤，更是在养肤，在滋润你的皮肤，呵护你的肌肤。
0: 你看上下都能够拉丝，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把它就清洁到我这刚才涂过这个记号笔和油性笔的手臂当中去。
1: 是的，
0: 你看往上涂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肥皂就是往旁边来进行扔了哈。旁边它整个拉丝效果也是特别好，
1: 拉丝真的很长。然后关键是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清洁皮肤一定是您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
0: 是，
1: 只有把皮肤弄干净了，您后续所有的保养品呀，您后续所有的这些身体乳啊，才可以被吸收的进去。
0: 对
1: 啊，好快速、啊，
0: 对不对？而且你看到吗？就是弄完之后啊，我的皮肤觉得哇，就感觉被这个牛奶，它不是牛奶，是驼奶，滋养了一下，
1: 真的，
0: 一点都不干，而且拉丝效果特别特别的绵密和好。
1: 而且泡沫越来越丰富。
0: 哎，对的，我再弄点水，对不对？你看到吗？我都不用毛巾哦，前头那些记号笔、油性笔所这个停留下来的那些痕迹还有吗？
1: 干干净净
0: 了。而且皮肤是细腻很白，不像有时候你洗完香皂之后啊，它会干干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它是既可以做到清洁，又可以做到滋润。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因为在迪拜那边呢，虽然他们都是富豪，但是他们那边的气候很干燥，他们那边的尘土很大，所以他们对于精油皂的要求是既要清洁的干净，
0: 对，
1: 而且要滋润，要皮肤不能洗完之后干干巴巴的发涩、不要用那种皂基的那种碱性、强碱性的这个精油皂来敷在身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精油皂啊，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很温和、很滋润。 都是精油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每一块呢都是这种迪拜高端的这种包装啊，上面也是会有我们每一块精油皂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其实也不便宜，要几百块钱。
0: 哎，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99是整整10块，
0: 嗯，
1: 每一块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块，
0: 嗯，
1: 去体验它，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的话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样的价格力度在常规直播我们真的看不到的。之前给要推荐的时候是要39911块，
0: 哦，
1: 今天是虽然给大家减了一块10块。但是价格直降100，您自己说香不香？嗯，
0: 确实。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就是我这边清洁的干净，就是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需要清洁的一些力度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免费开放一块，可以进行体验了。
1: 免费开放一块啊，拿回家去，你可以怎么用？全家去用。但凡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喜欢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的。
0: 哎，
1: 而且拿回家去可以用在哪里？告诉大家，
0: 嗯，
1: 从头到脚都能用。
0: 是。
1: 男士朋友短头发的、寸头的，你去洗洗头，它对于油脂的去油污能力非常的强。皮肤容易干容易痒的女性朋友们，咱们来洗洗身上，洗完了之后啊，宛若新生，像婴儿一样滑滑溜溜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也可以去用它，因为我们什么荧光剂呀、皂基呀、香精色素激素等等的，这些都不添加，所以就很天然很安全。今天在我和燕华面前满满当当的10块，而且就都可以带回去，
0: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而且每一块还真的很精用哈，
1: 真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国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1: I'm proud to say Camel Milk Soap is super popular。

0: 看平时我们抹这个洗完身子之后还要囤什么这个润肤乳、嗯、洗完手之后要涂护手霜、嗯、哦，洗完头之后现在还要涂这种精油护发精油、嗯、现在一块我们迪拜驼奶精油子，它既可以做到清洗又可以做到护肤，还可以免去你各式各样护肤也好精油也好那些保护的那一层。更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虽然说是刚才看到了它的效果那么好、嗯、但它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一些东西，皂基、嗯、没有，香精没有，包括一些什么这个荧光剂没有、嗯、甚至很多宝妈把它用来什么洗内裤衣内裤、嗯、然后呢用到小宝宝婴幼儿那个这个衣服当中去、哦、因为很娇嫩嘛，你可以帮他们来进行洗衣服。
1: 是的，
0: 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个天气黄梅雨季身上痒痒的，有些小泡泡小点点对不对出来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啊精油皂来进行试这个试一试，可能是因为没有清洁干净，再加上体内当中那些这湿湿潮潮的东西、嗯、或者说你没有啊经常有习惯说夏天涂什么润肤露对不对、嗯、这个精油皂带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涂了，直接洗好之后哎，它不是那种干干的，自带精油来接这个精油来进行护肤了，而且真的很嫩哦，它摸上去之后比原来
1: 滑，
0: 对，就更加滑了。
1: 是的，刚
0: 两个手机不一样了。
1: 刚我还在跟烟花姐讨论，我说哦，好像真的很好用。
0: 是是。
1: 烟花姐说对的，你像这个天，我们演播室都开空调嘛，我们就在风口底下，一般洗完了手啊，这个手都会觉得干干的、嗯，或者洗完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脸好像被拉紧了，哦、紧绷的不得了。
0: 是。
1: 但这个精油皂洗完之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第一，洗得很干净，毛孔像被都清洁干净，像打开了一样。第二就是它真的不干、嗯、整个的皮肤摸上去洗完之后两个手滑滑溜溜的，我们现在没有抹任何的什么护手霜身体乳啊，
0: 是，
1: 但是抹完之后就觉得两个手滑滑溜溜的、嗯、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样，在迪拜的帆船酒店当中，你看这里还特意画了七个小星星、嗯、用到的也是这款驼奶皂，我们今天这是一款驼奶的精油皂，看到了吧，这里英文也是写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在迪拜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买买也不便宜的，也要300多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十块给到您，合下来每一块单块的价格只要20来块钱，所以其实买普通这个身体皂香皂的价格、嗯、您买到了一块真正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是加入了藏红花这样的珍贵成分，
0: 是，
1: 而且它里边的驼奶呀西红花藏红花呀都是进口过来的，
0: 哦，是，而且每一块香皂啊、嗯、就是你拆开包装之后它确实你
1: 可以看得到的，
0: 对，第一点它的颜色就是驼奶的颜色，大家如果喝过驼奶就知道、嗯、它是这种淡淡的乳黄色对不对、嗯、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当中一颗一颗你洗到后头，这块是之前被我洗过的、嗯、看到吗，里头那些天然的植物是不是更加的清晰，
1: 暴露出来了，
0: 那些花儿啊包括是那些植物都能看得清楚、嗯、对不对，那再加上如果你这个沾一点点水、啊、它起泡包括是黏腻和拉丝效果非常的浓
1: 郁，是的，来叶华姐给大家稍微沾点水拉拉丝看看、哎、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就用了一点点、嗯、一会儿会儿的时间，
0: 你看到吗，
1: 就已经打出了满满一杯丰富细腻的泡沫、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是可以拉丝的，真正好的精油皂才能做到，
0: 是呀、啊、而且拉丝好了之后啊，它不会像那种就一颗颗小泡泡，它是这种垂直的、嗯、对不对、嗯、当中呢有清洁力度还会有这种精油，所以整个在我们的这个精油皂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如果您皮肤上头啊经常会有这种干干的呀、嗯、包括洗完手之后手觉得很紧绷的、嗯、今天不需要了，你看我们整个的精油皂又好闻，自带香气，香水包括是什么沐浴乳、嗯、香皂精油护肤乳护发精油都不需要，从头到脚都可以用，而且一步到位又省时间、嗯、但是本档的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八组限时限货了哈，
1: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嗯、我们今天这款皂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0: 好香，
1: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出汗多、嗯、出油也会多，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大油田你是大油头，你可以用它来感受一下，清洁能力非常的强，洗头都可以啊、嗯、一块皂我们从头洗到脚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根根的发丝很明显，本来这边都打成一团一绺一绺的了、嗯、然后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比较常见，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像我就是干性皮肤，到了夏天很多人说总归没有这种蛇皮肤了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干，用手摸上去那个小颗粒有点拉手咯咯愣愣的啊、嗯、你都可以用它，然后包括你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像抹了油一样、哎、亮亮的润润的滑滑 的，以及我们说脚后跟的地方啊容易干燥的地方呀、啊、胳膊肘呀、啊、膝盖呀、啊、等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用它去洗、嗯、 从头洗到脚，感受一下，反正又免费试用，
0: 对，
1: 好不好，有没有用，效果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您来自己判断，您来自己鉴定，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对，我今天把那个香皂就放在旁边了，但是自己手搓，没有用任何这种打泡剂，你看那泡沫多么的绵密，而且不是那种一颗一颗的爆出来，对不对？仍然可以做到这种拉丝的效果，
1: 是
2: 它是自带清洁，包括是自带这种精油的感觉，像戴了一副白手套一样，而且非常的舒服，你就感觉呀，涂了这个驼奶一点都不这种黏，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
1: 是的，洗完完全不干哦，观众朋友，你洗完之后就会感觉到皮肤好像更嫩了，更滑了。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刚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放大版本。我们的配料表其实在这个合身之这个标签之上也是写得很清楚的，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驼奶粉，然后加入了西红花，加入了多种氨基酸，所以才有强而有力的拉丝效果，然后加入了红花、油橄榄、椰子油、棕榈油、乳木果油、甘油，还有沉香油等等等等，你会发现配料表其实在香皂当中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对的，
1: 没有任何那种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你像什么荧光剂呀、强皂基呀、碱性物质啊、激素啊、各种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精油皂可以拿大回家去，大家拿回家去试一试，哪怕说家里的小朋友啊，放暑假在家洗澡频率也会高，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给孩子们用一用都是很好的。
2: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要做的六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等于说已经到了个位数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走到五分多钟时间，背后大概只有最后的四组，也包括是三组了哈。那之前我们都说十块来自迪拜驼奶精油皂29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没出现过，对不对？之前都是要399块钱11块了，那今天东方购物299元带回去10块，还有其中免费有一块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是的，
0: 今天购物积分也是高达了8.97块，这样算下来是291块左右。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28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块了。
1: 是的，所以每一块核算下来就是20块钱，二十几块钱。咱们说喝杯咖啡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拿回家去可以好好慢慢的用，从头洗到脚，全家一起去分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今天里边有的是驼奶和藏红花，但是没有什么酸、皂基、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是经过检测，您完完全全放心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精油，满满的驼奶，满满的藏红花。然后今天有一块呢，十块当中，观众朋友您拿回家去啊，随便开一块没问题的，免费试用一块。我们这款驼奶精油手工皂啊，就是对自己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拿回家去体验感受，用完了都可以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我们说299买10块，你到时候退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留2块了，多订多省。关键是这个价格在常规的东方购物直播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对，更关键是它不仅仅是可以做到清洁，还可以做到护肤滋养，其实蛮省钱的。因为你想想，精油买买，护肤润肤乳买买，这个身体乳、护手霜，包括是面霜，对不对？这洗面奶买都蛮贵的价格，今天一块核算才20多块钱，非常的优惠了。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1515119900。

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降价超值组，之前的价格是399块钱，虽然是11块，我们这也是承认的啊，但是也是100克一块的。但今天是降了100元，给你少一块降100，您说香不香？您说是不是值得购买？这个力度我们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啊！299、10块带回去，就像刚刚燕华姐说的，去了积分，去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80来块钱带回去10块，还有一块居然是免费试用的。所以像这种零成本试错的机会，只有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能够提供给大家。反正好不好用，有没有用，效果怎么样，您说了算。拿回家去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买10块退9块，钱一分不少返回给大家。观众朋友听懂了对不对？那抓紧时间，我们免费试用的名额一定是限量的，一定是定死的。这样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加入了藏红花的成分的，在市面上是以克计价，100克1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00克一块，每一块只要20来块钱。您自己就想一想，画面当中这个实验是证明我们品质的啊，不管是什么荧光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激素等等的，我们都没有，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润肤、养肤、滋润皮肤，从头洗到脚没有问题。十块带回去，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990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葱烤大排档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3: 等了好久了，
4: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哎，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3: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4: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3: 当然
4: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点，
3: 就是咱们上海味，
4: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3: 哎，对的，
4: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3: 来
4: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3: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4: 对，
3: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4: 我们
3: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4: 崇明本地猪，
3: 本地猪，
4: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
3: 对的，
4: 你说好不好？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4: 一个舌头，对，一个舌头，
3: 猪蹄也很难，
4: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3: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4: 就是两
3: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4: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3: 238，
4: 238。今年夏天
3: 直接降39，降40块钱。
4: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3: 还会有啊，不一定有的哦。
4: 对，
3: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六袋全部都带回家。
4: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3: 当然，
4: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3: 全部都是
4: 90天的保质期。
3: 糟香卤味嘛，
4: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3: 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4: 来吧，
3: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4: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3: 太
4: 快速了。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3: 对的，
4: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3: 很麻烦的。
4: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3: 对的，
4: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
3: 对不对？
4: 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3: 没问题哦。
4: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3: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4: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3: 对，
4: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3: 厚不厚实，
4: 猪舌头为什么
3: 好吃，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4: 因为它是活肉啊，
3: 对，
4: 你知道吗？它活肉、
3: Q 弹的，
4: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3: 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4: 哎呀，
3: 让我咽一下。
4: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3: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4: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3: 对的，
4: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3: 对。
4: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3: 对，
4: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3: 对，
4: 我们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进行调味，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3: 当然，
4: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3: 对的，
4: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3: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4: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3: 对的，
4: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3: 是的，
4: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3: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4: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糟货，
3: 会更好吃、
4: 真的更香。
3: 所以啊，
4: 忍不住了，来一口。
3: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说明，
3: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4: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3: 对
4: 卫生、
3: 对
4: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3: 肯定要过关，
4: 是不是要过？
3: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4: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3: 安全要注意？
4: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3: 的确是的，
4: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3: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4: 猪蹄
3: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4: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3: 对，
4: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3: 方便。
4: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3: 很难，
4: 不会啊。
3: 对的，
4: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3: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4: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3: 对的，
4: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3: 真的。
4: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3: 对
4: 的，3个多小时厨房
3: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4: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3: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4: 对它这个
3: 咚咚咚的，
4: 它这个口感你看，
3: 哎呀，
4: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3: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4: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3: 对，
4: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3: 真的是，
4: 对吧？前蹄刨食，
3: 对，
4: 更有劲道，
3: 真的。
4: 这个皮儿更弹，
3: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4: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3: 对
4: 的，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3: 对，
4: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3: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3: 对，
4: 处理的不干净。
3: 当然，
4: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3: 但是啊，
4: 对不对？
3: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4: 这个猪蹄、啊，
3: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4: Q 弹 Q 弹。
3: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4: 囤2套，
3: 不要出门了。
4: 嗯，
3: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4: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3: 对的，
4: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3: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挨得呢又较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袋，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米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
0: 生了。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去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对，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烹饪大师。
0: 是的，
1: 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0: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哦。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4包猪蹄，市面上1包就要49，
1: 对，
0: 2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香猪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顿，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油锅煎，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
1: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武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
2: 中国
1: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啊。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都是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个，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有点酥酥个，辣辣也蛮好吃个，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皂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个，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赠品，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糟香卤味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小摊头啊，或者楼下那些熟食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对，我说这实话，
1: 就是、我们都说了啊，就是爸爸妈妈懂，
0: 这个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是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9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放在冰箱。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士，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袋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哦、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只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我们的门腔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的、
2: 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它的脂肪很低、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啊、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
1: 全部都是
2: 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

0: 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0: 再去香蕉，那个香蕉是比较容易的，嗯，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罩还有包，
0: 你要做热炒菜，嗯，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0: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2: 没问题，
0: 好不好？特别好，
2: 对，
0: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嗯，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0: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0: 猪蹄
1: 再来看看。
0: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0: 非常适合夏天，嗯，因为夏天我们
1: 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哎，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0: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嗯，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粗壮不粗壮，
1: 哦，
0: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0: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0: 对，特别的 Q 弹，
1: 哎，
0: 对，胶原蛋白满满的，哎，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很好吃。
0: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啊，什么呀，嗯，对吧？哎呦，
1: 全部都有，
0: 自己慢慢吃，
1: 对，
0: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
0: 嗯，
1: 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 啊，其实都可以了。
0: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嗯，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
1: 对，
0: 也有去哪里玩的。
2: 是的，
0: 等台风天过了，嗯，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0: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啊，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
0: 嗯，
1: 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0: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0: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啊，
0: 肉皮，
1: 哦
0: 呦，
1: 皮很 Q 很弹，
0: 牙齿咬上去，
1: 对，
0: 我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0: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
0: 嗯，
1: 有没有
0: Q 弹 Q 弹，然后
1: QQ 糖啊，
0: 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0: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
0: 嗯，
1: 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0: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首播哦，199，
0: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特卖的价格了，好吧？
0: 嗯，
1: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起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玉洁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因为夏天就好这口
0: 陈斌大师的调味嘛，
1: 就好这口香蕉的味道，
0: 真的是
1: 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的过瘾，
0: 的确，
1: 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
0: 即食的。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哪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的。
1: 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当然
1: 好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

0: 调查调出来了，不像那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不的确不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袋，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2: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六包，四包猪蹄，两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3: 对，
2: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3: 是的，
2: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4: 恢复原价，
2: 恢复原价了。
4: 对，
2: 这个很正常哦。
4: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啊？
2: 对的，
4: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2: 对，
4: 特别是现在这个
2: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4: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2: 当然
4: 好吧，就是4+2的组合，
2: 应季4+2的组合。
4: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两套，
2: 对，
4: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
2: 的
4: 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2: 的确
4: 建议大家冷藏。
2: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4: 对，
2: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4: 对，
2: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4: 对，
2: 都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2: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4: 要下暴雨嘛，
2: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也不要出门了。
4: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2: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5: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4包猪蹄加2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4: 开胃
2: 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4: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
2: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4: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2: 当然。
4: 然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2: 是的。
4: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
2: 对
4: 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2: 对的。
4: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2: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4: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护食，因为我们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2: 对，
4: 还有陈斌陈大厨。
2: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4: 啊，
2: 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 没办法储存，
4: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2: 保鲜盒放冰箱。

0: 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1: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0: 对
1: 对吧？就是出锅
0: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1: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2: 少50块钱，
0: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特卖价格，
0: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1: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姐。
3: 今天我跟娇姐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
4: 啊。
3: 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
4: 啊，
3: 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啊，
4: 也是六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
3: 对不对？
4: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元。在下面最下面26.6元。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元，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90.5%，
3: 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也就是说脚步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的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4: 是，
3: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
4: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
3: 嗯，
4: 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了。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又在含棉量九十点五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十四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3: 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
0: 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
0: 是的。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包括
1: 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头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7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这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所以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
1: 嗯、
0: 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嗯、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嗯嗯、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搓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这
0: 边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
0: 你看从脚跟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它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儿，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你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接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林林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玲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玲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6: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5: 对
6: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5: 激动，
6: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5: 太熟悉了。
6: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3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2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5: 是的，
6: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5: 对的。
6: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 家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5: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6: 对，
5: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6: 对，
5: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6: 5斤啊，还没结束，
5: 没结束，没结束。
6: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5: 白玉
6: 鲜切片饼干。那
5: 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6: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5: 待会我吃给大家看
6: 的，一会儿吃一下啊。
5: 好的，
6: 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5: 有3香。
6: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5: 这个是香葱味的，3盒。
6: 对，
5: 对的，5+3+3。
6: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共是12斤，12斤199
5: 啊，3个口味啊。
6: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5: 是的，
6: 好吧，来快点开。
5: 好，
6: 就很多朋友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5: 万年青了，这米多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哎呀，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6: 对，我在我的记忆，
5: 好熟悉的味道。
6: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2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
5: 啊？带有葱香味的。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6: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5: 就是咸咸的，
6: 很酥，
5: 甜甜的。
6: 对。
5: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万年青的。
6: 对。
5: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6: 对。
5: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万年青，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6: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5: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6: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方
5: 便。
6: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5: 对的，
6: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5: 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6: 香葱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
5: 它是这
6: 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5: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6: 对，
5: 好。
6: 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5: 来尝这个了。
6: 对，
5: 4片，里面是4片。
6: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5: 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
6: 白芝麻的香，
5: 白芝麻的香，
6: 对，
5: 它是比较淡的，
6: 对，
5: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6: 对，就是每个口味它
5: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6: 对，
5: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6: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2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5: 配料表蛮干净的。
6: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5: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6: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11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看得清楚吗？23.9一盒，我们今天是有5盒，按这价格100多了。 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0: 是的。
6: 另外再由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0: 鲜点。
6: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块。我们今天有
0: 三盒，
6: 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0: 对的。
6: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0: 对的。
6: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块一盒，有三盒。
0: 是的。
6: 120块钱吧，差不多。
0: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6: 11盒，
0: 12斤，12斤，
6: 对，
0: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对，
0: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年轻万年轻啊，我们上海人熟知的
2: 那个万年青
1: 有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青，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一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总共12斤
2: 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18块钱左右吧。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块一盒，对吧？22.8块一盒，然后23.9块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官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批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因为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对，你也是吧？
2: 对，
1: 一下子拉到了幼儿园。
2: 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你说的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2片
1: 就是
2: 那个，对，那个时候
1: 是饼干很重要的点心
2: 啊，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况？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着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2: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
2: 哇，
1: 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2: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2: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而且11盒，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270几块钱，将近280。
2: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有没有发现？
1: 是的，
2: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你可以放心，
1: 是的，
2: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2: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3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2: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吧，是的，
2: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2: 慢慢吃。
1: 新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经久，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运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年轻，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1: 我们1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手机
2: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
1: 万年青。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
1: 你喊的嘛？
2: 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1: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2: 对，
1: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
2: 的，没有油水
1: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2: 是，
1: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2: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1: 对，不变的，
2: 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
1: 是的，
2: 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1: 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2: 我们
1: 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2: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3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演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三牛的万年青饼干也是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铵、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5盒我们的万年青，5斤，
1: 对，
0: 3盒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很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嗯，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嗯，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嗯，正好现在12月份，
1: 是
0: 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要求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
0: 一点
1: 几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嗯，小组合已经没有了。嗯，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嗯？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到小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
1: 我觉得
0: 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赶紧来！
1: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很
0: 多，我懂我懂，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去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分享。
1: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0: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包装很好看，红色的就非常的喜庆。
1: 对，
0: 这个像一朵一朵的大大的那个玫瑰花的这种感觉啊，送人是非常体面。
1: 对，
0: 如果你买199的套装的话，像这一个500克一盒子一斤嘛，有5斤。
1: 对，
0: 有这样子5盒。
1: 反正我觉得万年青也是一个很有
0: 寓意。天哪，导演这里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啊？
1: 一个很有
0: 所有的货全部卖完，我们这两个套装全部卖完，
1: 接受预约吗？
0: 都可以预约的吧？能预约吧？
1: 接受预约吗？
0: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的
1: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是
0: 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5盒5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3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1: 对，
0: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0: 我要给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
1: 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0: 对的，
1: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

0: 好的，我建议大家啊，预约也要预约199元的，11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带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了。
1: 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今天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2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
1: 对，
0: 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3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对，
0: 说错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
2: 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2: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喜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
2: 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
0: 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2: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0: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2: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
0: 三牛
2: 啊，中华的老字号。
0: 半年轻饼干，
2: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 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0: 哎，有的时候
2: 大家来尝一下。
0: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

0: 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三个味道是277.6元。
0: 我们今天
1: 总共购物是199，
0: 对，
1: 新品首发，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子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5: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4: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5: 对，
4: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5: 是
4: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摆以后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5: 是
4: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严欣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5: 对，
4: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5: 是，
4: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5: 是
4: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5: 对，
4: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5: 对，
4: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5: 是
4: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的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
4: 啊。
5: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 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4: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5: 对，
4: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5: 是的，
4: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5: 对，
4: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
5: 是，
4: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5: 对的，
4: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5: 对，
4: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5: 是，
4: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啊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5: 对的，
4: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5: 是，
4: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5: 对的。
4: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啊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啊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5: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4: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5: 是，
4: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啊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5: 对，
4: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5: 是
4: 没有任何的垮塌，
5: 对，
4: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5: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4: 是，
5: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4: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5: 对，
4: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
5: 哎，
4: 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5: 对，
4: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5: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4: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
5: 对，
4: 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的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5: 是的，
4: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5: 是
4: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5: 对，
4: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的，
4: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5: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4: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要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把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
1: 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
1: 啊，
2: 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啊空间不大，
2: 对，
0: 但是杂物特别的多，
1: 哎，
0: 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
2: 是，
0: 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2: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2: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2: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2: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2: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2: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2: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就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2: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2: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 充装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2: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
0: 对，
2: 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些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吧，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2: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
2: 对，
0: 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2: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2: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2: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2: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了，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2: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一到两年也说不定啊。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还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有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4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湿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湿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啊，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四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4: 今天好，所有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他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他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啊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汗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所以青青也说，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汗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汗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汗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汗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3: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汗麻的原色，
4: 原色，
3: 米色，
4: 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3: 我的这个颜色
4: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汗麻的原色。
3: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4: 要光鲜亮丽，
3: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百分百的这个汗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哎，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 还能塞下一个我
5: 祖祖哥哥
3: 整个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哦，上身之后比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5: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汗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汗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的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到哈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哈这个一尘不染
3: 没有褶皱的，那它就不是
5: 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3: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5: 对，
3: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5: 对，
3: 所以穿麻有褶皱就是
5: 富贵的象征。但是你刚才
3: 一看哦，就是麻，
5: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3: 而且我们是百分百的汗麻，
5: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3: 是的，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5: 对，
3: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褶皱，对，就做了一下，
5: 但是
3: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做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5: 对对对，
3: 你看一下，
5: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3: 对，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5: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3: 但是这个汗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5: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看到那个顶奢 AO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三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啊，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3: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
5: 品牌，
3: 平民价格的，
5: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3: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5: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3: 一条裤子还是一套？
5: 一条裤子，
3: 上衣478。
5: 今天
3: 裤子400多，
5: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3: 是，
5: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3: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

0: 成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尺寸在秘密这边
1: 吗？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现在一共有4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青青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0: 是，
1: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的汗麻。
1: 对，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青青，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回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
0: 了。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这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橡筋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橡筋，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对的，哎呦，这裤子的版型好看哦。然后其实现在不是网上有买的吗？你要给它稍微收一点的话，有那种好像调节的一
1: 夹，你还嫌他腰头太松是吧？
0: 我稍微有点嫌松，还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折一折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个就是裤子的部分啊。
1: 对，
0: 衣服放下来，来，
1: 真的很松弛的话就完全放下来，或者塞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裤腰里面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休闲和好看啊。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袖子长短刚刚
0: 好。插个腰带吧，是不是？
1: 也可以，插根腰带也可以。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因为如果说袖子再短一点点的话，掰掰肉啊什么的，
0: 短一点就不行了，
1: 可能就会露出来。
0: 短点这边有点这个勒了，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这个长短 好合适，
1: 它是做到有一点小半袖的小飞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汗马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姐姐们，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齐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2: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汗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2: 对的，
1: 今天买到都是汗麻。
0: 汗麻，
1: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0: 是的，你先一套订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1: 很松弛，
0: 好喜欢，
1: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0: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1: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絮百分百的汗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汗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说什么亚麻裤，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哦，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汗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汗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嗯，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啊。然后你看他去很多场合的话，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的一套麻的
1: 穿麻
0: 中山装，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品质，大家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个麻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它整个面料就是舒适的、透气的，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穿着的。
1: 对，其实夏天你说要穿很贵的衣服，嗯，你能贵到哪里去？无非就是真丝或者香云纱。但是其实真正现在啊，你说真丝、香云纱，你穿着还得凹造型，嗯，你还得就是啊，要专门配一个什么高跟鞋啊，嗯，或者穿戴的好看一点。嗯，但穿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一些有钱人士啊，他不用在乎外界怎么去看他。它就是主打一个自己舒服。
0: 对，对的，
1: 在游艇上都是穿这种麻料的衬衣。
0: 对的，
1: 对吧？在一些啊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麻裤，
0: 说太对了，
1: 很舒服，
0: 自信。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闷闷的，
1: 别人好看，
0: 别人
1: 你不舒服，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嗯，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汗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来看看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 AOP 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嗯，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汗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这没有数错啊，5位数一条裤子。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那你说 LP 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汗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汗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汗麻。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汗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汗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汗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汗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也要卖到个500-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汗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汗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0: 是的，
1: 就叫麻裤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这个吊牌上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汗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十几几十，100%都用到汗麻，今天竟然只要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裤子。
1: 对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裤子啊从我们的展架上拿下来，我觉得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因为汗麻的这种垂感 包括要你穿到自己身上的话，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咣一下，咣一下，它垂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如果收到手上之后，你去用手感受一下啊，它的凉感很神奇。就如果说你拿到它的这个食物不凉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还回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真的很凉，突然间就是有一种啊亲肤的凉感。所以这种裤子，哪怕你去跟了一个旅游团，你在大太阳底下走，30度的天气下面走上个大半天，你身上依然感受到那种松弛感和凉感。然后裤子前面打了褶，所以哪怕肚子有点小肚腩的话，没有任何的担心。裤子后面，我觉得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它整身都是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弹力橡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是比较大的，正面的门襟感觉是贴体剪裁，但是背面给了你巨大的包容空间，这条裤子穿上身哪怕吃多了都是不会有任何紧张感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今天裤子都在买裤子啊，都在买条马裤。
2: 是的是 的，这条裤子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你看看呢，它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有的拉链和纽扣的，就像秘密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道橡筋的，
1: 对的，
2: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刚又阿拉萨汉尼刚又很分卡索，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后面是有的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
1: 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你穿个
2: 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看的，
1: 也可以，你穿个高跟。

0: 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戏今天也就是600不到，
1: 对，
0: 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啊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
0: 是
1: 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0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再做决定，
0: 尺码、颜色、透视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婿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3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2000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咪咪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它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个点、5个点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个点、20个点，它价格就得往300-400-500-6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30有点大的，偏大的，嗯，不过呢，好像卡码看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马本身的一个立体感。

0: 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嗯、其实很软。
1: 对，
0: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香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香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嗯，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1: 对的，
0: 越洗越亲肤的。
1: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得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2: 太舒服了。
1: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
2: 对吧？了
1: 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0: 对的。
1: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这个，
0: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1: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0: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嗯，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嗯，就是你穿了一个空壳，
1: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0: 对，
1: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0: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嗯、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1: 对、
0: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白。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欣欣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1: 对，
0: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1: 对的，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0: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四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2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汉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快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8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万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100%，
1: 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0: 100%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1: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汗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汗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汗麻，对不对？汗麻1%汗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汗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质感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范百达，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絮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000-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是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东方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原
1: 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
1: 穿165，
0: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长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
1: 买。哎，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
1: 对对对，
0: 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1: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但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范百达，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2: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2: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是
2: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2: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2: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东海中的肉质的质地，
2: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我来看啊、你看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2: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2: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2: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2: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2: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2: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2: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2: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2: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2: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021519900。

0: 哇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牛，理想啊，章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时事金仓，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深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真的是
1: 个优惠，
0: 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渔，我们今天是在休渔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嗯，
1: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0: 对，
1: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哦。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0多块钱啊、嗯哦。
0: 来，我要跟大家说是，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嗯、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嗯、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
0: 怎么想都好吃、啊、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哎呀、
0: 哦、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嗯、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1990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
0: 189位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二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呀，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仓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仓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
2: 银仓。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嗯，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一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回来了。
9: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大家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身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目前为止，东方购物跟大家说两个，只有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目前为止，也只有雷雨上能给你出具中断打粉的这个报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两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你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 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所以在2周之内你安心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说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钱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着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来这里啊，人参皂苷总量批次14时4.1%，国标这边药典标准是2%就行了，我们是翻倍了啊，实际上是翻倍的，进出物的含量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这些数值给您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接下来给您做个实验，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的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香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1克，约1克就好了，这1瓶勺1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片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咕咕，我每次都说你毛咕咕30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1瓶勺1克，1瓶勺1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3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3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吸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得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没关系，往里放个3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到今天的量，3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9， 我们今天大过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元，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然后给您保证几个保证呢？十一，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雷雨上，退原料如果不是加大的，退非香参阻断阻截打粉的，如果不是，我们照样退。安心订，就订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1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1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阿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3: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9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8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8瓶装啊，今天是变9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9瓶量算啊，大家看啊，9瓶可服用4.5个月啊，9瓶，8瓶加再赠上1瓶，一共是9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刚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9瓶拿回家没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1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就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按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儿，撑死好的片儿， 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两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所以意味着它的营养本身因为粉的状态可以吸出的更多，人参皂苷已非常丰富，就是如果你花这个钱了，你说我一毛钱都不想浪费，一定是粉，毋庸置疑。我东方购卖过多少粉了，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购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跟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2周很快光光，老两口1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2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还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了，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给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1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嚼不嚼的碎是一方面啊，你吸收要不要吸收？咱们年纪了，你吸收能到位吗？但我们今天粉让你安心，全部都吸收，对不对？还有这个是大袋，给您配2袋，不是1个袋啊，给您配2袋。那我把2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2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儿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再一个，浓残未检出，再有进出物达标112%。人参皂苷总量达标于205%，同时再让您安心一下，安心什么？你说粉呢，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断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终结，它就是终结，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终结打粉，加拿大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香参， 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九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16: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17: 来源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末，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来源上的酸，就搿能介回事体。
1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10几年吃下来，
1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辣盖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盖，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3: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这钱花了，最后我的原材料我倒了一堆，我又嚼不进去，我消化不太彻底的话，你说我这花的钱是不是有点亏着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的话，那我首先推荐大家粉。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有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3-2-1，走着。我哟，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个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

0: 切记切记，咱们可以选择大构成，也就是九罐装，不要考虑什么200多块钱的。我再说的直接一点，咱299都花得了，咱499花不得，299花得，499必花得。更何况499咱算下来单个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大大位，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随时随地从兜里拿出来，我放个3克，我滋补起来了，我整个第二天的精神头啊，我就算今天出汗出太多了，玩得尽兴，哎，大家开心，哎呀，汗特别特别多，回去以后晚上睡觉喝着美美的呼呼呼，这都有很有好处的，是不是？好吧，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的，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雨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啊，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您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天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时候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酒瓶，各定一靠，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他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酒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订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十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毛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有没有？所以人家的沫沫够细，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够多，所以稍微摇一摇就出来了。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您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主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一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参呐，西洋参叫清凉参，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 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再有一个进出物达标约212%，还有一个农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每一项都超标。导演老师，我们现在的9瓶装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没有了，给您最后一个保证就完了。请看这里，如果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原厂生产，退；原料非加拿大，退；非香参主段打粉，我们就是退。只有这样的老字号打成的粉，而且每一瓶里边45克左右，一次吃3克，一个人2周，很快就吃光。不要担心它会不会有什么人油环挥发，挥发什么呢？它还没反应过味儿来了呢，就已经吃光光了吧？它，何况老两口一吃这一罐，没了，1周左右就吃光光了，消耗非常快，而且营养滋补到位，钱咱一毛钱没有浪费，没有多花，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定9瓶装，有2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它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 人雷以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进出物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含量达标205%，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西洋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儿有片儿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四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订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性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李院长，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在开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到，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勿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李院长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今天的9瓶啊，8+19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1周、1周多、2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1、2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2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的人参皂啊系数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9罐装，单克价格才1.2块，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1-2个月不出现呐，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这才能够真真正正让您补到位。这个时候可不是光是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有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折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11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的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打招呼吧。
3: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2: 那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2: 对，
3: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2: 龙凤山镇，
3: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2: 对，
3: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2: 今天是现货，
3: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2: 赶紧来抓紧时间
3: 啊！
2: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3: 对对对，
2: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3: 对，
2: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3: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3: 下方还有黑的，
2: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3: 对的，
2: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3: 飞鹰飘呀，
2: 就一个小飞鹰啊。
3: 是，
2: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3: 是
2: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3: 对，
2: 好，再来看这个，
3: 对，在
2: 这
3: 边有机标，
2: 黑龙江，
3: 对，
2: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3: 对的，
2: 大家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3: 背面啊，
2: 在这边请注意了，
3: 是
2: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3: 是
2: 地址五常市哪里？
3: 龙凤山乡，对，
2: 长宝屯四屯。
3: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
2: 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3: 对，
2: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2: 级别 T19266。
3: 所有的朋友，
2: 你前面记不住， 记后面的19266，
3: 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哦、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2: 对，
3: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 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2: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嗯，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2: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包装、
3: 哦，还有一个底 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又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2: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哎，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3: 对，
2: 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嗯，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3: 对，
2: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嗯，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3: 哦，来，
2: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3: 是，
2: 大家仔细去看看，
3: 非常
2: 颗颗晶莹剔透的。嗯，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嗯，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3: 对，
2: 要小一圈，
3: 是。
2: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3: 对，
2: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3: 对，
2: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3: 好，是，
2: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3: 对的，还有一个
2: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3: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2: 没有。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2: 对。
3: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2: 对。
3: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2: 对，
3: 一定要把握住啊。
2: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想想，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0,000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哦。
3: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2: 是，
3: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2: 对，
3: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2: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3: 对，
2: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3: 是
2: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3: 对的，
2: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3: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2: 当然
3: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2: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3: 没问题啊，
2: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3: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2: 软，
3: 说对，
2: 糯
3: 是，
2: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3: 对，
2: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3: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2: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就会甜，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河，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3: 298，
2: 298块钱，不贵，
3: 是
2: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3: 40斤，
2: 4袋是40斤，
3: 是。
2: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3: 是，
2: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
4: 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3: 对，
4: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0-0001-51119900。
0: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